0: 天津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

写的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的，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二十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四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

0: 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全属江苏盛瑞保险经纪公司，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初心，打造徐州人自己的保险专家，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5: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6: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啊，你有机会到北京海洋馆，就会看见一条巨大漂亮的中华鲟，它体长3.5米，重达280公斤，形似鲨鱼，背部呢有铠甲，肚皮一片雪白，悠悠地在池中游弋，姿态宛若女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后福。2025年已经是它在北京海洋馆生活的第10个年头。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后福呢？从野外的环境到人工环境，后福的经历展现了中华鲟怎样悲壮的生存努力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后福：人与中华鲟》，作者牛米，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鲟呢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动物，距今呢已经有1.5亿年了。它有非常特殊的习性，就是江海洄游。它出生在长江中上游，然后呢游进大海，成长在大海，到了产卵季节又会重新洄游到长江。正是这样的习性，当中华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产卵地，却被修建的大型水坝阻挡时，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只能试图跳跃，或者一遍一遍地在坝下徘徊。那有些中华鲟就因此死亡，还有一些呢被渔民捕获。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后福也是这样被误捕而受伤的。书中是这样描写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当即成立了救护小组，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运输，将他运送到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进行全面救治。由于此前受到的伤害，鲟妈妈的体质极度虚弱，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努力，翌日凌晨终于暂时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是身体的严重伤势与体能的恶劣情况导致鲟妈妈性腺退化了，腹中的鱼卵重新转化成能量逐渐消失。2个半月后，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医疗，鲟妈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运动姿态，除了体能状况较差，体表伤口已逐渐愈合。工作人员邵金女士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意，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后福。你也许会问了，为什么长江水产所会竭尽全力地去救活这样一条中华鲟呢？那是因为中华鲟已经是一种极危急的保护物种了。从2017年到2021年，我们国家的专家们动用了一切探测手段，都没有在长江里再找到鱼卵。如果未来最小的中华鲟就是2016年出生，按照保守估计，这批2016年出生的中华鲟最大能活40岁的话，也就意味着再过31年，这个野生种群就宣告灭绝了。而后福呢，就是20年以来发现的最大的一条中华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人们给他取的名字后福中就寄托着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他们能活下去。为了让后福得到更好的救助，时任长江水产研究所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威奇伟，他提出来要把后福呢送到北京海洋馆养护。海洋馆里不仅有适应养护中华鲟的环境，还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养护人员。要知道，此时的后福已经有整整1年没有进食了，他的体质极度的虚弱。为了让刚来到的后福适应海洋馆的环境，早日进食，照顾后福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者曾经深入地采访过这些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就连线作者牛敏，去听一听他讲述的北京海洋馆工作人员和后福之间的故事。
8: 鲟鱼馆工作人员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动物心理学研究和运用的高手。饲养员细腻到可以从后福目光如豆的眼神中观察到他的诉求，鲟鱼医生根据他的活动范围、呼吸频次和游速，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某天晚上值班，鲟鱼主管王面鹏发现，专门养育幼鲟的小池子里有3条趴在水底不动，于是他轮换着带游3条幼鲟，一直抢救到夜里11点。又累又困的王面鹏用几把椅子一拼，就和鱼躺下了。将近凌晨他被冻醒，但是看着3条幼鲟又像往常一样在换了水的小池子里欢快地游来游去时，他的内心竟然有了一丝暖意。对中华鲟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他的骨髓里了。因为同时挽回了3尾鲟宝宝的生命，同事们送给了王面鹏一个绰号“鱼爸爸”。
7: 您看呐，正是因为工作人员对中华鲟的悉心呵护，后福呢很快适应了海洋馆的环境。那么，后福又是怎样变成后福的呢？我们接着来读书。后福重新燃起了生存欲望。从开始主动的进食到体能一天天恢复，身体也再度成长。2019年，后福的性腺再一次发育， 体重从刚来的220公斤增加到了280公斤，身长也达到了3.56米。当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后，海洋馆内群情沸腾，水中欢快的鱼儿和岸上狂喜的人们交汇成欢乐的海洋。激动之余，群鱼馆的工作人员为后福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后福，取厚德载福之意，也代表在海洋馆工作人员的细心关爱中，后福今后能够更好、更健康的成长。虽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后福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有着专门的饲养团队，有专门的专家团队定期为他体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后福也是一个非常悲壮的存在。他如同最后的一个武士，不管命运有多坎坷，都在为族群的存亡顽强地活着。如今啊，在后福周围的20多尾鲟鱼都是他的后代，都是人工养殖的子一代和子二代的中华鲟。海洋馆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着这些中华鲟。另一方面呢，多年来研究中华鲟的专家和学者也经过40年的努力，从根源上开启了保护中华鲟的工作。2021年1月1日，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的支流正式开始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长江的休养生息可以让包括中华鲟在内的几百种长江鱼类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我们相信中华鲟这个曾经见证地球沧桑的物种能够得到新的延续，人与中华鲟的故事也将谱写出新的篇章。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后福：人与中华鲟》，再会。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 如你来，迎未来。甲汪铸剑，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0: 今年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5: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4: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5: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4: 守住居家安全，
5: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赛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 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五门功课中四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你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两三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写道：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得要命。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向她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吗？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 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三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14: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13: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好，感谢分享，再会。

0: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1: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徐州市青少年宫工艺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3: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4: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偏僻城镇的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7。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 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 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
8: 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7: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好，感谢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到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

0: 健康专家号。
1: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2: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 6.3， 低密度脂蛋白 4.2， 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 6.16， 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脂。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1: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3: 张老师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3: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3: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3: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1: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3: 对对对 对, 对，
1: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3: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但是我们不自知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您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啊，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它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它用上药物，让它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1: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3: 对，
1: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3: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帽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帽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

0: 胞的话，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我说了这么多您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1: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0: 对，
1: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0: 、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1: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0: 对，
1: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0: 对，
1: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0: 对的，
1: 那如果说医生说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她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它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一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0: 对，
1: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0: 对
1: 大家还是反应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0: 对，
1: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0: 对，元凶之一。
1: 元凶之一。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方面，可能再有一个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0: 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后来我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在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0: 对，
1: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0: 对，
1: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0: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

0: 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然后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它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些小的血栓，它这样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1: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0: 对对对。
1: 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0: 嗯，
1: 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0: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感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1: 对，我们来聊聊
0: 那
1: 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帮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1: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0: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1: 哦，狭窄。
0: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或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1: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
0: 嗯，
1: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0: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它是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 2.4 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啦，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经常抽烟喝酒不并不是患者，他也建议去做一个筛查。
1: 这个事儿也得说说，
0: 对，
1: 为什么抽烟喝酒就伤我们脑血管呢？
0: 啊，好嘞，没问题。那首先我们讲抽烟吧。抽烟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尼古丁，然后尼古丁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那收缩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在喝酒的话呢是舒张我们的血管，那尼古丁是收缩我们的血管，一收一缩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很容易出现一个硬化。它一旦硬化到一定程度，它脆性就会增加，就像我们老化的一个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血管了。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利，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地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1: 又梗了，
0: 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的说，哎，不对啊，我手术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

0: 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梗，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儿，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个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那 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1: 这个真的挺戏剧性的啊，
0: 对，挺戏剧性。
1: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一千根烟甚至一万根烟都没事儿，那一万零一根烟可能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0: 对，
1: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
0: 就引起血管了，
1: 就引起您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0: 对，因为它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它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它一下没弹回来，它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啊，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的脑血管，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我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1: 嗯，刚才说吸烟喝酒，喝酒也说两句呗。
0: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你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一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一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先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血管一剧烈的一舒张一收缩，结果就脑出血了，一下就栽倒在那里。你说一家人还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1: 嗯，不过不喝酒的朋友，咱们也要避免让我们的血管过于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0: 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的话呢，冬天戴个帽子还是挺好的。我给我爸老早就买了一顶帽子，觉得冬天，我就跟大家说冬天得戴帽子。包括我自己的话呢，我到冬天我也是戴，到一般超过20度左右的话我才不戴。对，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0: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1: 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0: 对，
1: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的，对，
1: 那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
0: 我们的脑血管
1: 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0: 对的，对的，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0: 好嘞，好嘞，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它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的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 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啊？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要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CT 还有核磁了。那这时候很多病人就说，你做了 CT 为啥还做核磁，做了核磁为啥还做 CT？
1: 对，这俩有啥区别？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核磁和 CT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脑部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要做了核磁，还要再做 CT。 那我具体再跟您讲一下 CT 的话呢，最主要是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骨头是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骨折啊，外伤的病人有没有骨折啊，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出血。出血的话在 CT 上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信号。如果有脑出血了，如果有骨折了，我们看 CT 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核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核磁呢？就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他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各自的倾向性和受众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现在这个症状，是这样。
1: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0: 对，血生化就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
0: 对，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啊，那这时候我们的阿司匹林啊，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小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它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用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它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我怎么早一点发现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
0: 、
1: 提早去干预。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我的血脂异常了，或者我有什么同型半胱氨
0: 酸
1: 高了，
0: 对，
1: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需要去看医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呢？
0: 对，就每年定期体检，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呢，咱们在体检套餐里面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心脑血管套餐或者脑血管套餐，它就会包括这个经颅多普勒和颈动脉超声。另外的话，它也肝肾功能啊、血脂啊那些，它都是在那个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交给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 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
0: 嗯，
1: 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0: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
1: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0: 对，
1: 那有些人查出来他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是斑块的前期吗？
0: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0: 其他的原因，
1: 继发的原因。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0: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1: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对，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硬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它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硬孔未闭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了，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条件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的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
0: 对，六大，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
0: 几项、
1: 啊、
0: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0: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0: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是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0: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一个防止我们的病变的话呢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面临说，哎，我虽然血压血脂血糖我都没有超标，但我都在上线徘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
0: 对，非常普遍，
1: 需要重视吗？
0: 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到了边缘了，那我们就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吧。我们看一下您的血压是为啥血压增高，然后像那个糖尿病的话呢也是，那血糖高是为啥呢？如有些人说我天天我就爱喝奶茶，我天天每天一杯奶茶，那你这样的话你血糖肯定控制不下来呀。那我咱们能不能喝一些无糖的呢，或者减糖的少糖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或者就别喝了，
0: 对，或者就
1: 都快三高了还喝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找原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血糖的话呢是因为真是因为跟喝奶茶有关系，那尽可能别喝呗，然后去就喝茶，这样的话呢可也许我们就可以控制下来。那血脂也是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肥胖的原因引起的血脂的高，那我们通过控制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饮食啊，这样就可以降下来，这样避免了未来我们再去吃药去给它降血脂，这样，
1: 就是如果已经都到临界线了，就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控制的话，那就是三高人群就在前面等着你了，
0: 基本上了。
1: 所以说我们要自律一点，
0: 对，
1: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这个用药控制的这样的人嘛，
0: 对。
1: 然后刚才雷主任提到了肥胖的问题，那肥胖也是现在特别普遍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体重都超标，包括我体重也超标呀，
0: 我体重也超标
1: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啥呢？
0: 体重超标的话呢，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
1: 现身说法。
0: 对，现身说法，因为我自己确实也体重超标。
1: 还好吧，就看起来超的不多。哦，其实看起来是正常的。
0: 谢谢谢谢，您张老师您真好。
1: 不是，我说好没用，咱们健康是
0: 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0: 所以的话，但是今年体检我的血脂各方面都很正常，然后所有的几乎都没有箭头，这是挺好的。
1: 很自律哈。
0: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么降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呢，就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有时间的话尽可能去运动一下啊，因为确实平时做医生的话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每天都很紧绷，所以我最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去放松我自己的脑神经，因为在运动的时候我自己脑子是放空的，是不用去思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挺好，运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减压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吃东西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我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所以我早上的话呢都会吃的比较饱，然后中午的话呢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会把那个我的碳水减少一些，中午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吃，我们食堂有窝头，对，我都是吃窝头，而且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肚子就明显的下去了很多，对，然后自从我减了碳水以后肚子确实降下去很多，晚上的话呢再吃少一些，晚上的话呢因为大部分营养师的建议是晚上就吃一拳的食物，就你的拳头有多大你就吃多少的食物，所以我也是基本上就减少了我的摄入，晚上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0: 对，
1: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0: 对，
1: 所以 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0: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多十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

0: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也就可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达标了。所以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一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类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1: 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0: 很难，
1: 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自
0: 行车。对，那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力。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1: 很省力。
0: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1: 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哈。
0: 对，也
1: 是一个很
0: 好的，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的。
1: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0: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是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然后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你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研究就发现，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那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你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
1: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服务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1: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0: 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
0: 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都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1: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

0: 严重的问题呢？
1: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治疗，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为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今天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他现在斑块的话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他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你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1: 对，
0: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那对于血管的检查是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是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1: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像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做一个经颅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0: 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
1: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他一旦发病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他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0: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1: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0: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1: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那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不影响你找对象，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 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地度过他的妊娠。

0: 气，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得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放纵，就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度过难关的。对，
1: 嗯，就是说厌恶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0: 对，
1: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0: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1: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厌恶病呢？
0: 怎么发现厌恶病？大部分厌恶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1: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0: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嗯，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厌恶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厌恶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厌恶病引起的，是这样。
1: 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十二讲》。康震教授以十二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糅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

0: 东坡热从未退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旅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苍生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笔力，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 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7993辆，车速为65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0甲汪高庄看山路口往连云港方向车多缓行。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4: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2: 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1: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带有浓浓山东民歌风味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电影《红日》中的插曲。从这首歌中，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位于齐鲁大地的一座座青山：泰安的泰山、青岛的崂山、济南的千佛山、淄博的鲁山，还有沂蒙山区。古人说，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山的静穆，山的宏远，在中国文化里有着深厚悠远的精神内涵。堪称上古时代百科全书的《山海经》中就提到了遍布于华夏大地之上的名山大川。书中一共记载了26条山系，447座大山，显示了古人对山的崇拜。从人与青山的自然关系来看，山脉通常是人类居住环境中恒定而醒目的存在之一。故乡山脉的轮廓是很多游子心中最清晰的印痕，也镌刻在游子对故乡的思念里。就像节目刚开始那几句与青山有关的古诗词：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就表达了这种情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屹立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那一座座青山，去聆听诗词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去品味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海来阿木演唱的《青山一别》。

0: 曲过后，我们开启到古诗词里欣赏那一座座青山的旅程。李诟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改革家，他生活于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年代。他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却奋发学习，以求匡国济民，向他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李诟虽然博学通志，但是他不拘泥于汉唐一些儒学的旧说，敢于抒发自己的见解，推理精益，也被誉为一代儒宗。下面我们来欣赏李诟所写的一首思乡的诗作，叫做《相思》，家乡的乡，思念的思。在古诗词中表现思乡之情的作品，大多都是通过登高望远来寄托心中的情感。唐朝诗人韦应物写过《高阁一长望，故园何日归》，白居易写过《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巫山万里余》。李诟的这首《相思》也是通过登高远望来抒发自己思归的愁绪。而在这首诗中，阻隔李诟与故乡的是一座青山。
1: 相思，宋，李诟。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诟这首《相思》。诗的开头两句，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这两句描写的是诗人远望时正值黄昏时分，夕阳西下，遥望故乡，故乡却远在天涯。诗人认为日落的地方就是天涯，然后发现即便是自己看到了天涯，也看不到故乡，更加深了失落感。诗人用落日来比喻天涯，或许是从《世说新语》中得到的启发。《世说新语》中记载，晋元帝曾问明帝，长安与太阳谁远？明帝刚开始回答是太阳远，因为从没见过有人从太阳那儿来。后来又改口说太阳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抬头能看到太阳，却看不到长安。后来人们就用天涯太阳来比喻距离远。比如唐朝诗人岑参曾经在诗中写道，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接下来我们来解释李诟这首《相思》的最后两句，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这两句的意思是，本来就恼恨眼前的青山遮断了我的视线，那重重暮云还把青山秘密地遮盖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的视野由远及近，由大而小，逐步的收缩，色调也由明而暗的变化，层层递进，那思乡之情也越来越浓烈，以致浓得化不开。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莫说青山多障碍，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刚刚您听到的是汪明荃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一座座青山。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心中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孟子这三句话可以说概括出了大丈夫的气节。元末明初时，有一位上海人叫宋方湖，他写了一首散曲叫《山坡羊道情》。在这首散曲中，宋方湖写道：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样的志向跟孟子刚才的那段话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宋方湖本人志向高洁，不慕名利，他所欣赏的是青山白云，高逸淡泊的生活。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需要一生的坚守和努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山坡羊道情》。这首散曲的开头两个字就是青山。
1: 山坡羊道情，元·宋方湖。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旁。

0: 共黄金带，一毛摘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1: 宋方湖这首残曲可以说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山坡羊道情》。曲子的开头三句，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古代穿紫罗袍的都是高官，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穿紫袍，而黄金带也是朝廷命官所配的事物。苏轼就曾在词中写过，生窑苍玉佩，色重黄金带。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让我们的脑海中也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紫罗袍与黄金带只做大官，然而作者却说自己梦不到。作者不追名逐利的人生态度也就随之跃然纸上了。接下来两句，一毛摘野花开，刚刚说诗人居住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可见环境的清幽。一毛摘野花开，意思是一间茅舍，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下面两句，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作者说生活在青山白云之下，悠哉悠哉，管他谁家兴亡谁家衰败，就由他去吧。陋巷单瓢则出自《论语》中孔子称赞颜回的那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说颜回的生活里只需要一竹篮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和清苦，而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这里是作者用颜回的典故来比喻自己的生活，同样知足且快乐。即便用颜回借喻，但作者并非真正的忘事，而是坚持自己的道德规范而已。那么作者的道德规范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在最后两句，那就是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两句其实是《论语·学而》中的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以及《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及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的高度概括。作者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气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谭咏麟和李健重新翻唱的《一生何求》。两位歌者，一个唱出了历经沧桑的豪气洒脱，一个唱出了闲云野鹤的自在温润。一生何求，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0: 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接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厢。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送柴侍御，侍御是官职名，很明显这是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是王昌龄被贬到龙标期间所作，龙标就是现在湖南省黔阳县。当时诗中提到的这位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就写下了这首诗为朋友送行。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远水通波接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远水就是现在湖南的沅江，因为沅江四处水路相通，连接着五缸，所以虽然送你远行，但是不觉得有离别的伤感。开头两句说明送别地以及好友要去的目的地还有心情。最后两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厢。这两句是说我们两地的青山一同承受着云朵的荫蔽，雨露的滋润，而且一同顶着天上那一轮明月，又何曾算是身处两地呢？在这首诗中，王昌龄通过自己乐观开朗的词句来减轻朋友柴侍御的离愁。但是王昌龄自己未必就没有离愁，为了宽慰朋友，他只有将离愁别绪强压在心底，不愿意影响朋友，这是一种更体贴更真挚的友情。正是如此，送君不觉有离殇，更能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和难得的深情。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周华健带来的《朋友》，经典的旋律唱出了友情的真谛。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里去领略诗人笔下那一座座青山。数百年前的一个秋天，明朝画家董其昌泛舟苏州和镇江时，根据沿途所看到的江南秋景创作了一组画作，这就是堪称最美中国画之一的《秋兴八景图》。这组画作如今还珍藏在上海博物馆。在这组秋景图中，既有草木风貌、风雨迷蒙的江南丘陵，又有沙丘芦笛、青山横亘的水乡情调，还有峻拔的山头、深邃的溪谷和弥漫的烟雾。在每一幅画作中都有董其昌的题诗，比如在第六开画作中有这么一句：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作许多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用音乐的形式画就的这幅堪称最美中国画之一的《秋兴八景图》。这是由歌手郁可唯和苏州评弹艺术家盛小云共同演绎的《秋兴八景图》。从诗画到歌曲，不同的艺术形式共同表达的是对时间的叹为和对自然的礼赞。

在音乐中欣赏完了明代画家董其昌的这幅《秋兴八景图》，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诗人写在古诗词里的那一座座青山。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的作者也是苏州人，这就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唐伯虎。明孝宗弘治十年，唐寅考中了应天府乡试第一名。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梁楚非常赏识唐寅的文采，回京之后逢人便夸。随着名声大涨，很多人都想与唐寅结交，攀附他的名气，而此时的唐寅也就有点飘了。第二年，唐寅入京参加会试，在进京的路上遇到江阴的一个富商子弟叫徐经，徐经成了他的粉丝，两人也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这个富家公子管吃管喝管娱乐，抵京之后，徐经给唐伯虎开办粉丝见面会，还带着厚礼游走于豪门大宅。据说他们拜访了当时会试的主考官礼部。

0: 右侍郎陈敏政和礼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会试考完还没有放榜，就有言官弹劾会试主考官程敏政漏题给徐经和唐伯虎。这件事儿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成了莫须有的指控，但是牵涉其中的几个人命运却已经被改写。唐寅被革去功名，案情查实之后，他被安排去了浙江做了一名小吏，而心高气傲的唐寅断然拒绝，回到了苏州老家。下面我们来欣赏唐寅表明自己志向的一首诗作，诗的名字就叫做《言志》。这首诗中也有一座青山，不过这座青山可是一幅画。
1: 言志，明，唐寅。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来解救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0: 唐伯虎与弟弟分家后，就住在苏州城北的桃花坞，靠着卖画积攒的钱来生活，又跟朋友借了一些。他在桃花坞修建了桃花庵、孟墨亭、蛱蝶斋、学普堂，又在草堂周围种上梅兰竹菊。唐寅自号桃花庵主，时常邀请祝枝山、文征明、沈周等好朋友在桃花庵里饮酒作诗。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写的这首《言志》。诗的开头两句，不炼金丹不做禅，不为商贾不耕田，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意思是我不像道士那样去炼金丹以追求长生不老，也不像和尚那样去做禅，我不去做商人，也不做农夫去耕田，不做官，不求道，不求佛，不经商，不务农。那么唐寅依靠什么来生活呢？最后两句给出了答案，闲来写就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这里的写就青山就是作画，唐寅的画与祝允明、文征明齐名。唐寅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写文章卖画自食其力为荣，不使人间造孽钱，意思是说不用那些来路不正的钱。这一句表明了诗人淡泊名利的心态。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女歌手的歌，她名叫安妮，也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就叫唐伯虎。她和裁缝铺乐队一起改编了唐寅的《桃花庵歌》，在这首歌中加入了笛子、箫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并结合了昆腔唱法和江南小调，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苏州曲调。这首《桃花庵歌》留下了唐寅的潇洒人生，也留下了他对姑苏城的热爱。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们今天继续去品读古诗词里的青山。唐朝天宝年间有一首《菩萨蛮》，这首曲子记录在敦煌遗书之中。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古写本以及印本，这些古本统一称之为敦煌遗书，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晚清国力衰落，致使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文物大多流散于世界各地，总数达到7万件以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四大镇馆之宝，那就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成金藏》和《敦煌遗书》。有关《敦煌遗书》，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6000多件。到2012年，国家图书馆已经将馆藏的敦煌遗书全部整理完毕，并且影印出版。

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一共146册。目前我们国家也在极力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留在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下面我们来听徐千雅带来的歌曲《丝绸之路》，让我们在琵琶声中跨越千年。

0: 歌曲过后，我们来说说前面提到的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菩萨蛮》。这是一篇爱情誓言，词作者如今已经无从可考了，但是一直以来对于这首词的主人公到底是谁还始终都有争议。有的说这是男女双方的爱情誓言，也有学者认为整首词是当时一位遭到离弃的女子在痛苦地回忆当年男子信誓旦旦地在自己面前盟誓的情景。下面我们就来品读这首唱在千年之前的爱情誓言。这首曲子里也有一座青山。
1: 菩萨蛮，敦煌曲子词，唐，佚名。枕前发尽千般怨，要羞且待青山烂。水面上乘垂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深沉现，北斗回南面。修己未能修，且待三更见日头。
0: 这首《菩萨蛮》是敦煌曲子词中的一首早期民间词作，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盟誓。在主人公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这首爱情誓词可以说成为唐朝诗坛中的一颗明珠。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吟唱在千年之前的爱情誓言。词的开头两句

0: 金钱发尽千般愿，要修且待青山烂。既然一直以来很难论定这首词的主人公，下面我们就假设主人公是位女子。这开头两句是女子在回忆当年男子曾经立下的誓言，当年男子在枕边发尽了千百种誓言，既然发誓要永远在一起，那么如果要休了我，除非等到青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的自然特点兼顾余热与燥邪，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心烦、睡不安稳等不适。中医认为应对此时的温燥，养护身体重在清热润燥、养阴生津。饮食尽量不吃辣椒、烧烤、油炸食物，少喝冰饮保护脾胃。推荐给您一款养阴润燥的食疗佳品，就是大家常饮用的银耳百合莲子羹。您拿一朵干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把大约15克干百合、15克莲子也提前浸泡，把泡好的银耳先下锅慢炖至胶质析出，再放入百合莲子继续炖煮大约20分钟，出锅时用少量冰糖调味即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肝脏良性肿瘤及时治疗能治愈。肝脏恶性肿瘤的发展程度是怎样的？名医点通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当先，早诊早治。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肝癌有多种治疗办法。
0: 健康专家号，
4: 很多朋友一听肝脏肿瘤觉得很可怕，其实肝脏肿瘤也分很多类型，有些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先来听听周女士的经历。
3: 34岁的周女士体检时发现

0: 自己没有肝病史，也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怎么就患上了肝脏肿瘤？他该如何预防再次长出肿瘤呢？
1: 刚才案例中的周女士得的是肝腺瘤，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肝脏肿瘤其实分很多种，有囊性的，也有实性的，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所以不必一听说肝脏肿瘤就过度紧张，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各类肝脏肿瘤，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吴振宇，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在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2: 大家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吴振宇医生，我是专门从事肝脏疾病的，尤其是肝脏肿瘤治疗的医生，在临床上呢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肝脏肿瘤患者。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肝脏肿瘤如何去面对。
1: 嗯，说起肝脏肿瘤，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肝脏肿瘤可能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哎呀，我这都中晚期了，我还有救吗？
2: 您说的这个中晚期肝脏肿瘤其实就是肝癌
1: 啊，
2: 对吧？但实际上肝癌的发病率呢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肝脏肿瘤有很多疾病，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囊性和实性的两种疾病啊。肝脏肿瘤所谓的肝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嗯，所以说先说肿瘤啊，其实肿瘤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那么可能最可怕的那一部分叫癌。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轻到重来聊聊。
2: 好，
1: 先说说这个囊性的肿瘤。囊性的肿瘤是怎么回事呢？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囊性肿瘤是不是就是长了一个囊性的水包。
1: 嗯
2: 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肝脏里头突然长出来这么一个水包啊，就是所谓的囊性肿瘤啊。囊性肿瘤呢我们也分几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囊肿啊，然后就是真性的囊性肿瘤性的一个病变。嗯，
1: 还真性的。
2: 对，
1: 就是真的
2: 真的是肿瘤，但是它是囊性的。
1: 哦，
2: 哎，
1: 这个肝囊肿还不一样。
2: 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肝包虫病啊，这个是在西北牧区是相对比较多见的。
1: 嗯
2: 啊，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肝囊肿。
1: 嗯，
2: 肝囊肿呢它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肝囊肿，就是肝脏里头有一个或多个囊性的一种病变的存在，这种肝囊肿呢往往一般也都是有先天的因素在这里头。肝脏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胞呢产生了这个囊液啊，产生囊液然后分裂增殖越来越多，然后产生的囊液也越来越多，就是液体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囊性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往往它呢是一个缓慢的持续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啊，可以散布在肝脏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一般情况下这种肝囊肿呢它生长很缓慢，对肝脏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啊。当囊肿长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大于6到8公分了，这个边界线了，或者压迫周围的一些器官引起相应的症状了，或者囊肿里头有出血了，或者里头有感染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肝。多囊肝往往和多囊肾同时存在，就是肝脏弥漫地分布着各种大小的囊肿。这种呢它是对肝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有损害作用的这种疾病，因为肝脏被各种大小的囊肿给占满了，肝细胞受到了挤压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这个疾病的晚期以后往往都伴随着肝衰竭啊，这是这个疾病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
1: 嗯，
2: 它的唯一治疗手段只能是肝移植。
1: 哦，就是说一个或者几个比较小的这种囊肿，其实因为它是良性的，它不会疯狂的长，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2: 对，
1: 但如果说是多囊肝，
2: 对，
1: 那就有可能它太多了，就把我们的

0: 正常的那些细胞都给挤掉了，
1: 对，
0: 那是很危险。那这种情况它还是遗传的，
1: 它是遗传的，
0: 那能不能早期干预，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不得不干移植的程度？
1: 没有办法，
0: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啊。那确实是听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但这种发病率不是很高吧？
1: 不是很高，
0: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囊性肿瘤。刚才说到的这个肝囊肿，
1: 对，
0: 一种呢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大，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来外科干预，
1: 对，
0: 若不出现问题我们只要定期遵医嘱去复查就可以，
1: 对，
0: 然后这种多囊肝这种情况非常遗憾，可能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
1: 在早期多囊肝一般也不会影响肝脏的功能，
0: 那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好好的保护我们的
1: 这个
0: 肝，
1: 对，
0: 这个
1: 时候保护肝脏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一些肝脏的一些囊性的肿瘤，这种呢是一些真性的肿瘤，虽然发病很罕见，但是这种肿瘤呢因为它是有肿瘤组织存在的，理论上它有恶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呢在影像学上一般是都能明确的啊，像这种明确的肿瘤性的这种囊肿病变就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肝包虫病，这个病呢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挺害怕的名字，是虫癌，
0: 它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虫到了我们的肝脏里面，
1: 对，是肝包虫，寄生在肝脏里头，然后呢它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囊性的这种那个组织啊，然后逐步的增大啊，对肝脏呢是有一个损害作用的啊。因为这种肝包虫病呢，它不光在囊肿增大的同时，它对肝脏细胞也有一些损害，导致啊这个炎症反应也比较明显一些啊，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啊。所以为什么叫虫癌呢？就是因为它治疗很棘手，手术呢难度也很大啊，在我国的西北牧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0: 那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肝包虫病，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干预吗？
1: 对，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看看它是否去过牧区啊生活啊，是否有肝脏里头的这个囊性病变的存在啊，如果这些都符合，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一些增强的 CT 或者增强核磁等的这些影像学检查，来去寻找肝包虫病的证据啊。所以就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诊断起来并不是太困难，治疗上来说呢，同时这个病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过敏性的那个反应，因为肝包虫里头的这个囊液里头有很多这个虫的一些分泌物啊，虫卵等等这些物质，它呢进入血液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个一种蛋白的一种反应，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这些证据如果都支持这个患者是肝包虫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啊，更多的时候是手术治疗了。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咱们国家做这个肝包虫病比较好的就是董家红院士，还有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的温浩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比较多啊，比较集中啊。总体而言这一类疾病呢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治疗比较棘手，所以说如果一旦有这方面的问题，还得需要去相关专业权威机构啊
0: 对
1: 去救治。
0: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去筛查。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吧。
1: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才说的是这种囊性的肿瘤，然后
1: 就是实性肿瘤了。实性肿瘤里头也有良恶性之分，而且良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在这良性肿瘤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肝血管瘤。我们很多人在健康体检的时候都会说有肝血管瘤或者肝囊肿啊，我就有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啊。大家知道吴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肝血管瘤和肝囊肿的患者，吴医生

0: 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保护好肝脏，定期体检就够了啊。所以说得了肝血管瘤或者得了肝囊肿不用紧张。我在临床上尤其是在门诊遇到很多病人体检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长了个小瘤子，肝脏害怕的，是不是肝癌呀？这是他们的顾虑，谁都害怕得肝癌。但是呢血管瘤啊，一看他的是报告是血管瘤倾向或者考虑血管瘤啊，那么我一般都会给患者说，我也有血管瘤，不用过于焦虑或者不用过于紧张，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长得很缓慢，几乎不恶变，不会对肝脏或者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你不用去焦虑，每年定期体检就够了。什么时候需要去我们去处理呢？这个血管瘤长到一定的尺寸了，比如说跟肝囊肿类似，6到8公分，或者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肝脏的边缘外生型的，有破裂的风险的，或者呢是这个肝脏血管瘤压迫了其他的器官，比如说压迫了十二指肠，压迫了胃，压迫了肾脏等等，这些器官有相应的症状的啊，需要我们去外科的干预。除此之外就不要太有多的焦虑啊，这是肝血管瘤。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腺瘤，这个肝腺瘤啊一般啊比较常见的是青中年女性啊，有一定的这个口服过避孕药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人群啊，它呢也是一种良性肿瘤啊，但是这个肝腺瘤呢它理论上它存在着癌变的风险，所以一旦确诊是肝腺瘤的话是有手术指征的，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还有一种疾病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这个疾病它呢是肝脏良性肿瘤里头相对不太多见的啊，发生癌变的几率也很低很低。我们如果一旦在这个临床让医生看了以后确诊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观察，就一定注意避免损害肝脏的这个行为发生。第二呢就是定期的观察很重要啊，因为任何这种实性的肿瘤在你没有取得病理组织的情况下都是临床诊断，不是真正的它的100%的这个准确性存在啊，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肝癌的漏诊啊。这是肝脏一些良性的实性的这个肿瘤病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的啊，比如说炎性。
1: 名医一点通，
2: 肝脏肿瘤中肝癌是最严重的。接下来名医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
0: 遇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的就是肝癌了。肝癌呢虽然说这20年取得了长足的一些这个进展吧，包括药物啊，包括治疗手段啊，确实有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它的5年生存率还是比较低，不到20%，也是咱们国家危害这个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它还是健康的巨大这个杀手吧，可以这么说。肝癌它与这个肝脏的基础病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咱们国家最常见的肝癌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么一个规律，就是乙型肝炎或者丙型肝炎发展成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肝癌。还有就是酒精发那个酗酒的病人，酒精损害引起酒精性肝硬化肝癌。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基数越来越大，这个脂肪肝进一步的进展成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上升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肝癌的认识呢这几年是非常的重视。就比如说我们业内每年都会出一版新的原发性肝癌的

0: 这个诊治指南，以帮助我们临床医生更好的去认识去处理肝癌啊。
1: 刚才吴主任说到了我们关于肝的肿瘤啊分各种类型，那这里呢其实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么有些良性肿瘤为什么说还有恶变的风险，那为什么它还是良性的肿瘤
0: 啊？这个就牵扯到组织学的一个问题了，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复杂一些，但是我在这里因为咱们是科普方面的啊，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的良性恶性其实就是说的它这个细胞增殖的情况了。良性它是细胞它是不变的，它就是原来什么样的一个细胞我们把它称呼为好的细胞，它呢增殖了还是好的细胞，就是你再怎么去增殖它始终是一个好的细胞啊，只不过就是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种膨胀性的生长。那么恶性的这种细胞它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状态了，它就里头的结构也好成分也好都发生改变了，它不受限制的疯狂的增长了啊。那么它呢除了自身的增长以外，它很容易脱落下来以后往别的地方去扎根的这种生长啊，破坏周围的一些这个组织，同时呢它还容易进入血液或者淋巴系统，跑到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说肝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那个回流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了啊，比如说去骨骼了啊，比如说去这个一些结缔组织了啊，长起来，同时呢还破坏它所生长的这些部位的这个组织和器官啊，这就是恶性的肿瘤啊。从组织学上，良性和恶性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当然不要求你们去理解这个，你们知道呢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对于这个良性的判断是有标准的就行了。
1: 我理解就是良性的肿瘤它可能不太会转移，然后恶性的肿瘤
0: 不会转移对，
1: 准确的说肯定的说良性肿瘤不转移，那么恶性的肿瘤其实因为它可能不受限制的长，但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转移，
0: 对
1: 所以医生有判断标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用太瞎担心了啊。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转移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听到过很多的肿瘤是先在别的地方长然后转移到肝，刚才我们也讲到有一些原发性的就是肝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跟肝有关的癌症的转移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刚刚咱们一直在说原发性的肝癌，就是这个肝癌从根上就是从肝脏长来的啊，这是我们这个肝胆外科接触的最常见的一些病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说的从别的地方转到肝脏的啊，我们叫继发性肝癌啊。这个继发性肝癌啊可以这样理解，肝脏是一个消化器官，它负责咱们消化道的这个吸收的所有的这些物质，包括咱们吃的食物吃的药物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代谢，那么也就是说消化道的这些肿瘤也有可能随着物质的吸收进入肝脏啊，因为有血液或者这个淋巴系统的一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解剖结构的存在，所以说消化道的肿瘤很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所以这个肝脏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个癌相当大的比例是消化道来源的，还有就是腹腔其他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女性的一些这个器官，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肿瘤也可能会随着血液或者淋巴系统的回流啊转移到肝脏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转移到肝脏上的肿瘤呢，比如说肺癌啊，肺癌呢也是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那么肝脏上的转移癌呢，它和肝脏的原发癌是不太一样的啊，转移癌相对来说没有这个肝脏疾病的背景基础，你比如说肝炎啊、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这些背景它一般很少有啊。再一个呢就是它有原发肿瘤的一些那个临床表现，或者以那个为主发现了肝脏有转移灶。所以说还有就是影像学上它和原发于肝脏的肿瘤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能帮助咱们去判断肝脏原发还是继发的问题 那么继发的肝脏肿瘤，肝脏的治疗呢是配合着原发肿瘤来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有在原发肿瘤治疗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肝脏继发肿瘤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我们肝胆外科会有很多手段来帮助去解决了。否则的话很少有不处理原发肿瘤而直接针对肝脏肿瘤来进行那个治疗的。当然这个在临床上我遇到过，有一个病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小肿瘤，不大，我们通过术前的影像来判断呢，考虑他是肝脏一个原发性的我们手术给他切除了，结果切除以后我们才发现他是继发的。他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肾上腺肿瘤，肾上腺癌。但是我们又追术前的影像，很难发现肾上腺的这个癌存在，
1: 就是那个更小还看不出来，
0: 那个非常小。后来呢就在泌尿外科医生的配合下把肾上腺切除，才找到继发的肿瘤反而大于原发的肿瘤，或者更早出现于原发的肿瘤。这种在临床上其实也不是很罕见。所以说临床上很多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见，因为我们的肝的血供多丰富呀。
0: 哎，对，
1: 这个在这儿长得多舒服。
0: 你这句话说对了，肝脏这个血运是非常丰富的，它有三套血管系统，一套肝动脉给它供应动脉的，是含氧量非常高的，一套门静脉它是给它提供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的，那么还有一套呢是流出肝脏的啊。所以肝脏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的，有进的有出的，所有的物质在这个蓄水池里头进行化学反应，
1: 营养丰富。
0: 对，
1: 所以你肝包虫也是喜欢在这儿待着哈。
0: 肝脏是好地方。
1: 肝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治疗办法，但是如何及早截断肝癌的进展不只是医生的事儿，也要我们每个人远离层层危险因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肝脏各个类型肿瘤的病例。
0: 这个肝脏的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些病例呢，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啊。比如说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需要手术了，肝血管瘤需要手术了，肝癌我就说这三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咱们有完全手术指征而且手术治疗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三类疾病吧。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手术，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囊肿怎么手术，是不是要把这个囊肿完全给它切掉？不是的，那囊肿不能切。对，囊肿不能切。如果囊肿要切的话，正常肝组织损伤太多了，你把很好的肝组织都给它切掉了，其实对肝脏来说不太好啊。我们囊肿怎么做呢？既不是把这个囊壁给它剥下来，因为囊壁在肝脏附着在这个部位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血管、胆管这些东西，在剥除过后，有潜在可切除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药物的筛选是非常规范的，治疗到一定程度有条件手术了。进行一个研究了，分组研究了，有的病人是选择了继续药物治疗，没有采用手术方式，有的病人呢采用了手术方式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这个观察，我发现手术治疗的这一群患者他的预后时间要明显的优于没有手术治疗的。所以说结论就是药物治疗即使有效，肿瘤切除也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终，因为我们任何治疗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为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了，你还可能面临的什么问题呢？肿瘤复发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病变的肝脏整个切除了，就彻底 把肿瘤细胞。

0: 槽从身体里头清除干净了，啊。
1: 嗯，谢谢吴主任这个回答哈。其实我们听了吴主任讲的这几个病例哈，也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咱们已经是肝癌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
0: 对，这个让我感受颇深的还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他没有机会手术，因为他满肝都是肝癌。而且呢这个后续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手术，我们给他采取了一个也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手段，用是药物治疗。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除了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有肿瘤，因为他有的肿瘤特别大，肿瘤破裂出血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因为他有肝硬化背景啊，肝硬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这都他都遇到了，但是经过我们的积极治疗都稳定了，而且呢现在他的肿瘤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有些局部的这个小病灶都在有退缩，整整两年他的生活质量很好。也就是说得了肝癌，尤其是得了这个所谓的啊晚期肝癌，没有机会手术的肝癌，不要害怕，现在的医生可选的手段很多，而且医生会针对你的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个体化治疗手段啊，医生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积极的配合医生啊，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啊，希望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其实前面吴主任就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肝癌它都是有路径的，不是说一下就得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乙肝然后长期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哈，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如果我已经出现了一些肝脏的损伤了，那我怎么及时止损，不要走到肝癌这一步。
0: 对，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任何肿瘤的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任何肿瘤只要满足了这三早原则，它的预后是相当相当好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肝癌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可循的规律里头控制住它的一个进展。咱们国家是乙肝高发国家，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如果有乙肝或者丙肝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呢，它就属于高危肝癌的高危人群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你检查了这些东西，如果提示有异常，你就属于一种危险，得比较容易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状态。那么怎么样去干预啊？尽量不要得嘛，谁都不愿意得肝癌。那怎么去干预？就是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定期的检查是很关键的。定期查什么呢？血的一些指标，除了肝功能最常见的，我们肝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肿瘤标记物啊，抽血检查就能得到的这么一个叫甲胎蛋白啊，对于肝癌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价值。然后呢就是超声，肝脏的超声检查，就是在有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呢，每3到6个月做一次甲胎蛋白和超声的检查啊，这是一个防止遗漏早期这个发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要重视啊。检查也很简单，抽个血做个超声就行了。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甲胎蛋白升高了，或者影像学上发现肝脏里头有结节了，哎，这个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除了甲胎蛋白这个指标呢，我们还可以查找血液里头其他的一些肿瘤标记物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判断是否是肝癌的可能 影像学呢就是做一些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增强 CT、 增强核磁啊，包括超声造影，这些影像检查来帮助我们充分的去评估这个肝脏上的结节是否是癌啊。如果高度可以是癌，咱们可以采取穿刺取病理的方式啊。如果确定是癌，积极的手术。肿瘤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就属于早期发现啊，早期干预，它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如果你有肝硬化背景，那么你就更要重视了啊。这个肝硬化背景呢，它在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这个肝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他甲状腺蛋白也会高啊，不见得有肝癌发生了，甲状腺蛋白可能也会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肝硬化里头有一些小结节啊，这种小结节呢，它在影像学上有时候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肝癌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也是挺棘手的问题。但是越是这种那个规律的检查啊，越能帮助这种高危人群呢早期发现肝癌。所以说呢，就是正常人群、正常健康人群规律的体检高危人群规律的检查是很关键的。
1: 肝脏肿瘤分多种类型，目前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先进，即使是恶性肿瘤中的晚期肝癌，仍然有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5: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就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为何都被判入狱？危险失忆人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啊，有点闹肚子，凌晨四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0: 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二十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

0: 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大，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 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6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站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啊，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 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三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哎呀，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

服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的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康震教授以12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糅合在一起，娓娓道来， 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退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

0: 也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情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某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旅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沧桑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比例，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到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 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玫瑰花都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内有斑块会脑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体检怎么查。不是吓唬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
1: 健康专家号，
2: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3: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 6.3， 低密度脂蛋白 4.2， 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 6.16， 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支。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2: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国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4: 张老师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4: 对，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4: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2: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4: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2: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4: 对对 对, 对, 对，
2: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4: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了，但是我们不自知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您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啊、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他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他用上药物，让他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 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2: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4: 对，
2: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4: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毛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毛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的话呢，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可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你也我说了这么多，你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2: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
4: 嗯，
2: 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4: 对，
2: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
4: 哎，
2: 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4: 啊，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2: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4: 对，
2: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4: 对，
2: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4: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4: 对的。
2: 嗯，那如果说医生说，哎，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4: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啊，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他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他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2: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一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4: 对，
2: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4: 啊，对
2: 对，大家还是反映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4: 对，
2: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4: 对，元凶之一。
2: 元凶之一。
4: 对，
2: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方面，可能再有一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4: 对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
2: 嗯，
4: 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后来我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他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 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那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

0: 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0: 对，
1: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0: 对， 对，
1: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0: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然后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它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些小的血栓，它这样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1: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0: 对对对。
1: 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0: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1: 对，我们来聊聊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帮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1: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0: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1: 哦，狭窄。
0: 对，血管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或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1: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0: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它是男性发病是女性的2.4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啦，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经常抽烟喝酒不并不是患者，他也建议去做一个筛查。
1: 这个事儿也得说说，为什么抽烟喝酒就伤我们脑血管呢？
0: 好嘞，没问题。那首先我们讲抽烟吧，抽烟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尼古丁，然后尼古丁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那收缩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在喝酒的话呢是舒张我们的血管，那尼古丁是收缩我们的血管，一收一缩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很容易出现一个硬化，它一旦硬化到一定程度，它脆性就会增加，就像我们老化的一个水管，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水管了。

0: 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硬，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利，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地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1: 又梗了，
0: 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就说：“哎，不对啊，我手术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梗，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1: 这个真的挺戏剧性的啊，
0: 对，挺戏剧性。
1: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1000根烟甚至10000根烟都没事儿，那10001根烟
0: 可能
1: 就是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
0: 稻草。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0: 对，
1: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
0: 就引起您
1: 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0: 对，因为它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它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它一下没弹回来，它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的脑血管，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1: 刚才说吸烟，喝酒也说两句呗。
0: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你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一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先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血管一剧烈的一舒张一收缩，结果就脑出血了，一下就栽倒在那里。你说一家人还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1: 不过不喝酒的朋友，咱们也要避免让我们的血管过于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0: 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的话呢，冬天戴个帽子还是挺好的。我给我爸老早就买了一顶帽子，就是冬天，然后我就跟他说冬天得戴帽子。包括我自己的话呢，我到冬天我也是戴，到一般超过20度左右的话我才不戴。对，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0: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1: 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0: 对，
1: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的，对，
1: 那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
0: 我们的脑血管
1: 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0: 对的，对的，对
1: 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0: 好嘞，好嘞，可以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 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他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呢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呢？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要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CT 还有核磁了。那这时候很多病人就说，你做了 CT 为啥还做核磁，做了核磁为啥还做 CT？
1: 对，这俩有啥区别？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核磁和 CT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脑部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要做了核磁，还要再做 CT。 那我具体再跟您讲一下 CT 的话呢，最主要是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骨头是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骨折啊，外伤的病人有没有骨折啊，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出血。出血的话在 CT 上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信号。如果有脑出血了，如果有骨折了，我们看 CT 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核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核磁呢？就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他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各自的倾向性和侧重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现在这个症状，是这样。
1: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0: 对，血生化就是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
0: 对，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的阿司匹林呢，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小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他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他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我怎么早

0: 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给交给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0: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
1: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0: 对，
1: 那有些人查出来他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就是斑块的前期吗？
0: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你还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怀疑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0: 其他的原因，
1: 继发的原因。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0: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1: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对，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它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孔未闭去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还是要，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情况下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的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自己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
0: 对，六大，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
0: 几项
1: 、啊、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0: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0: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

0: 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1: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个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一个防止我们的病变的话呢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面临说，哎，我虽然血压血脂血糖我都没有超标，但我都在上线徘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
1: 对，非常普遍。
0: 需要重视吗？
1: 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到了边缘了，那我们就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吧。我们看一下您的血压是为啥血压增高，然后像那个糖尿病的话呢也是，那血糖高是为啥呢？如有些人说我天天我就爱喝奶茶，我天天每天一杯奶茶，那你这样的话你血糖肯定控制不下来呀。那我咱们能不能喝一些无糖的呢，或者减糖的少糖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0: 或者就别喝了。
1: 对，或者就
0: 都快三高了还喝呢。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找原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血糖的话呢是因为真是因为跟喝奶茶有关系，那尽可能别喝呗，然后就喝茶，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控制下来。那血脂也是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肥胖的原因引起的血脂的高，那我们通过控制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饮食啊，这样就可以降下来，这样避免了未来我们再去吃药去给它降血脂，这样。
0: 就是如果已经都到临界线了，就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控制的话，那就是三高人群就在前面等着你了，
1: 基本上了。
0: 所以说我们要自律一点，
1: 对，
0: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这个用药控制的这样的
1: 人
0: 嘛。
1: 对，
0: 然后刚才雷主任提到了肥胖的问题，那肥胖也是现在特别普遍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体重都超标，包括我体重也超标呀。
1: 我体重也超标。
0: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啥呢？
1: 体重超标的话呢，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呢。
0: 现身说法。
1: 对，现身说法，因为我自己确实也体重超标。
0: 还好吧，就看起来超的不多。其实看起来是正常的。
1: 谢谢谢谢您，赵老师您真好。
0: 不是，我说好没用，咱们健康是
1: 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所以的话但是今年体检我的血脂各方面都很正常，然后所有的几乎都没有箭头，这是挺好的。
0: 很自律哈。
1: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么降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呢，就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有时间的话尽可能去运动一下啊，因为确实平时做医生的话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每天都很紧绷，所以我最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去放松我自己的脑神经，因为在运动的时候我自己脑子是放空的，是不用去思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挺好，运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减压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吃东西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我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所以我早上的话呢都会吃的比较饱，然后中午的话呢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会把那个我的碳水减少一些，中午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吃，我们食堂有窝头，对，我都是吃窝头，而且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肚子就明显的下去了很多，对，然后自从我减了碳水以后肚子确实加下去很多，晚上的话呢再吃少一些，晚上的话呢因为大部分营养师的建议是晚上就吃一拳的食物，就你的拳头有多大你就吃多少的食物，所以我也是基本上就减少了我的摄入，晚上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0: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对
0: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 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1: 对，
0: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1: 对，
0: 所以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1: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坐十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达标了。所以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1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累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0: 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1: 很难，
0: 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
1: 自行车。对，那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力。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0: 很省力。
1: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0: 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
1: 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
0: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1: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是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我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那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就发现，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你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对，
0: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
1: 服务的，
0: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0: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1: 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 一个状态。
0: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在生活习惯。

0: 会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0: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1: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治疗，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经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他现在斑块的话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他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您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1: 对，
0: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那对于血管的检查是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是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1: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像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做一个经络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0: 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
1: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它一旦发病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它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0: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1: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0: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1: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张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那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张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这个病不影响你找对象，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

0: 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它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啊。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地度过他的妊娠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得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放纵，就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度过难关的，对。
1: 嗯，就是说，厌恶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0: 对，
1: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0: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1: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厌恶病呢？
0: 怎么发现厌恶病？大部分厌恶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他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1: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0: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嗯、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厌恶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厌恶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厌恶病引起的，是这样。
1: 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征服，那英，我们都曾是爱情这场战役里的俘虏，明明看见前方可能有埋伏，却偏要亲手切断所有退路，明明看穿那杯酒里藏着的苦涩，还是会仰头饮下，甘之如饴。就像歌里唱的，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份甘愿里藏着多少人年轻时的不管不顾。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温岚、周杰伦《屋顶》。

屋顶来自温岚、周杰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听着这首无比熟悉的歌，曾经那些熟悉的身影和律动的青春居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出来，有些旋律早已根植心底，爱过就不遗憾啦。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This I promise you， 这份承诺我向你许下，来自 NSYNC。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Twins， 我很想爱他。当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这段关系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这首由林俊杰亲自作曲的《我很想爱他》便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也诠释出了在友情和爱情之间难以抉择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大地

明天来自大地。生活最温柔的地方在于，无论今天经历怎样的失意与疲惫，永远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在前方等候。年少时奔赴明天，带着一腔莽撞的热烈，满心都是宏大的梦想。成年之后望向明天，多了几分沉稳与谨慎，懂得成长需要循序渐进，也明白陪伴的珍贵。我们不再奢求一夜之间抵达理想的终点，而是学会在黑夜之中安静蓄力，偶尔踮脚眺望前路，确认心中的方向不曾偏移。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暗夜星光。当我们站上顶峰，也坚信你能感知我的荣耀。即便相隔千里，即便岁月漫长，那份等待的执着始终是照亮彼此生命的光。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 The Power of Love 由美国歌手 Jennifer Rush 创作于1984年，此后许多歌手进行翻唱。 Celine Dion 在1993年录制的版本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从轻声吟唱到激昂高歌， Celine Dion 将歌曲中爱情的深沉坚定与力量每一个情绪都转换得恰到好处。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依靠来自任贤齐。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张雨生《还是朋友》。还是朋友这首歌是由吴大卫作词作曲，收录在他1995年告别飞碟唱片公司时发行的第七张国语专辑中，是张雨生在飞碟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还是朋友既是他回馈友情的深情告白，也是对飞碟唱片多年来给予他音乐创作上的支持与鼓励内心最强烈的回应。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1983等爱走了以后。

等爱走了以后，来自1983，到底要怎样去爱才能不被辜负，到底要怎样告别才能不留遗憾。后来才懂，有些答案不必强求，沉默本身或许就是最温柔的终结。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一个人孤独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52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带着当年花巨资购买的三幅国宝级名画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一个神秘的客人登门造访。张大千先是一愣，又一把握住客人的手，随后他竟以低价将其中两幅绝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卖给了他。这位神秘的客人叫徐伯娇，他之所以得到张大千如此信任，不仅因为他的父亲徐森玉曾与张大千一起保护过国宝，还因为徐伯娇此番收购名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七七事变以后，为了给国宝找一个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年近花甲的徐森玉是怎样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的？面对土匪的要挟，他又是怎样舍而护宝？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儿子徐伯娇又是怎样肩负重任完成使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徐森玉、徐伯娇抢救国宝的传奇父子。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父亲徐森玉。1881年他出生在浙江湖州，在19岁时考进山西大学堂读化学，期间他深得山西大学堂校长著名学者宣熙的赏识，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成为了忘年交。而宣熙把自己所收藏的各种文物拿给徐森玉看，供其研究，于是徐森玉以此为起点开始安习文献，精研古物。毕业以后，徐森玉先后担任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而徐森玉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这时张大千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指导教授，经常与徐森玉一起研究古书画，两人也由此结缘。清点清宫的文物和财产，目睹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历代珍贵文物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卖，散落全国各地，徐森玉极其愤怒痛心。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溥仪赏溥节丹，上面记载的赏赐文物可以说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后来却都不知去向。在徐森玉晚年读到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以后，他才知道这张单子上的文物竟然都是溥仪指示溥节运出宫的，准备卖掉以后充当他们出洋的经费。而徐森玉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只是故宫文物遭劫的开端，十多年以后，故宫的珍贵文物又一次面临了灭顶之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对故宫珍藏的上百万件国宝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为了躲避战火，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委派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协助院长马衡负责把大批稀世珍宝往南方转移。 8月14日，几十辆卡车装满了故宫以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存放的文物，先后五批运到了南京，再分三路继续西迁。而这时徐森玉已经年近花甲，仍然要四处为国宝寻找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这一路上艰辛备至，他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有一次在爬一道山梁时，徐森玉忽然头昏眼花，跌落到山沟里，致使一条腿骨折。他强忍疼痛，有人搀扶着，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但因为耽误了治疗，这条腿成了终身残疾。最终在1939年，他带领大家将数百万件国宝级文物藏在了贵州安顺的一个山洞里，由几位故宫工作人员负责点守，而这一守就是5年。然而日寇侵华的战火仍然在不断地向西南蔓延，1944年底，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当时国家空运力量薄弱，转移国宝必须通过陆路，而徐森玉和同事们只能翻山越岭辛苦前行，碰到大路就用汽车运行，遇到不能过车的崎岖山路，他们就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下来，改用小车转运。山路难行之苦他们还可以咬牙坚持，但山间流寇土匪经常出没，让徐森玉时时担忧，万一国宝落在盗匪手里，那可是愧对子孙的大灾难。这时徐森玉焦灼地想，也许留下些买路钱，土匪就能行方便了吧。于是他派人深入草莽，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黑帮老大袍哥。要深入土匪窝点去谈判，这实在太危险了。有人提议应该让政府派兵护卫，但徐森玉想，如果带着卫兵去，谈判还没开始肯定就砸锅了。于是他决定冒险亲自去会一会这个袍哥，希望能花钱买平安，让这些国宝得以安全运走。就这样，徐森玉拖着伤腿孤身被带进了匪巢。匪巢里啊，颇有些严阵以待的氛围，但徐森玉仍然泰然处之。他的沉稳之态大大出乎土匪们的意料。落座寒暄以后，袍哥迟迟不谈钱，这时徐森玉只能开门见山：“打扰贵弟，不知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您开个价吧。”袍哥略略沉吟以后说：“要过路嘛，倒是可以，但有个条件，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把那个在银行做事的儿子留下，我就让你们过去。我要收他这个有文化的人做徒弟。”要人不要钱，这招可真够狠的。徐森玉听罢如五雷轰顶，如果把爱子徐伯交留在土匪窝里当人质，恐怕他会凶多吉少，万一土匪犯浑撕票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跳加快，眼前似乎有金星晃动，差点晕倒。徐森玉稳了稳神，使劲按住拐杖，努力支撑自己瘦弱的身躯。国宝、儿子，两者在他生命中都是不可割舍的，失去任何一个他都会心如刀割。他闭目沉思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对袍哥说：“好，我答应你的条件，立刻就发电报到上海，让我儿子到这里来。”原来徐森玉决心已定，准备采取最冒险的一招，舍儿护宝。袍哥也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文弱的老头为了这些还不知道结果怎样的文物，竟然能把儿子给豁出去。我们再来说说徐森玉的儿子徐伯交。徐伯交出生在1913年，从小秉承家学，精于古代书画古籍善本的鉴定，当时正在上海市银行任职。在接到父亲电报以后，他知道情况一定非常危急，但不管是为了救国宝还是为了救父亲，他都理所应当地火速赶到。徐伯交很快赶到了安顺，看见父亲双眼通红，满脸愁云，便握紧父亲的手安慰说：“父亲，您老放心，我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办法对付。面对儿子，徐森玉已经说不出话来，重庆方面的电报已经在频频的催促国宝必须尽快上路转移，无奈他只能恋恋不舍地望着儿子点了点头。这个袍哥啊，还算是守信用，见徐伯娇来了就给徐森玉行了方便，满载着珍贵文物的车子驼队终于又上路了，而徐伯娇则独自留在了土匪窝里。徐伯娇知识渊博，经历丰富，他想方设法与匪首周旋，他以自己银行家的身份向袍哥保证，日后一定让袍哥尽享荣华富贵。徐伯娇面容憨厚，态度诚恳，赢得了袍哥的信任，也许是为了日后发财。几天以后啊，袍哥竟然把他给放了，就这样一场危机终于解除。两个月以后，这批国宝被平安运到重庆，而徐氏父子为保护文物不惜冒生命危险的英雄壮举，在文物界、收藏界都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的珍品瑰宝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让张大千、徐森玉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他们联名向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立刻派人去长春收购，以免国宝流到国外。马衡立刻向南京政府报告申请，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使得一些不法文物商趁机钻了空子，他们纷纷到东北去抢购，囤积居奇，漫天要价，文物市场一片混乱。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有识之士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国宝。虽然他们都具备辨识国宝的精到眼光，但是收购国宝首先还得有钱。当时张大千本来存有一笔买房子的款子，他早就看好了一座三进带花园的乾清王府，并且已经交定金了。而这时他在文物市场上看到了三幅名画，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和五代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底买房还是买画？面对选择，张大千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积攒了多年的1500两黄金拿出来购回了三幅名画。1949年，张大千去了印度，把三幅画随身携带。不久，他在印度生活日渐困顿，不得已想出手这三幅画。当时有海外买家开出了天价，但张大千没动心。他想，中国的国宝不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1951年，他带着三幅名画来到台湾，此举似乎有暗示之意。但是他抛出的绣球没人接，张大千觉得没趣，就带着画到了香港。然而张大千在台湾亮宝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文物收藏界的极大关注，所以他刚到香港，文物商们就虎视眈眈，伺机购买。就在这时，徐伯娇出现在了张大千的门前，他敲开了张大千的门，笑眯眯地问：大千先生，你还认得我吗？说着摘下墨镜，张大千先是一愣，即刻又惊又喜地握住他的手说：是伯娇啊，都长这么大了。徐伯娇比张大千小14岁，当时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担任经理。他告诉张大千，自己这次冒昧来访是受一位大人物之托，有密事相谈。原来啊，香港文物市场过度繁荣已经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担忧，这种形势一旦蔓延下去，不仅国家损失惨重，还会在各方面造成极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不久他从各方面获取消息，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古代书画版本图集等流往了香港，香港市面上有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正待出售，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而一些外国机构、公司、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都聚集在香港，随时准备把这些国宝级文物攫取而去。郑振铎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于是他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做了紧急会议。

务求这件事情被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得知情况以后，立刻决定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专款，用于收购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尽量将文物流失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于是1951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为抢救流失文物，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周恩来明确批示，必须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收购已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重点是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暂不收购；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在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以后，郑振铎考虑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呢？这个人不仅要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值得100%的信任。郑振铎觉得此人非徐伯娇莫属了。郑振铎也是徐森玉的老朋友，看着徐伯娇长大的，对他的学识人品了如指掌。而这时徐伯娇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出手阔绰、交友广泛、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而且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具备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鉴定知识，所以他担当此任再合适不过了。小组成员由徐伯娇和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沈庸、著名侨商温康兰三人组成。那么具体分工是徐伯娇负责接洽、鉴定以及议价等事宜，沈庸与温康兰负责付款等具体事务。于是受中央委派，以徐伯娇为首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他们完成的第一个收购任务就震撼了国内外文物界。徐伯娇在香港成功回购的第一批国宝是散落多年的乾隆皇帝所藏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和中秋帖。三溪帖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洵的博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为此乾隆皇帝称之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连。这三帖一直被视为中国历代名书法帖中的无上珍宝。然而清朝灭亡以后，相当数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出了故宫，博远帖和中秋帖也未能幸免。据传此二溪帖先是被光绪帝的宠妃带出了宫，偷偷卖给了古董商郭士武，后来又被郭士武带到香港，再后来郭士武家道败落，他的孩子将二溪帖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1950年10月抵押期满，郭氏无力赎回，这个稀世珍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当时有不少外国机构和收藏家早就盯上了二溪帖，两帖一旦被银行拍卖，很可能就流到境外。在得知消息以后，徐伯娇立刻向郑振铎做了汇报，建议由国家拨出专款进行收购。同时他力劝郭氏将国宝卖给祖国，并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疏通那家英国银行，并自己担保将二溪帖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与郭氏一起前往澳门推进收购事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伯娇的父亲、时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等人前往澳门，对二溪帖做仔细的鉴定。在确定其是真迹无疑后，双方立即当场议价，最终以港币35万元的价格成交，二溪帖被安全地带回北京，交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成为了镇院之宝。我们再说回到徐伯娇与张大千见面的场景，得知徐伯娇的身份，张大千又惊又喜。这时徐伯娇告诉张大千，

0: 祖国方面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带来的三幅名画，这次冒昧造访正是为国宝而来。当天晚上，张大千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他约徐伯娇面谈，决定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珍宝卖给国家。尽管张大千知道出价不会很高，但是他收藏名画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囤积居奇卖高价，国宝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这两幅绝世珍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张大千收集的一些敦煌卷帖，还有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珍品，一共折价20,000美元，相当于半送半卖，重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真可谓众望所归，物归原主。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工作历时5年，为国家抢救回了很多国宝，可谓是硕果累累。1962年，文化部特为徐森玉颁奖，表彰他在文物工作方面的卓越成绩，而周恩来更是亲切地称他为真正的国宝。对徐森玉而言，做文物研究不仅仅是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职责，他踏遍祖国天南海北的每一寸土地，在奋力保全无数国宝之时，也成就了自己国宝的一生。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

0: 户外要当心。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0: 1926年5月的一个周日，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走进了巴黎的一处居所，看望一名中国女学生。这名学生激动不已，把居里夫人迎进屋以后，赶紧沏茶，用中国礼节来招待。居里夫人跟他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谈了科学领域的见闻。而这名女生就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弟子劳君展，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数学教授、九三学社创建人之一，还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的一生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毫不夸张。在觉醒年代，他是怎样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在留学法国期间，他是怎样成为了居里夫人的学生并收获了爱情？回国以后，在白色恐怖中，他如何坚守教育事业？918事变后，他怎样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而抗战胜利后，他与丈夫许德恒又是怎样声援解放、创建九三学社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卓而不凡的劳君展。劳君展的原名叫劳启荣，190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显贵之家。作为家里的掌上明珠，他本来可以在风雨飘摇当中安享富贵，但是天资聪慧的他，面对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状况，目睹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们所受的苦难，在少女时期，他就萌生出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我要做独立新女性。这个想法促使劳君展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走出了一条卓而不凡的人生道路。1918年，劳君展考进了当时湖南的新式学校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周南女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朱建凡在1905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师范学校。朱建凡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激励着无数师生进步奋斗，而周南女师在她的影响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周南女师的学习生活，对于劳君展来说可谓是如鱼得水，不仅文理学科全面发展，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学们。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周南女师的师生全面响应，劳君展也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组建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他跟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们一起走上街头，参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他对国家命运有了更深的担忧与思考，同时深刻认识到，革命就像攻克数理化难题，必须坚持不懈，保持斗志。后来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劳君展接过宣传部部长的重担，为毛泽东主编的学联会刊《湘江评论》撰稿。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就像一杆杆标枪一样，投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但不幸的是，《湘江评论》第五期的小样刚刚做好，刊物就被军阀张敬尧以过激主义为由查禁。劳君展不愿意同学们、朋友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化阵地就此丢失，于是他跟同学们重整旗鼓，很快就组建起了期刊《女界中》。《女界中》接过《湘江评论》，反封。

经过这个阶段的锻炼，劳军展寻求独立自主的志向更明确，救国的决心也更坚定。1919年秋天，劳军展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东南大学。这时留法勤工俭学的风潮席卷全国，劳军展报考了女子留法团并被录取。1920年12月，他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1921年1月抵达巴黎。身处异国他乡，劳军展没有父母的保护，只能依靠自己。当时他在学校或工厂担任粗工和学徒工，而这时女工的工资是低于男工的，收入微薄。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劳军展先进入巴黎附近当乐市的一所学校进修法语，在9月考进了他梦寐以求的里昂大学数学系。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劳军展顺利地取得硕士学位，得以进入巴黎大学理科深造，有幸进入居里夫人主持的雷学研究所。这时居里夫人已经2次获得过诺贝尔奖，劳军展能够成为他的助手，足见其在数理化方面的突出表现和过人的天赋。作为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女弟子，劳军展无疑是幸运的。当目睹了居里夫人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表情仍然是柔和淡定时，劳军展极为震撼。同时居里夫人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科研精神也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最终促使他后来在战火中矢志教育之责，不忘救国初心。在巴黎期间，劳军展认识了志同道合相伴一生的爱人许德恒。许德恒大他10岁，是江西德化人。1915年考进北京大学以后，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成为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领袖之一。在留法期间，许德恒在巴黎大学攻读社会学，尤其是马列主义著作，与中共旅游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人建立了联系。劳军展抵达巴黎时，由蔡元培介绍认识了许德恒。许德恒帮助劳军展补习过一段时间的法语，两人因此结缘。劳军展在里昂大学读书时，仍然一直与许德恒保持通信。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在点点滴滴中越来越浓。1925年4月16号，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徐悲鸿、刘半农、严济慈、周炳林等人都到场祝贺，蔡元培特意从英国寄来贺词为他们证婚。爱结同心，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无疑。为了纪念留法时光，他们合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居里夫人曾亲自到访他们的居所表示祝贺，并勉励他们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劳军展把这些话铭记在心里，最终他用一生证明他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期望。学有所成，当思报国，这是当时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选择，劳军展也不例外。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也将目光投向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秋天，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广州中山大学聘劳军展为数学教授，许德恒任社会学教授。因为路费有限，他们最终决定许德恒先行回国筹钱，而劳军展则继续跟随居里夫人进修。1927年3月，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中。415广州大屠杀前夕，许德恒因支持共产党被列入暗杀名单，幸好得到朋友帮助才躲开特务追杀，并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帮助下受聘为学校的政治教官，有了容身之地。后来许德恒到武汉以后，立刻投身轰轰烈烈的讨蒋示威游行活动，又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这时劳军展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革命选择，决定放弃中山大学的聘书，改在上海登陆。到上海以后，许德恒前往迎接，因为特务的盯梢，两人直接坐船前往武汉。到武汉以后，第4中山大学

0: 后来的武汉大学聘劳军展为教授。劳军展由此投身数学讲坛，开启了他将坚守一生的教学生涯。但好景不长，学校受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波及，劳军展因支持共产党只能选择离开武汉。这时许德珩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之请，赶赴江西南昌，劳军展跟随丈夫而去。后来两人又一同转赴广州，投身民主运动。在枪林弹雨之中，他们接着在十一月抵达了上海。在上海时，劳军展兼任吴淞中国公学以及暨南大学两所学校的数学系教授，并协助许德珩翻译社会主义著作。劳军展相继生下女儿许露西和儿子许忠明，成为一名母亲。为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谋求国共合作，夫妇俩和邓初明、李达、黄松龄等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本社，从事社会活动。因为经常遭到告密和特务追踪，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搬家。1929年5月，许德珩任教的大陆大学遭到国民党查封，上千名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困境。为此，许德珩和劳军展省吃俭用，把薪水、稿费、版税等等尽可能地攒起来，最后用所得的9000多元作为办学经费，继续开展教学工作。半年以后，暨南大学接收了这批学生，但奈何国民党反动派穷追不舍，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由向暨南大学施压，劳军展只能携带两个儿女随许德珩前往北平。1930年7月，劳军展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谋得一职，继续他的教研之路，同时为革命事业积蓄力量。为了更系统地教好学生，劳军展主张翻译法国数学家维希若和孟特尔的名著《高等数学大纲》，后来又邀请他在巴黎大学的同学中国物理学家阎继慈参订，并由商务印书版出版。而许德珩则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继续为抗日奔波，一家四口人度过了短暂的安稳日子。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9·18事变后，各界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初春，担任行政院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登门拜访，他来游说许德珩弃文从政，遭到许德珩的严词拒绝。这年12月13号凌晨，天寒地冻，国民党特务机构宪兵三团冲进了劳军展的家，先将他们一双3、4岁的儿女关进冰冷的车房隔离起来，又以藏匿武器和俄国卢布为由，翻箱倒柜的大肆搜查。尽管搜查无果，但许德珩仍旧遭到逮捕。面对来势汹汹的特务，劳军展沉着应对，急中生智，以极其智慧的方式救下了许德珩。原来，特务在致电上司请求指令时，劳军展悄悄地记下了电话号码。特务一走，他就顺着电话号码锁定了特务机关的地址。接着，他打扮成贵妇的模样，雇了一辆高级轿车驶向特务机关，让司机直接开进去。特务们以为劳军展不是高层特使，就是不能得罪的官太太，非但不敢阻拦，还让他查看了关押人员名册。劳军展很快就发现了许德珩的名字，还发现了之前失踪的北师大教授马哲民和北大教授侯外庐也赫然在册。于是他即刻离开，转而致电各大报馆、学校。第二天，三位爱国教授无端被囚的消息传遍了北平。最终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三位爱国教授，劳军展也赢回了险遭迫害的许德珩。华北事变爆发以后，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许德珩、劳军展邀请北平高校进步学者研读《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坚决与中国共产党

站在同一立场一致抗日，并各自发动在校学生加入。其中劳军展负责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这个时期他们与徐冰、张小梅夫妇、杨秀峰、孙文书夫妇、程希梦、彭道真夫妇等进步教授多次会面，马旭伦、吴成世、张友瑜等进步人士也成为家中常客。1936年1月，劳军展担任北平妇女救国会执行委员，后来主席刘青阳不幸被捕，他不顾安危，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陷，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许德珩回到家乡出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劳军展随丈夫辗转多地，后来为了照顾年幼的儿女，与许德珩暂时分开，回到长沙暂避。1938年5月下旬，劳军展赶赴庐山，以专家学者身份受邀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7月，因许德珩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劳军展前往重庆与许德珩会合。到达重庆时，两个人在国府路租房容身，处在中统特务的监视下，但两人依旧积极地支持抗日工作。尽管环境艰苦，又危机四伏，但劳军展仍然抽空翻译了《高等数学纲要》和《积分学纲要》两部著作，以此支撑着渡过难关。1944年11月，日寇步步紧逼，对我国大西南发动进攻，包括许德珩、劳军展夫妇在内的文教界知名人士对时局忧虑异常，经常聚谈，后来逐渐成为周期性的活动，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以后，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劳军展在重庆和阔别26年的老朋友毛泽东重逢，两人回顾新民学会的青春岁月，感慨万千。当谈及重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相当的支持，并建议两人将九三座谈会发展为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接着，九三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筹备会，在为成为政治组织努力的同时，更是把重心放在国家的未来上。1946年1月13号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九三学社筹备会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就开放政权、民主与自由权利、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发表意见，并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5月4号，经过紧密的筹措，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劳军展和许德珩却面临分离。这时，劳军展收到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聘书，邀请他担任院长。同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回到了北平，而许德珩也得以重返母校讲台。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形势，劳军展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守重庆，他要以院长的身份庇护进步学生，为解放做准备。1947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内战，不遗余力地压榨国统区人民，致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劳军展与九三学社的同志们积极投身其中，争取民主与解放。他多次利用自己的院长身份营救被捕学生，为爱国运动保驾护航。后来因为拒绝在拥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计划上签字，劳军展被迫辞职离开重庆，一家人也终于在北平团圆。1949年1月，劳军展等29位北平民主人士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谈条件，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积极促进解放。3月23号，夫妇两人与北平各界人士欢聚西郊机场，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行接风洗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军展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授、高教部研究员、教育部参事。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第三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工作。正如国人所期许的那样，老军展为我国数学高等教育贡献了终生，也为新中国建言献策生动诠释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1976年1月3号，老军展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0: 海州，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2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

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
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啊，你有机会到北京海洋馆，就会看见一条巨大漂�亮的中华鲟，它体长3.5米，重达280公斤，形似鲨鱼，背部呢有铠甲，肚皮一片雪白，悠悠地在池中游弋，姿态宛若女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后福。2025年已经是它在北京海洋馆生活的第10个年头。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后福呢？从野外的环境到人工环境，后福的经历展现了中华鲟怎样悲壮的生存努力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后福：人与中华鲟》，作者牛米，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鲟呢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动物，距今呢已经有1.5亿年了。它有非常特殊的习性，就是江海洄游。它出生在长江中上游，然后呢游进大海，成长在大海，到了产卵季节又会重新洄游到长江。正是这样的习性，当中华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产卵地，却被修建的大型水坝阻挡时，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只能试图跳跃，或者一遍一遍地在坝下徘徊。那有些中华鲟就因此死亡，还有一些呢被渔民捕获。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后福也是这样被误捕而受伤的。书中是这样描写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当即成立了救护小组，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运输，将它运送到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进行全面救治。由于此前受到的伤害，鲟妈妈的体质极度虚弱，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努力，翌日凌晨终于暂时保住了它的生命。但是身体的严重伤势与体能的恶劣情况，导致鲟妈妈性腺退化了，腹中的鱼卵重新转化成能量，逐渐消失。2个半月后，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医疗，鲟妈妈 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运动姿态，除了体能状况较差，体表伤口已逐渐愈合。工作人员邵金女士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意，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后福。你也许会问了，为什么长江水产所会竭尽全力地去救活这样一条中华鲟呢？那是因为中华鲟已经是一种极危急的保护物种了。从2017年到2021年，我们国家的专家们动用了一切探测手段，都没有在长江里再找到鱼卵。如果未来最小的中华鲟就是2016年出生，按照保守估计，这批2016年出生的中华鲟最大能活40岁的话，也就意味着再过31年，这个野生种群就宣告灭绝了。而后福呢，就是20年以来发现的最大的一条中华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人们给它取的名字后福中就寄托着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它们能活下去。为了让后福得到更好的救助，时任长江水产研究所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威奇伟，他提出来要把后福呢送到北京海洋馆养护。海洋馆里不仅有适应养护中华鲟的环境，还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养护人员。要知道，此时的后福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进食了，他的体质极度的虚弱。为了让刚来到的后福适应海洋馆的环境，早日进食，照顾后福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者曾经深入地采访过这些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就连线作者牛敏，去听一听他讲述的北京海洋馆工作人员和后福之间的故事。
8: 鲟鱼馆工作人员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动物心理学研究和运用的高手，饲养员细腻到可以从后福目光如豆的眼神中观察到他的诉求，鲟鱼医生根据他的活动范围、呼吸频次和游速，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9: 深刻在游子对故乡的思念里。就像节目刚开始那几句与青山有关的古诗词，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就表达了这种情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屹立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那一座座青山，去聆听诗词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去品味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海来阿木演唱的《青山一别》。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到古诗词里欣赏那一座座青山的旅程。李诟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改革家，他生活于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年代。他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却奋发学习，以求匡国济民，向他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李诟虽然博学通志，但是他不拘泥于汉唐一些儒学的旧说，敢于抒发自己的见解，推理精益，也被誉为一代儒宗。下面我们来欣赏李诟所写的一首思乡的诗作，叫做《相思》，家乡的乡，思念的思。在古诗词中表现思乡之情的作品，大多都是通过登高望远来寄托心中的情感。唐朝诗人韦应物写过高阁一长望，故园何日归，白居易写过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无山万里余。李诟的这首相思也是通过登高远望来抒发自己思归的愁绪。而在这首诗中，阻隔李诟与故乡的是一座青山。
1: 相思，宋，李诟。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诟这首相思。诗的开头两句，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这两句描写的是诗人远望时正值黄昏时分，夕阳西下，遥望故乡，故乡却远在天涯。诗人认为日落的地方就是天涯，然后发现即便是自己看到了天涯，也看不到故乡，更加深了失落感。诗人用落日来比喻天涯，或许是从《世说新语》中得到了启发。《世说新语》中记载，晋元帝曾问明帝，长安与太阳谁远？明帝刚开始回答是太阳远，因为从没见过有人从太阳那儿来。后来又改口说太阳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抬头能看到太阳却看不到长安。后来人们就用天涯太阳来比喻距离远，比如唐朝诗人岑参曾经在诗中写道，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接下来我们来解释李诟这首相思的最后两句，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这两句的意思是，本来就恼恨眼前的青山遮断了我的视线，那重重暮

灵还把青山秘密地遮盖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的视野由远及近，由大而小，逐步的收缩，色调也由明而暗的变化，层层递进，那思乡之情也越来越浓烈，以致浓得化不开。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莫说青山多障碍，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刚刚您听到的是汪明荃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一座座青山。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心中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孟子这三句话可以说概括出了大丈夫的气节。元末明初时，有一位上海人叫宋方湖，他写了一首散曲叫《山坡羊道情》。在这首散曲中，宋方湖写道：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样的志向跟孟子刚才的那段话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宋方湖本人志向高洁，不慕名利，他所欣赏的是青山白云、高逸淡泊的生活。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需要一生的坚守和努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山坡羊道情》。这首散曲的开头两个字就是青山。
1: 山坡羊道情，元宋方湖。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毛摘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0: 宋方湖这首散曲可以说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山坡羊道情》。曲子的开头三句：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古代穿紫罗袍的都是高官，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穿紫袍，而黄金带也是朝廷命官所配的事物。苏轼就曾在词中写过：生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让我们的脑海中也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紫罗袍与黄金带只做大官，然而作者却说自己梦不到。作者不追名逐利的人生态度也就随之跃然纸上了。接下来两句：一毛摘野花开。刚刚说诗人居住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可见环境的清幽。一毛摘野花开，意思是一间茅舍，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下面两句：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作者说生活在青山白云之下悠哉悠哉，管他谁家兴亡谁家衰败，就由他去吧。陋巷单瓢则出自《论语》中孔子称赞颜回的那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说颜回的生活里只需要一竹篮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和清苦，而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这里是作者用颜回的典故来比喻自己的生活，同样知足且快乐。即便用颜回借喻，但作者并非真正的忘世，而是坚持自己的道德规范而已。那么作者的道德规范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在最后两句，那就是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这两句其实是《论语·学而》中的“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以及《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及《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的高度概括。作者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气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谭咏麟和李健重新翻唱的《一生何求》。两位歌者，一个唱出了历经沧桑的豪气洒脱，一个唱出了闲云野鹤的自在温润。一生何求，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0: 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吾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厢。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送柴侍御》，侍御是官职名，很明显这是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是王昌龄被贬到龙标期间所作，龙标就是现在湖南省黔阳县。当时诗中提到的这位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就写下了这首诗为朋友送行。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远水通波皆吾缸，送君不觉有离殇。远水就是现在湖南的沅江，因为沅江四处水路相通，连接着吾缸，所以虽然送你远行，但是不觉得有离别的伤感。开头两句说明送别地以及好友要去的目的地还有心情。最后两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厢。这两句是说我们两地的青山一同承受着云朵的荫蔽，雨露的滋润，而且一同顶着天上那一轮明月，又何曾算是身处两地呢？在这首诗中，王昌龄通过自己乐观开朗的词句来减轻朋友柴侍御的离愁，但是王昌龄自己未必就没有离愁，为了宽慰朋友，他只有将离愁别绪强压在心底，不愿意影响朋友，这是一种更体贴更真挚的友情。正是如此，送君不觉有离殇，更能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和难得的深情。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周华健带来的《朋友》，经典的旋律唱出了友情的真谛。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0: 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里去领略诗人笔下那一座座青山。数百年前的一个秋天，明朝画家董其昌泛舟苏州和镇江时，根据沿途所看到的江南秋景创作了一组画作，这就是堪称最美中国画之一的《秋兴八景图》。这组画作如今还珍藏在上海博物馆。在这组秋景图中，既有草木风貌、风雨迷蒙的江南丘陵，又有沙丘芦笛、青山横亘的水乡情调，还有峻拔的山头、深邃的溪谷和弥漫的烟雾。在每一幅画作中都有董其昌的题诗，比如在第六开画作中有这么一句：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作许多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用音乐的形式画就的这幅堪称最美中国画之一的《秋兴八景图》。这是由歌手郁可唯和苏州评弹艺术家盛小云共同演绎的《秋兴八景图》。从诗画到歌曲，不同的艺术形式共同表达的是对时间的叹慰和对自然的礼赞。

在音乐中欣赏完了明代画家董其昌的这幅《秋兴八景图》，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诗人写在古诗词里的那一座座青山。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的作者也是苏州人，这就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唐伯虎。明孝宗弘治十年，唐寅考中了应天府乡试第一名。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梁楚非常赏识唐寅的文采，回京之后逢人便夸。随着名声大涨，很多人都想与唐寅结交，攀附他的名气，而此时的唐寅也就有点飘了。第二年，唐寅入京参加会试，在进京的路上遇到江阴的一个富商子弟叫徐经，徐经成了他的粉丝，两人也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这个富家公子管吃管喝管娱乐，抵京之后，徐经给唐伯虎开办粉丝见面会，还带着厚礼游走于豪门大宅。据说他们拜访了当时会试的主考官礼部右侍郎陈敏政和礼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会试考完还没有放榜，就有言官弹劾会试主考官陈敏政漏题给徐经和唐伯虎。这件事儿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成了莫须有的指控，但是牵涉其中的几个人命运却已经被改写。唐寅被革去功名，案情查实之后，他被安排去了浙江做了一名小吏，而心高气傲的唐寅断然拒绝，回到了苏州老家。下面我们来欣赏唐寅表明自己志向的一首诗作，诗的名字就叫做《言志》。这首诗中也有一座青山，不过这座青山可是一幅画。

0: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来解救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与弟弟分家后，就住在苏州城北的桃花坞，靠着卖画积攒的钱来生活，又跟朋友借了一些。他在桃花坞修建了桃花庵、孟墨亭、蛱蝶斋、学普堂，又在草堂周围种上梅兰竹菊。唐寅自号桃花庵主，时常邀请朱之山、文征明、沈周等好朋友在桃花庵里饮酒作诗。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写的这首《研制》。诗的开头两句，不炼金丹不做禅，不为商贾不耕田，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意思是我不像道士那样去炼金丹以追求长生不老，也不像和尚那样去做禅，我不去做商人，也不做农夫去耕田，不做官，不求道，不求佛，不经商，不务农。那么唐寅依靠什么来生活呢？最后两句给出了答案，闲来写就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这里的写就青山就是作画，唐寅的画与祝允明、文征明齐名。唐寅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写文章卖画自食其力为荣，不使人间造孽钱，意思是说不用那些来路不正的钱。这一句表明了诗人淡泊名利的心态。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女歌手的歌，她名叫安妮，也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就叫唐伯虎。她和裁缝铺乐队一起改编了唐寅的《桃花庵歌》，在这首歌中加入了笛子、箫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并结合了昆腔唱法和江南小调，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苏州曲调。

《桃花庵歌》留下了唐寅的潇洒人生，也留下了他对姑苏城的热爱。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出，花间连看天幕。

0: 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们今天继续去品读古诗词里的青山。唐朝天宝年间有一首《菩萨蛮》，这首曲子记录在敦煌遗书之中。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古写本以及印本，这些古本统一称之为敦煌遗书，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晚清国力衰落，致使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文物大多流散于世界各地，总数达到7万件以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4大镇馆之宝，那就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成金藏和敦煌遗书。有关敦煌遗书，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6000多件。到2012年，国家图书馆已经将馆藏的敦煌遗书全部整理完毕，并且影印出版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一共146册。目前我们国家也在极力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下面我们来听徐千雅带来的歌曲《丝绸之路》，让我们在琵琶声中跨越千年。

0: 歌曲过后，我们来说说前面提到的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菩萨蛮》。这是一篇爱情誓言，词作者如今已经无从可考了，但是一直以来对于这首词的主人公到底是谁还始终都有争议。有的说这是男女双方的爱情誓言，也有学者认为整首词是当时一位遭到离弃的女子在痛苦地回忆当年男子信誓旦旦地在自己面前盟誓的情景。下面我们就来品读这首唱在千年之前的爱情誓言。这首曲子里也有一座青山。
1: 菩萨蛮，敦煌曲子词，唐，佚名。枕前发镜千般怨，要羞且待青山烂。水面上乘垂浮，直待黄河彻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12536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省道322沛县静安路口往徐州方向车多缓行，其他普通国省道公路通行良好。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7: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8: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泰州的早餐可以是一碗汤面，可以是一屉包子，可以是一只烧饼，也可以是一份早茶，又或是一碗馄饨，一份用心而精致的早餐，温暖着泰州每一个清晨。太阳初起时，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烟火才刚刚开始。凌晨三点半，泰州黄桥镇的常大华已经做完了一天的家务，接着他要赶去自家的烧饼铺帮忙。此时他的丈夫顾永忠已经到达离家10公里外的烧饼铺，将要开始和面粉的一场较量，让粉尘状的面粉归顺并不复杂。古今的智慧只有一招，用液体让粉末沉浮。面团的干湿要恰到好处，面团太湿不容易成型，作为监察员的电风扇只能摇头说不。泰州人的早餐讲究荤素搭配，干稀结合，早餐必然少不了豆浆与豆腐脑。蛋白质细腻并不代表泰州早餐的精致，这种街边的诱惑功劳在于烧饼，今天它才是主角儿。准备好的面团迅速归队，在搅拌机中集合，水开始第二轮追打，这时所有面团抱紧，防御外界进攻，显得粘性十足。陶盆中的推拿让面团收集了外界的能量，面团如充气的气球般富有弹性，面粉和水双方以和为贵，最后呈现出和面的基本形态。这仅仅是烧饼成型的基础，案板上的功夫才是顾永忠真正的技术。推拿揉捏切扯揪碾压裹，细数有十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顾永忠修炼了10年的功力，才驯化出自家独有的精致味道。面团裹上猪油，静候着入炉起酥。炉膛的火慢慢苏醒，时间恰到好处。常大华到了，他是烧饼的塑形师。面团经历第3次形变，变成了体态均匀的面饼，

0: 半，雇佣中的第一批烧饼开始入炉。雇佣中的烧饼铺在八点迎来了早高峰，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翘首以待，谁也不会着急催一句，生怕赶走了这一清早的酥香。烧饼在炉膛，成就筒炉烧饼的精致关键在于火候，待到表面金黄便可登台。烧饼外焦却不掉渣，里酥又不粘牙，搭配一碗粘稠的豆腐脑堪称绝配。泰州豆腐脑的精致颠覆了南北方豆腐脑的习惯，豆腐脑入碗需要用米汤来养，这一碗爽滑，既没有北方的腥咸，也没有南方的甜腻，只有它和黄桥烧饼搭配的独到精致。十多年的街坊四邻把雇佣中的烧饼铺视为最佳的早餐厨房，来者自取，结账自便。街巷的烟火描绘着地方人的形象，从容不迫，平易近人。泰州人精致的生活形态呈现在街头，清晨的大地如同柴锅的锅底逐渐升温，泰州的人间烟火气氤氲在公园里志趣相投的人群中，在路边摊的秤盘里，在街巷拐角的早点铺。泰州人慢条斯理的做事节奏让这个城市显得井井有条，精致的早餐装点着这座城市。在泰州人起床晨练的前一个小时，宣宝镇上的毛凤兰已经在菜市场等候新鲜，他的馄饨店里必须要用当天最新鲜的猪肉，泰兴土猪的钱家肉，
1: 这是山上最好地方的肉。
2: OK， 谢谢啊，
3: 妹妹好。
0: 泰兴土猪以豆饼喂食，肉质鲜嫩肥美，本地鲜肉是成就宣宝小馄饨精致的关键。馄饨馅儿的脆得益于毛凤兰拌馅儿的用心，盐是调味的基底，它是除去肉腥味的杀手锏。反复揉搅，才能使肉馅儿口感更加均匀和紧密。制作宣宝小馄饨看似简单，却是有百年历史的手艺活，老店顾客络绎不绝。毛凤兰招呼女儿马飞前来帮忙，馄饨技艺的传承，毛凤兰寄希望于女儿马飞。
1: 太靠他了，我们老了。
2: 你们也不老。
0: 虽然女儿接受了他的劝解，从外地返乡继承了家族传承的手艺，但毛凤兰内心仍有遗憾。宣宝小馄饨的精妙之一在于面皮，要得到鲜薄富有弹性的面皮需要真功夫。擀面皮是一项传承了几十年的技艺，十几公斤重的面团变成层层叠叠整张面皮，这个过程需要身强体壮的大汉经过三个小时的擀、推、压、切，才能得到薄如纸张的效果。

宣宝小馄饨制作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然有它的绝妙之处。薄如纸张的馄饨皮，包裹鲜嫩爽滑的馅料，只需单手轻轻一捏，便能封存美味。手工熟练的师傅，在一分钟之内能包出40几个馄饨。

更为精妙的是，馄饨下锅，任由滚烫热浪的拍打侵袭，馄饨皮都不会破。下锅几秒后，所有的馄饨形如灯笼浮于水面，体态轻盈，小巧而精致。馄饨起锅前备一碗汤料，一勺蟹油提鲜，成就一碗精致的果腹佳品。

0: 单从相貌来看，轩宝小馄饨绝对是泰州馄饨界的翘楚。做法精致且用料讲究的馄饨，总会让食客赞不绝口。
1: 真正的
2: 食物，就是我们喜欢
1: 你
2: 太
1: 散，特别薄，
3: 对对，特别薄，嗯，比我们平常吃的那种什么嘛，就是馅呀又厚一点，味道又浓一点，还香一点。
4: 鲜嘛，肉要好，什么东西都好蘸料，出力。
2: 慢点啊！
0: 毛凤兰的馄饨店在宣宝镇开了近30年，味道始终如一。但香味历久弥新，过往的食客总能回味起儿时的家乡味道。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8: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早年间，江苏中部诸多地方有吃早茶的习惯，现如今的泰州人仍然保持着。泰州的早茶以本地的特色顽强地根植于民间，融于人们生活当中，以一款款独特的味觉艺术，让泰州人的生活从早餐就开始精致。清晨九点半，早茶店的客流量达到了顶峰。十年前，胡艳阳从下岗女职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史，盘下这家早茶店。经过十年的经营打磨，胡艳阳抓住泰州的早茶文化特色，把自己的早茶店做得远近闻名。烫干丝往往是早茶中打开食客味蕾的第一把钥匙，烫干丝的精致考验着厨师的刀工。主料选上等的白豆干，豆干横削是一门功夫，这套招式泰州人称之为飘。飘好的层层豆腐片斜铺，从豆腐块到豆腐丝的形变过程，需要娴熟的刀工才能达到粗细均匀。切好的干丝下锅前，需要在冷水中静置数分钟，这样才能让它更筋道。干丝下锅，在沸水中翻滚数秒，起锅装盘，加以咸菜、香菜、姜丝点缀，最后一勺汤料，是每家早茶店的独门秘方。恰逢假期，上午九点，早茶店已经人声鼎沸。今日的客流量远远超过了胡艳阳的预期，而就在此时，后厨传来消息，鱼汤不足，需要备料。众多食客的催单让胡艳阳有些着急了。往往吊一锅鱼汤需要三四个小时，此时再吊一锅鱼汤已经来不及了。接到老板胡艳阳的指令后，主厨肖平不再犹豫，他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把鱼的鲜从骨头里逼出来。鳝鱼骨、黑鱼骨、鲫鱼是肖平吊鱼汤的主料，油温的把控是这堆鱼骨释放鲜味的关键。中式烹饪讲究火候，油温过高，鱼骨容易焦；油温低了，鱼骨里的鲜味又不能释放。

油锅里的鱼骨不再呐喊，鱼骨起锅，鱼肉开始了它的使命。好在前一天晚上留有一锅备用的鸡汤，

0: 用鸡汤入锅，混合鱼骨残留的鲜味，加入鲜嫩的鱼肉，一锅高汤随着食客们高亢的热情开始沸腾。热汤近一个小时的翻滚，直至鱼肉完全没有了踪迹，汤汁浓稠，颜色趋近奶白，削平这才稍显放松。如何让鱼汤温润一个清晨？那必然少不了一醋面，只有面条的婀娜，才能发挥鱼汤在唇齿间游荡时的爽滑快感。有别于南方其他地区，泰州的早茶往往始于清晨，结束于中午。朋友相聚，贵客来访，席间品早茶，聊家常，化思念到感悟，早茶暖腹，言语温馨。泰州人精致生活的追求，从早餐开始。
1: 我们就是想把泰州的早茶向更多的宾客们去展现，让宾客们更深的能感受到我们，了解我们泰州早茶。

0: 如果在黄桥走街串巷，烧饼店随处可见，黄桥烧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黄桥烧饼种类繁多，盛名久远，小小的烧饼能登上国宴，这个典故源自黄桥烧饼的来历。在著名的黄桥战役中，黄桥烧饼曾作为军粮，因此黄桥烧饼还有一个雅号，又名之前烧饼，它也是泰州人早餐中的一员。在黄桥古镇的猪巷里，王克兵从下午4点多就开始为街坊四邻准备第二天的早餐。不同于桶炉烧饼的小巧，之前烧饼又大又圆，直径有25厘米，当地人称长烧饼。长烧饼的生长过程需要经历10多个小时，窖水和的面在铁桶中充满生机，历经8小时做长烧饼的面完全成熟。王克兵开始了他的戏法，铁锅中放入1公斤多面团能做出烧饼，如若初见必然会心生疑窦，但王克兵的精妙戏法就在于此。面团下锅塑形后，先拿温水安抚，
1: 上面开始盖了吧，盖了吧，上面表面层是盖了吧。
0: 随后撒入芝麻作伴，清油入锅，助力烧饼成熟。点火后，烧饼的二次生长需要2个小时。此时的王克兵并不会赋闲品一杯茶，他有打理生活的方圆之道。年糕是泰州人早餐中可圈可点的良品，也是泰州人清晨待客食物的颜值担当。

两批年糕出锅后，掌烧饼要翻身了，这是关键的一步。锅底要受热均匀，减少热量散发，锅盖不能轻易掀开，防止热量散失。文，这是王克兵的绝活，经验老道的师傅要靠嗅觉去寻找开锅的时机。烧饼在锅中长定型，王克兵开始他的第二套戏法，给烧饼化妆。烧饼翻身以后，前后两面着色均匀，浑身变得金黄。

油锅里出来烧饼实在令人费解，待到这些金黄圆润的小胖子冷却后，答案才能揭晓。掌烧饼焦酥金黄的表皮下包裹着柔软的内心，像面包又胜似面包。这种烧饼易保存，又不会轻易丢了原味，是泰州人早餐中的佳品。一日之计一时，泰州已经点燃了食欲的引擎，回荡在人们脑海里的也许是黄桥烧饼的香酥，可能是宣宝小馄饨的嫩爽，或者是值得慢慢品味的一份早茶。精心而制的早餐，正轻声问候着这一座城。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

0: 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泰州人家家户户吃芋头，软糯香甜的芋头，顿顿吃不腻，天天吃不烦。800年来，泰州人根据芋头的特点，寻求最适宜的吃法。芋头好，人更好。敬请收看《美食中国》。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植物，为什么结出迥然不同的果实呢？正是因为水土的不同。类似的道理对泰州芋头同样适用。泰州芋头有四大品种：龙香芋、香河芋、紫河芋、香沙芋，被百姓笑称为四果金花。泰州人最懂得因材施技的道理，不同的芋头有不同的烹饪方法。煎炒烹炸把小小的芋头做出了泰州专属的百味芋香。秋风起时，正是芋头上市的好时候。王友珍是垛田出了名的芋头大王，他在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把垛田引以为傲的龙香芋销往泰州乃至全国各地。这些芋头能为当地村民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龙香芋是垛田镇的特色传统无公害农产品，王友珍更是种了一辈子芋头。

借助手里特殊的工具护水瓢，王友珍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水泼得又高又远。这种奇妙的工具可以满足眼前这种植物最大的嗜好，喝水。这种好喝水的植物就是龙香芋。一人多高的龙香芋喜温好湿，在生长后期至采收前要经常浇水。这是王友珍采收前最后一次给芋头浇水。

0: 网友耕家的芋头田在垛田中央，古老的地质运动形成冲击平原，先民们为了抵御洪水垒土成垛，在垛上进行耕种，从而形成了垛田。垛田土壤肥沃疏松，又便于浇水灌溉，简直就是为龙香芋量身定做的生长环境。如今孩子都在城里工作，只有老伴儿是网友根唯一的帮手。一株株龙香芋在风中飘舞，绿色的长裙下孕育了一颗颗饱满的果实。芋头属天南星科草本植物，快茎可食，且淀粉含量丰富，适合入菜，也可以代替粮食或用于制作淀粉，在过去被视为重要的粮食补助或救荒作物。收获的季节，王友根和妻子要在田里忙碌一整天，虽说辛苦，但颗颗饱满上乘的龙香芋将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1: 干啥去？收芋去吧。
0: 每当收完芋头，王友根都会去村里的小店里买点猪肉。猪肉要选用肋排上的五花肉，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红烧最是恰到好处。
2: 叫我吃，他们不吃。
1: 他刚刚不是有时间。
0: 在泰州人心中，烧肉的完美搭配必定是芋头，而芋头当中一定是新化的龙香芋独占鳌头。白净年华的芋头块不能太小，它才是这道芋头烧肉的主角儿。猪肉在锅中要鲜美浓，冷水下锅不仅可以给它定型，还能除去肉内的血水。生姜在滚油中发生微妙的变化，强烈的辛辣味转化成了浓重的鲜香气味，定下美味的基本调子。美容后的猪肉要经过滚油的洗礼，洗礼的仪式中紧紧锁住生姜的鲜香味道。酱油上色，冷水煮开。农家饭菜看似随意，却是获得美味的快捷方式。猪肉只是为了熬出汤汁，供粉末的芋头吸收。
1: 半个小时，
0: 在吸收肉汁后，味道更加纯美，又保留了自身的软糯口感，香而不腻，实在是上等的佳肴。一抹香葱在视觉和味觉上带来一丝丝点缀，一道芋头烧肉是泰州人最根本朴实的家的味道，也是泰州人家家都会做最常吃的家常菜。年糯的龙香芋在物尽其用、因材施技的泰州人手中，又演绎出了完全不同的现代曲调。余涵是一位80后的创业者，喜欢吃甜品的他，也最会琢磨甜品。 芋头大福，就是它根据龙香芋的味道口感自创的一种深受泰州年轻人喜爱的美食。在余杭的小店里，肉质软糯的龙香芋会以更加柔软甜美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芋头大福是余杭自己的专属味道。被脱去外衣的龙香芋首先被分成小块，桑拿是它们华丽蜕变的开始。龙香芋特有的圆滑，在搅拌过后经过牛奶的加持，使它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柔润丝滑气质。牛奶的香醇和芋头香混合出一种绵软柔长的味道。

0: 鱼面皮是给龙香玉做的新衣裳，上下两层淡淡的奶油紧紧包围住中间的龙香玉，稍加揉搓，这就是鱼行自己发明的招牌美食芋头大福。大福本是来自日本的一种常见小吃，在多年的流转中，鱼行用自己的智慧给予这种甜美的小吃更多新的可能。奶油的香甜混合着淡淡的芋头香味，甜糯绵软，黏糯的糯米外皮入口别有一番风味，而芋头的香味和奶香味更是回味悠长，让人欲罢不能。这是泰州人对芋头吃法的巧妙独创，充满创意的新型甜点为泰州人的味蕾带去了从未有过的非凡惊喜。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逸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9: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8: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9: 守住居家安全，
8: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10: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0: 老板，来2根油条。
1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5: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芋头在泰州种植历史逾800年，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龙香芋也只是4朵金花之一。泰州当地不同的水土，长出来的芋头也是各有千秋。虽说地表之下，芋头形态各异，大小不同，在地表之上，芋头叶无论南北，皆是一片郁郁葱葱。可即便这全是翠绿的芋头叶，到了泰州的江堰，竟带上了紫色的丝巾，在颈部的顶端长出了一抹紫色，故而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紫河。泰州的紫河芋在种植上采用高效农业的合作方式，由村里统一种植管理，不仅提高了产能，最重要的是保证了芋头的品质。和他的胖姐姐龙香芋不同，紫河芋并不需要四面环水的生长环境，口感上会比龙香芋绵软一些。除了叶子上带一抹紫色的丝巾外，外行人很难从外形上分辨它和其他品种的芋头。与龙香芋即采即卖的特点不同，紫河芋必须在芋头成熟后及时采摘，采摘后挑选出饱满成熟的芋头埋在土里。被储藏起来的芋头不仅味道正宗，而且能够保存很长时间。马龙飞此行的目标就是江堰的紫河芋。紫河芋今天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马龙飞是泰州当地颇有名气的厨师，他做芋头做了30年，终于做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花样。试遍无数芋头，只有江堰的紫河芋最符合他的心意。紫河芋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顶紫色的礼帽。脱去斑驳的外衣，内里洁白，新鲜的紫河芋肌肉饱满结实，每一刀都能听见粗蛋白质的呐喊。
16: 这是正宗的紫河芋，一点不沾假。
0: 马龙飞跟芋头打了30多年交道，他最熟悉紫河芋的脾气品行，也最懂得如何变换紫河芋的形态，流转它的味道。
17: 这个紫河芋它特别的绵软，最适合做脆炸香芋球。
0: 蒸是马龙飞改造芋头的第一步，经过高温蒸汽的环绕，紫河芋肉质变得细腻松滑，碾碎抹平，紫河芋展现出柔情的丝滑。以双拳捶打是为了使紫河芋增添一丝黏糯口感。香葱和肉渣带来味觉上的小小惊喜，面包屑将是它新的外衣。挤压成团，反复揉搓，力道拿捏，刚柔相济，缓中有急。

最终紫河玉以全新的姿态在滚油中涅槃重生。脆炸香芋球。

定要和马龙飞的另一道拿手菜鸭羹汤搭配，才能近乎完美。鸭羹汤中的芋头需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小方块，在味道和口感上才能堪称完美。在紫河玉面前，猪肉依然不敢妄称主角，为了能使肉的香味完全散发，马龙飞双刀齐下，细细的肉末需经得起上千刀的锤炼。色泽金黄的油脂在锅内逐渐升温，肉末与葱姜的辛香交相辉映，主角终于登场。均匀细小的芋头块贪婪地吸收着锅内的味道，最终一碗高汤抚平锅内风味的棱角，一点点肉渣是马龙飞鸭羹汤的点睛之笔，汤汁香而不腻，芋头鲜嫩爽滑。

此时，滚油的热烈在香芋球身上逐渐散去，温热又不至于烫口。似乎只有充满仪式感的闪亮登场，才不辜负如此精致的摆盘和马龙飞的用心。在泰州，人们会在男孩20岁生日的时候举办隆重的成人礼，而每逢喜事，餐桌上必定少不了芋头的身影。今天是马龙飞的儿子20岁生日，这两道菜也是他特意为自己的儿子准备的。芋头球外皮酥脆可口，内里的芋头松滑绵密，再搭配一口鸭羹汤，唇齿间尽是芋头的香味，堪称绝配。自农耕时代起，泰州人就相信吃芋头一定会遇好人，吃大芋头会发大财。而马龙飞特意为儿子准备的脆炸香芋球和鸭羹汤，就是希望儿子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多遇好人。

不同于个头大的龙香玉和紫河玉，泰州还有一种在沙土地里长出来的芋头中的极致美味，香沙芋。泰州人喜欢吃芋头，喜欢到骨子里。当地的农户会在自家门前种植芋头，芋头是泰州人最常见的粮食。

上了年纪的泰州人吃芋头，根本不用复杂的烹饪和调料，最简单的清蒸就是泰州人心中芋头最本真的味道。即使是最传统的蒸芋头，泰州人也有自己的讲究。酱油要在温度最高时一同放入锅内，热量的流转使芋头与酱油之间存在一丝微妙的味道交融，酱香与香砂芋相混合，口味清淡，营养丰富，既是菜又是饭。淡淡的芋头香回味绵长，软糯的口感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经过最简单的加工，芋头最根本的味道也是泰州人的最爱。在泰州，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日常饮食，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芋头的身影。

0: 在齐巷村招待贵客时，需要用大碗盛满八样菜表示最高礼遇，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齐巷八大碗。伴随着齐家巷的历史，齐巷八大碗的传承已有数百年之久，包括铁锅红烧肉、齐巷草鸡汤、全副补心肺汤、红烧肥肠等经典菜品。而当地特产羌活玉制成的各色菜肴，更是八大碗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6: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7: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8: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还有铅铜位素对比等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

0: 公益，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10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同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同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1: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1: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铸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1: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3: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富鄂镇仁里村的古祠堂内，蓝染土布、拼布绣品、布艺玩偶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的建筑与充满匠心的布艺作品相互映衬。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飞利把学堂搬进了古祠堂，在一针一线间传递着非遗匠心。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4: 千层底绣花布鞋承载着岁月的温度，雅致的徽派漏疮包将徽派古建的神韵巧妙融入方寸之间，五彩百纳衣则寄托着美好祈愿，指尖翻飞，丝线交织。在陈飞利耐心指导下，村民们沉浸在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制作的世界里， 布艺刺绣、古瓦拼接、纹样制造等传统技艺，在陈飞利的拆

0: 融合巧思独具的布片拼接技艺，传承人陈飞利因材施艺，将徽州山水、古建窗棂等元素融入方寸之间，使每件作品都饱含地域特色，既是实用的生活用品，更是精美的艺术品，折射出徽州人民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飞利：
1: 徽州布艺讲究因材施艺，以文寄情，融合了徽州人的审美智慧与民俗文化。不同于普通布艺，我们的纹样针法多带着浓郁徽派特色，传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原汁原味的老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去看见，然后传递出去，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创意清凉油鼻吸，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4: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3: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戴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5: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3: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6: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3: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4: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3: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今年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孝一：
7: 通过购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好像能够沉浸的或者部分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妙处啊，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8: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四川。近段时间啊，四川盆地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5年推出这项服务了。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好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0: 记者在成都地铁宽窄巷子站看到，依托车站少城记忆特色文化空间，站点在保障客流通行安全、严禁占用消防及人员疏散通道的前提下，划定了约50平方米的专属纳凉区域，布设了便民休息座椅，区域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避暑闲坐、临时休整。
9: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啊都跑了三年，带着孙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10: 每天都要走走，让在这个地方休息很凉快，一个是方便， 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0: 据介绍，成都地铁从2022年开始推出

0: 站常态化纳凉便民服务，运营方结合各站点的场地条件、客流特征和站内通行动线，科学划分通行区域与休憩空间，兼顾出行通行和市民乘客避暑双重需求。除基础公益纳凉区域外，火车南站、成都东客站等重点大型交通枢纽站点还常态化开放综合性便民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东大路站区副站区长宋世恒介绍，今年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实现纳凉区域的全覆盖。
1: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孵化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700-700人的情况。
0: 此外，成都地铁首个公益加商业复合型纳凉服务样板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该休息区落地于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的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出入口，该站点周边毗邻两家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人流量大，就医群体集中。样板休息区重点面向就诊市民、陪护人员开放，方便就医市民歇脚休整。成都轨道资源经营公司工作人员卜建坤：
2: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8: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11: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
12: 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地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

0: 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陕西西安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奇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1: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2: 最好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一个学习。
3: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2: 因为唐三彩是2次烧制，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4: 对，
2: 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3: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4: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5: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4: 对，来试一下。
5: 好。
3: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6: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3: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7: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单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3: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6: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4: 发现它没有盖儿。
6: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5: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6: 是的。
5: 出去的，对吗？
4: 不会。
6: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4: 哦，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6: 是的。
4: 哇。
6: 从这个口。哇，今天一个出水，
4: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5: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6: 对。
3: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4: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古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 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3: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台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坠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5: 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3: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4: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8: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彝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9: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5: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

0: 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3: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2: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4: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5: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7: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3: 我们在西安车站客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2: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4: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2: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8: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9: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0: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

0: 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3: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2: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3: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4: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6: 我们其实今年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7: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5: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4: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9: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0: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9: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20: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19: 对，
20: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19: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20: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9: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2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20: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9: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20: 嗯、
19: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0: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

0: 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高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位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大头皮鞋来自韩晓。一双大头皮鞋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记忆，爷爷穿着它走过雪山草地，爹爹穿着它跨过鸭绿江，而我们穿着它走在日新月异的繁华街头。歌曲用轻快上口的旋律，把革命传统、家国情怀与时代自信唱得亲切又有力量。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十二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

12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带我远行的班机往云层上面飞去，我的世界12小时内不会下雨。这句歌词像是一种内心的期许，也像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希望在这12小时里能远离悲伤，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Rock DJ 摇滚 DJ 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几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康震教授以12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 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糅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退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捋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沧桑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 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笔力，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胃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的自然特点兼顾余热与燥邪，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心烦、睡不安稳等不适。中医认为，应对此时的温燥，养护身体重在清热润燥、养阴生津。饮食尽量不吃辣椒、烧烤、油炸食物，少喝冰饮，保护脾胃。推荐给您一款养阴润燥的食疗佳品，就是大家常饮用的银耳百合莲子羹。您拿一朵干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把大约15克干百合、15克莲子也提前浸泡，把泡好的银耳先下锅慢炖至胶质析出，再放入百合莲子继续炖煮大约20分钟，出锅时用少量冰糖调味即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肝脏良性肿瘤及时治疗能治愈。肝脏恶性肿瘤的发展程度是怎样的？名医点通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当先，早诊早治。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肝癌有多种治疗办法。
11: 健康专家号，
10: 很多朋友一听肝脏肿瘤觉得很可怕，其实肝脏肿瘤也分很多类型，有些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先来听听周女士的经历。
12: 34岁的周女士体检时发现肝右叶有一个单发病灶，大约6.2厘米，边界清楚，临床诊断为肝右叶肝细胞腺瘤，建议手术切除。这可把周女士吓坏了，自己肝上长了个这么大的瘤子，会不会影响生命啊？听从医生建议，周女士很快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多次复查没有发现复发和新发病灶，肿瘤标志物持续正常，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周女士的生活工作完全恢复了正常。但周女士很疑惑，自己没有肝病史，也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怎么就患上了肝脏肿瘤？她该如何预防再次长出肿瘤呢？
10: 刚才案例中的周女士得的是肝腺瘤，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肝脏肿瘤其实分很多种，有囊性的，也有实性的，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所以不必一听说肝脏肿瘤就过度紧张，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各类肝脏肿瘤，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2: 本期嘉宾 吴振宇

0: 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在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1: 大家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吴振宇医生，我是专门从事肝脏疾病的，尤其是肝脏肿瘤治疗的医生，在临床上呢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肝脏肿瘤患者。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肝脏肿瘤如何去面对。
2: 说起肝脏肿瘤，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肝脏肿瘤可能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哎呀，我这都中晚期了，我还有救吗？
1: 您说的这个中晚期肝脏肿瘤其实就是肝癌
2: 啊，
1: 对吧？但事实上肝癌的发病率呢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肝脏肿瘤有很多疾病，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囊性和实性的两种疾病啊，肝脏肿瘤所谓的肝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 所以说先说肿瘤啊，其实肿瘤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那么可能最可怕的那一部分叫癌。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轻到重来聊聊。
1: 好，
2: 先说说这个囊性的肿瘤。囊性的肿瘤是怎么回事呢？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囊性肿瘤是不是就是长了个囊性的水包？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肝脏里头突然长出来这么一个水包啊，就是所谓的囊性肿瘤啊。囊性肿瘤呢我们也分几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囊肿啊，然后就是真性的囊性肿瘤性的一个病变。
2: 还真性的，
1: 对，
2: 就是真的
1: 真的是肿瘤，但是它是囊性的。
2: 这个肝囊肿还不一样。
1: 还有呢就是肝包虫病啊，这个是在西北牧区是相对比较多见的。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肝囊肿。肝囊肿呢它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肝囊肿，就是肝脏里头有一个或多个囊性的一种病变的存在。这种肝囊肿呢往往一般也都是有先天的因素在这里头。肝脏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胞呢产生了这个囊液啊，产生囊液然后分裂增殖越来越多，然后产生的囊液也越来越多，就是液体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囊性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往往它呢是一个缓慢的持续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啊，可以散布在肝脏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一般情况下这种肝囊肿呢它生长很缓慢，对肝脏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啊。当囊肿长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大于6到8公分了，这个边界线了，或者压迫周围的一些器官引起相应的症状了，或者囊肿里头有出血了，或者里头有感染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肝。多囊肝往往和多囊肾同时存在，就是肝脏弥漫地分布着各种大小的囊肿。这种呢它是对肝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有损害作用的这种疾病，因为肝脏被各种大小的囊肿给占满了，肝细胞受到了挤压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这个疾病的晚期以后，往往都伴随着肝衰竭啊，这是这个疾病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唯一治疗手段只能是肝移植。
2: 就是说一个或者几个比较小的这种囊肿，其实因为它是良性的，它不会疯狂的长，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1: 对，
2: 但如果说是多囊肝，
1: 对，
2: 那就有可能它太多了，就把我们的正常的那些细胞都给挤掉了。
1: 对，
2: 那是很危险。那这种情况它还是遗传的。
1: 它是遗传的。
2: 那能不能早期干预，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肝移植的程度？
1: 没有办法。
2: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2: 那确实是听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但这种发病率不是很高吧？
1: 不是很高。
2: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囊性肿瘤。刚才说到的这个肝囊肿。
1: 对。
2: 一种呢就是 不太多也不太大，
1: 嗯，
2: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
1: 嗯，
2: 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来外科干预，
1: 对，
2: 如果不出现问题我们只要定期遵医嘱去复查就可以，
1: 对对，
2: 嗯，然后这种多囊肝这种情况非常遗憾可能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
1: 在早期多囊肝一般也不会影响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嗯，
2: 那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好好的保护我们
1: 的这
2: 个肝脏，对，这
1: 个时候保护肝脏才是最重要的，
2: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一些肝脏的一些囊性的肿瘤，这种呢是一些真性的肿瘤，虽然发病很罕见，但是这种肿瘤呢因为它是有肿瘤组织存在的，理论上它有恶变的可能性，
2: 嗯，
1: 那么这种呢在影像学上一般是都能明确的啊，像这种明确的肿瘤性的这种囊肿病变就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
2: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肝包虫病，这个病呢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挺害怕的名字，是虫癌，
2: 它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虫到了我们的肝脏里面，
1: 对，是肝包虫，
2: 嗯，
1: 寄生在肝脏里头，然后呢它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囊性的这种那个组织啊，然后逐步的增大啊，对肝脏呢是有一个损害作用的啊，因为这种肝包虫病呢它不光在囊肿增大的同时它对肝脏细胞也有一些损害，导致啊这个炎症反应也比较明显一些啊，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啊，所以为什么叫虫癌呢，就是因为它治疗很棘手，手术呢难度也很大啊，在我国的西北牧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2: 那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肝包虫病，
1: 嗯，
2: 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干预吗？
1: 对，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看看它是否去过牧区啊生活啊，是否有肝脏里头的这个啊囊性病变的存在啊，如果这些都符合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一些增强的 CT 或者增强核磁等的这些影像学检查来去寻找肝包虫病的证据啊，所以就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诊断起来并不是太困难，嗯，治疗上来说呢同时这个病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过敏性的那个反应，因为肝包虫里头的这个囊液里头有很多这个虫的一些分泌物啊，虫卵等等这些物质，它呢进入血液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个一种蛋白的一种反应，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这些证据如果都支持这个患者是肝包虫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啊，更多的时候是手术治疗了，嗯，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咱们国家做这个肝包虫病比较好的就是董家红院士，还有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的温浩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比较多啊，比较集中啊，总体而言这一类疾病呢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治疗比较棘手，所以说如果一旦有这方面的问题还得需要去相关专业权威机构啊，
2: 对，
1: 去救治。
2: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去筛查，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吧。
1: 对，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刚才说的是这种囊性的肿瘤，然后
1: 就是实性肿瘤了。实性肿瘤里头也有良恶性之分，而且良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在这良性肿瘤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肝血管瘤。我们很多人在健康体检的时候都会说有肝血管瘤或者肝囊肿啊，我就有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啊。大家知道吴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肝血管瘤和肝囊肿的患者，吴医生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保护好肝脏定期体检就够了啊，所以说得了肝血管瘤或者得了肝囊肿不用紧张。我在临床上尤其是在门诊遇到很多病人体检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长了个小瘤子肝脏，害怕的是不是肝癌呀，这是他们的顾虑，谁都害怕得肝癌。但是呢血管瘤 啊，一看他的是报告是血管瘤倾向或者考虑血管瘤啊，那么我一般都会给患者说，我也有血管瘤，不用过于焦虑或者不用过于紧张，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长得很缓慢，几乎不恶变，不会对肝脏或者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你不用去焦虑，每年定期体检就够了。什么时候需要去我们去处理呢？这个血管瘤长到一定的尺寸了，比如说跟肝囊肿类似，6到8公分，或者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肝脏的边缘外生型的，有破裂的风险的，或者呢是这个肝脏血管瘤压迫了其他的器官，比如说压迫了十二指肠，压迫了胃，压迫了肾脏等等这些器官，有相应的症状的啊，需要我们去外科的干预。除此之外就不要太有多的焦虑啊，这是肝血管瘤。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腺瘤。这个肝腺瘤啊，一般啊，比较常见的是青中年女性啊，有一定的这个口服过避孕药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人群啊，它呢也是一种良性肿瘤啊，但是这个肝腺瘤呢，它理论上它存在着癌变的风险，所以一旦确诊是肝腺瘤的话，是有手术指征的，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还有一种疾病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这个疾病它呢是肝脏良性肿瘤里头相对不太多见的啊，发生癌变的几率也很低很低。我们如果一旦在这个临床让医生看了以后确诊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观察，就一定注意避免损害肝脏的这个行为发生。第二呢，就是定期的观察很重要啊，因为任何这种实性的肿瘤在你没有取得病理组织的情况下都是临床诊断，不是真正的它的100%的这个准确性存在啊，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肝癌的漏诊啊。这是肝脏一些良性的实性的这个肿瘤病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的啊，比如说炎性甲瘤啊等等，这些很罕见。
3: 名医一点通，
2: 肝脏肿瘤中肝癌是最严重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为主，早诊早治。
1: 那么实性里头另外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的就是肝癌了。肝癌呢虽然说这20年取得了长足的一些这个进展吧，包括药物啊，包括治疗手段啊，确实有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它的5年生存率还是比较低，不到20%，也是咱们国家危害这个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它还是健康的巨大这个杀手吧，可以这么说。肝癌它与这个肝脏的基础病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咱们国家最常见的肝癌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么一个规律，就是乙型肝炎或者丙型肝炎发展成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肝癌。还有就是酒精发那个酗酒的病人，酒精损害引起酒精性肝硬化肝癌。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基数越来越大，这个脂肪肝进一步的进展成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上升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肝癌的认识呢这几年是非常的重视，就比如说我们业内每年都会出一版新的原发性肝癌的这个诊治指南，以帮助我们临床医生更好的去认识去处理肝癌啊。
2: 刚才吴主任说到了我们关于肝的肿瘤啊分各种类型，那这里呢其实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么有些良性肿瘤为什么说还有恶变的风险？那为什么它还是良性的肿瘤？
1: 啊，这个就牵扯到组织学的一个问题了，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复杂一些，但是我在这里因为咱们是科普方面的啊，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的良性恶性。

0: 其实就是说的它这个细胞增殖的情况了。良性它是细胞它是不变的，它就是原来什么样的一个细胞，我们把它称呼为好的细胞，它呢增殖了还是好的细胞，就是你再怎么去增殖它始终是一个好的细胞啊，只不过就是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种膨胀性的生长。那么恶性的这种细胞它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状态了，它就里头的结构也好成分也好都发生改变了，它不受限制的疯狂的增长了啊。那么它呢除了自身的增长以外，它很容易脱落下来以后往别的地方去扎根的这种生长啊，破坏周围的一些这个组织，同时呢它还容易进入血液或者淋巴系统，跑到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说肝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那个回流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了啊，比如说去骨骼了啊，比如说去这个一些结缔组织了啊，长起来，同时呢还破坏它所生长的这些部位的这个组织和器官啊，这就是恶性的肿瘤啊。从组织学上，良性和恶性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当然不要求你们去理解这个，你们知道呢，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对于这个良性的判断是有标准的就行了。
1: 我理解就是良性的肿瘤它可能不太会转移，然后恶性的肿瘤
0: 不是不太会，
1: 不会转移，
0: 对，
1: 准确的说肯定的说良性肿瘤不转移，那么恶性的肿瘤其实因为它可能不受限制的长，但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转移，
0: 对，
1: 所以医生有判断标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用太瞎担心了啊。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转移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听到过很多的肿瘤是先在别的地方长然后转移到肝，刚才我们也讲到有一些原发性的就是肝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跟肝有关的癌症的转移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刚刚咱们一直在说原发性的肝癌，就是这个肝癌从根上就是从肝脏长来的啊，这是我们这个肝胆外科接触的最常见的一些病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说的从别的地方转到肝脏的啊，我们叫继发性肝癌啊。这个继发性肝癌啊可以这样理解，肝脏是一个消化器官，它负责咱们消化道的这个吸收的所有的这些物质，包括咱们吃的食物吃的药物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代谢。那么也就是说消化道的这些肿瘤也有可能随着物质的吸收进入肝脏啊，因为有血液或者这个淋巴系统的一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解剖结构的存在，所以说消化道的肿瘤很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所以这个肝脏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个癌相当大的比例是消化道来源的，还有就是腹腔其他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女性的一些这个器官，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肿瘤也可能会随着血液或者淋巴系统的回流啊转移到肝脏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转移到肝脏上的肿瘤呢，比如说肺癌啊，肺癌呢也是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那么肝脏上的转移癌呢，它和肝脏的原发癌是不太一样的啊。转移癌相对来说没有这个肝脏疾病的背景基础，你比如说肝炎啊、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这些背景它一般很少有啊。再一个呢，就是它有原发肿瘤的一些那个临床表现，或者以那个为主发现了肝脏有转移灶，所以说还有就是影像学上它和原发于肝脏的肿瘤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能帮助咱们去判断肝脏原发还是继发的问题。那么继发的肝脏肿瘤肝脏的治疗呢是配合着原发肿瘤来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有在原发肿瘤治疗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肝脏继发肿瘤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我们肝胆外科会有很多手段来帮助去解决了，否则的话很少有不处理原发肿瘤而直接针对肝脏肿瘤来进行那个治疗的。当然这个在临床上我遇到过，有一个病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小肿瘤不大，我们通过

0: 目前的影像来判断呢，考虑它是肝脏一个原发性的啊，我们手术给它切除了，结果切除以后我们才发现它是继发的，它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肾上腺肿瘤，肾上腺癌。但是我们又追术前的影像，很难发现肾上腺的这个癌存在，
1: 就是那个更小还看不出来、
0: 那个非常小。后来呢就在泌尿外科医生的配合下把肾上腺切除，才找到继发的肿瘤反而大于原发的肿瘤，或者更早出现于原发的肿瘤，这种在临床上其实也不是很罕见。所以说临床上很多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见，因为我们的肝的血供多丰富呀。
0: 哎，对，
1: 这个、
0: 你
1: 在这儿长得多舒服。
0: 你这句话说对了，肝脏这个血运是非常丰富的，它有三套血管系统，一套肝动脉，给它供应动脉的是含氧量非常高的，一套门静脉，它是给它提供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的。那么还有一套呢是流出肝脏的啊，所以肝脏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的，有进的有出的，所有的物质在这个蓄水池里头进行化学反应，
1: 营养丰富。
0: 对，
1: 所以你肝包虫也是喜欢在这儿待着哈、
0: 肝脏是好地方。
1: 肝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治疗办法，但是如何及早截断肝癌的进展不只是医生的事儿，也要我们每个人远离层层危险因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2: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肝脏各个类型肿瘤的病例。
0: 这个肝脏的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些病例呢，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啊，比如说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需要手术了，肝血管瘤啊需要手术了，肝癌啊，我就说这三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咱们有完全手术指征而且手术治疗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三类疾病吧。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手术，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囊肿怎么手术，是不是要把这个囊肿完全给它切掉？不是的，那囊肿不能切、对，囊肿不能切，如果囊肿要切的话，正常肝组织损伤太多了，你把很好的肝组织都给它切掉了，其实对肝脏来说不太好啊。我们囊肿怎么做呢？既不是把这个囊壁给它剥下来，因为囊壁啊在肝脏附着在这个部位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血管、胆管这些东西，在剥除过程中呢必然会造成这些血管胆管的损伤，那么它引起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也不适合剥除。
1: 那我们不会只把它水放了吧？
0: 哎，以前有只放水的这种方式，打个眼儿放水，或者不做手术而穿刺啊，超声引导下经皮扎个针扎到肝囊肿里头把它抽出来，后来人们发现呢很快就长起来了，然后就想办法说把这个囊壁的细胞，它不是产生囊液吗，我把这个细胞杀死，用什么方式呢，就打那个无水乙醇啊，就把它给杀死了。但这种效果呢，第一不太好，第二呢它问题并发症也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呢主流的方式呢都是我们叫开窗或者去顶术。因为绝大多数肝囊肿啊它有一面必然是在肝脏的表面啊，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因为它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撑嘛啊，我们就把这个肝表面的这一部分囊壁给它切掉切除掉，这样呢让它由一个球形变成一个碗的形状，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即使再产生囊液

0: 这是肝囊肿。肝血管瘤呢，就是切除。肝血管瘤的切除，因为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不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手术的原则就是肝血管瘤切除干净，尽量保留正常肝组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做手术呢，更多的是采取血管瘤的剥除，因为它血管瘤它就是跟海绵一样的血管组织膨胀起来以后啊，这个形成的。那么它和正常的肝组织之间是可以分开的，那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循着这个界限来进行啊剥除，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当然血管瘤血运肯定是很丰富，这个术中的出血的控制也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所以说肝脏的手术呢，其实也挺复杂的，一定要在正规的啊这个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进行手术。这两个都是良性的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呢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呢治疗效果也会很好啊。手术切完了就治愈了，那么咱们再说一个就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就是肝癌。肝癌啊，确实大家的印象里都是觉得发现肝癌了可能就比较晚了，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咱们国家肝癌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而且80%左右都是没有机会去手术的，
1: 就是已经大到没办法手术了。
0: 不一定是大，它有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大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血管瘤侵犯了啊，还有呢就是它长的这个部位，你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剩余的肝体积不够了啊，这些都是它不能手术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差，尤其是肝癌往往都伴随着肝硬化背景，肝脏功能、肝脏储备功能等等这些都不够，以不足以达到手术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病人诊断肝癌的时候至少是不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已经没有机会去做手术了。那么真正能有机会做手术的也就是20%-30%，有机会做手术就有机会治愈啊。我们常用这个5年生存率来这个判断这个肿瘤的治愈情况，能生存5年就说明他这个疾病是治愈了啊。但是肝癌很遗憾，它的这个5年生存率不到20%，还是很低的啊。在20年前吧，对于诊断了肝癌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晴天霹雳。为啥？那个时候的治疗效果确实太少了，没有机会手术，那真的说句让人心碎的话，就是只能是等着了啊。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但是随着这20年那个医学的发展啊，我们可选择的手段非常非常多了。有机会手术最好，没有机会手术，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尽量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这是目前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局面吧。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选择的烦恼。我们可选择的手段太多了，多到我们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种感觉了，似乎可选的方式太多，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种困惑的那种感觉啊。这是题外话。但总体而言，肝脏的肝癌治疗呢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尽如人意的，即使这20年的发展那么好。
1: 刚才您说到治疗有很多种方法，那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种方法呢？
0: 肝癌的治疗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能有手术机会，手术肯定是第一选择。手术里头就有很多种方法，有切除，有消融。所谓的消融就是用热的方式把它给烧死，用冷的方式把它给冻死啊，还有用微波的方式啊，也是产热嘛啊，把它给烧死啊。还有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古老的方法，就是往肿瘤里头注射无水酒精把它给杀死啊，这些方法。那么如果没有机会手术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介入的方式。现在呢就是这个治疗手段呢越来越受到我们临床肝胆的医生的重视，它是通过血管置入导丝啊，放到这个肝脏肿瘤供血区域，把这些供血的血管给肿瘤供血的血管把它给堵死，这样肿瘤没有血供了，它就会发生坏死。

0: 然后呢往这些这个肿瘤供血的血管里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甚至一些放射性的微粒啊、内放射治疗等等这些手段啊，把这个肿瘤细胞给它杀死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手段。那么还有放疗，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放疗机器啊，把这个定位在这个肝脏肿瘤的这个部位，然后通过放射线啊，把这个肿瘤给烧死啊，这是一些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一些啊全身的治疗啊，全身治疗里头最常用的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尤其是这20年啊发展，最近这5年的发展呢是相当的突飞猛进，很多的药物应运而生，针对肝癌治疗效果都比较好啊。我们最常提的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药物，它对肝癌的这个整体的治疗效果要比以前确实有所提高，甚至有一些不能手术治疗的这个患者，经过这一系列综合的治疗以后，转化成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从而得到了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延长它的生存时间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屡见不鲜，
1: 那吴主任作为一个肝胆外科的专家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手术当中比较有挑战性的病例吧。
0: 这有一个病例啊，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22年的，是从山西来的一个病人，他当时诊断肝癌呢已经是晚期了，是绝对没有机会手术。如果是放在20年前，可能患者本人、医院可能就会放弃，就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啊、对症治疗等等这些。但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呢，因为我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一个半年的一个系统治疗的这个流程啊，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什么时候啊做介入治疗啊，我都给他很详细的规划好了。这是个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性，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烈，所以呢他特别遵从我的这个治疗这个方案啊，治疗流程积极的配合。经过半年的治疗，我们再重新评估以后呢，这患者的肿瘤有退缩的表现，原来不能做手术，现在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有机会做手术了。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是做了一个右半肝扩大右半肝的一个切除啊，把肿瘤和所有的这个可疑转移或者受侵的部位全都给切除了。当时我还一度害怕这个残余肝体积不够啊，但是我们术前经过仔细的一个计算以后啊，这个肝脏的这个残余体积是足够它维持它的正常的生理需求的。那么这个病人在手术中呢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就是，你经过这些治疗啊，它会对肝脏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个炎性反应，所以说这个肝脏和肿瘤和周围组织之间就形成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粘连啊。在手术中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分离这些粘连，既要把它完整的切下来，要保护这些粘连啊正常的组织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再一个呢，就是肝脏的血运很丰富啊，经过这一些治疗以后，它有很多新生血管产生，它和正常的解剖结构就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手术中啊还要尽量的减少这个血管的损伤和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用了6个多小时把它手术做完了。做完以后，这个病人恢复的非常理想，他的切下来的这个肿瘤组织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的肿瘤细胞全都被药物杀死了。我说这样理解，在手术之前他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癌细胞都被药物给杀死了啊，达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少见，但是呢这种它预示着患者已经是一种没有肿瘤的状态，他可以获得一个痊愈。那从22年到现在3年了，每年都要来2-3次体检，非常的正常。这个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也很好，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很强啊，求生欲很强，所以说呢又积极的配合我们治疗啊，术后恢复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这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 当时呢，他的爱人就是流着泪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当时那个画面被我们的护士拍下来了，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不但感动于患者的坚持坚强，也感动于这个医学啊，医学的发展为患者呢带来了更多的福音。同时呢，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医者吧，能为患者带来可以说第二次生的机会，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啊一个病例。当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遇到太多太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了。肝癌的治疗呢，相对来说虽然不太完美吧，但是它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手段，而是用的手段比较多。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会尽量采取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啊，来进行一个我们叫个体化啊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啊。同时呢，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啊一起为同一个患者来进行医疗的服务。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新的医疗模式啊，对患者的健康啊肯定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嗯，吴主任，就刚才这个病例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手术的时候，我们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检查，发现就是他其实已经没有活的肿瘤细胞了，那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治疗其实就已经杀死了他全部的肿瘤细胞。那我有个好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不手术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呢？
0: 你这个提到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医生内科肿瘤内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医生经常在会议上进行探讨甚至辩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你提的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了，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大家一直在争论，当然外科医生肯定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内科医生肯定是说既然你这已经把肿瘤全都杀死了，你还有必要做手术吗？手术毕竟是一个创伤性很大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给患者带来的其实创伤也不算小，对吧？哎，就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国家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肝脏外科医生樊嘉院士啊，他呢主导了一个研究，他呢就是对于这个肝脏肿瘤有潜在可切除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药物的筛选是非常规范的，治疗到一定程度有条件手术了，进行一个研究了，分组研究了，有的病人是选择了继续药物治疗，没有采用手术方式，有的病人呢采用了手术方式啊。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这个观察，我发现手术治疗的这一群患者他的预后时间要明显的优于没有手术治疗的。所以说结论就是，药物治疗即使有效，肿瘤切除也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终，因为我们任何治疗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为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了，你还可能面临的什么问题呢？肿瘤复发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病变的肝脏整个切除了，就彻底把肿瘤细胞从身体里头清除干净了啊。
1: 嗯，谢谢吴主任这个回答哈。其实我们听了吴主任讲的这几个病例哈，也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咱们已经是肝癌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
0: 对，这个让我感受颇深的还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他没有机会手术，因为他满肝都是肝癌，而且呢这个后续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手术，我们给他采取了一个也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手段，用是药物治疗。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除了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有肿瘤，因为他有的肿瘤特别大，肿瘤破裂出血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因为他有肝硬化背景啊，肝硬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

0: 出血，这都他都遇到了，但是我经过我们的积极治疗都稳定了，而且呢现在他的肿瘤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有些局部的这个小病灶都在有退缩，整整两年他的生活质量很好。也就是说得了肝癌，尤其是得了这个所谓的啊晚期肝癌，没有机会手术的肝癌，不要害怕，现在的医生可选的手段很多，而且医生会针对你的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个体化治疗手段啊，医生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积极的配合医生啊，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啊，希望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其实前面吴主任就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肝癌它都是有路径的，不是说一下就得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乙肝然后长期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哈，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如果我已经出现了一些肝脏的损伤了，那我怎么及时止损，不要走到肝癌这一步。
0: 对，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任何肿瘤的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任何肿瘤只要满足了这三早原则，它的预后是相当相当好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肝癌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可循的规律里头控制住它的一个进展。咱们国家是乙肝高发国家，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如果有乙肝或者丙肝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呢，它就属于高危肝癌的高危人群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你检查了这些东西，如果提示有异常，你就属于一种危险得比较容易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状态。那么怎么样去干预啊？尽量不要得嘛，谁都不愿意得肝癌，那怎么去干预？就是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定期的检查是很关键的。定期查什么呢？血的一些指标，除了肝功能最常见的，我们肝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肿瘤标记物啊，抽血检查就能得到的这么一个叫甲胎蛋白啊，对于肝癌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价值。然后呢就是超声，肝脏的超声检查，就是在有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呢，每3到6个月做一次甲胎蛋白和超声的检查啊，这是一个防止遗漏、早期这个发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要重视啊。检查也很简单，抽个血、做个超声就行了。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甲胎蛋白升高了，或者影像学上发现肝脏里头有结节了，哎，这个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除了甲胎蛋白这个指标呢，我们还可以查找血液里头其他的一些肿瘤标记物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判断是否是肝癌的可能影像学呢就是做一些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增强 CT、 增强核磁包括超声造影，这些影像检查来帮助我们充分的去评估这个肝脏上的结节是否是癌如果高度可以是癌，咱们可以采取穿刺取病理的方式如果确定是癌，积极的手术。肿瘤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属于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它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如果你有肝硬化背景，那么你就更要重视了这个肝硬化背景呢，它在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这个肝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他甲胎蛋白也会高不见得有肝癌发生了，甲胎蛋白可能也会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肝硬化里头有一些小结节这种小结节呢，它在影像学上有时候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肝癌的 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也是挺棘手的问题。但是越是这种那个规律的啊检查啊，越能帮助啊这种高危人群呢啊早期发现啊肝癌。所以说呢，就是正常人群、正常健康人群规律的体检啊，高危人群规律的检查是很关键的。
1: 嗯，肝脏肿瘤分多种类型，目前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先进，即使是恶性肿瘤中的晚期肝癌，仍然有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7: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竟上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为何都被判入狱？危险失忆人即将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理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四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

0: 不入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帮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

0: 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前后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十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啊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6000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000，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

0: 全好你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平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6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

0: 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以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啊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

0: 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崔国元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地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0: 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52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带着当年花巨资购买的三幅国宝级名画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一个神秘的客人登门造访。张大千先是一愣，又一把握住客人的手，随后他竟以低价将其中两幅绝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卖给了他。这位神秘的客人叫徐伯娇，他之所以得到张大千如此信任，不仅因为他的父亲徐森玉曾与张大千一起保护过国宝，还因为徐伯娇此番收购名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七七事变以后，为了给国宝找一个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年近花甲的徐森玉是怎样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的？面对土匪的要挟，他又是怎样舍而护宝？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儿子徐伯娇又是怎样肩负重任，完成使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徐森玉、徐伯娇抢救国宝的传奇父子。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父亲徐森玉。1881年他出生在浙江湖州，在19岁时考进山西大学堂读化学，期间他深得山西大学堂校长著名学者宣熙的赏识，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成为了忘年交。而宣熙把自己所收藏的各种文物拿给徐森玉看，供其研究，于是徐森玉以此为起点开始安习文献，精研古物。毕业以后，徐森玉先后担任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而徐森玉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这时张大千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指导教授，经常与徐森玉一起研究古书画，两人也由此结缘。清点清宫的文物和财产，目睹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历代珍贵文物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卖，散落全国各地，徐森玉极其愤怒痛心。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溥仪赏溥节单，上面记载的赏赐文物可以说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后来却都不知去向。在徐森玉晚年读到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以后，他才知道这张单子上的文物竟然都是溥仪指示溥杰运出宫的，准备卖掉以后充当他们出洋的经费。而徐森玉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只是故宫文物遭劫的开端，十多年以后故宫的珍贵文物又一次面临了灭顶之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对故宫珍藏的上百万件国宝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为了躲避战火，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委派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协助院长马衡，负责把大批稀世珍宝往南方转移。8月14日，几十辆卡车装满了故宫以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存放的文物，先后五批运到了南京，再分三路继续西迁。而这时徐森玉已经年近花甲，仍然要四处

为国宝寻找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这一路上艰辛备至，他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有一次在爬一道山梁时，徐森玉忽然头昏眼花，跌落到山沟里，致使一条腿骨折。他强忍疼痛，有人搀扶着，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但因为耽误了治疗，这条腿成了终身残疾。最终在1939年，他带领大家将数百万件国宝级文物藏在了贵州安顺的一个山洞里，由几位故宫工作人员负责点守，而这一守就是5年。然而日寇侵华的战火仍然在不断地向西南蔓延，1944年底，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当时国家空运力量薄弱，转移国宝必须通过陆路，而徐森玉和同事们只能翻山越岭辛苦前行，碰到大路就用汽车运行，遇到不能过车的崎岖山路，他们就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下来，改用小车转运。山路难行之苦他们还可以咬牙坚持，但山间流寇土匪经常出没，让徐森玉时时担忧，万一国宝落在盗匪手里，那可是愧对子孙的大灾难。这时徐森玉焦灼地想，也许留下些买路钱，土匪就能行方便了吧。于是他派人深入草莽，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黑帮老大袍哥。要深入土匪窝点去谈判，这实在太危险了。有人提议应该让政府派兵护卫，但徐森玉想，如果带着卫兵去，谈判还没开始肯定就砸锅了。于是他决定冒险亲自去会一会这个袍哥，希望能花钱买平安，让这些国宝得以安全运走。就这样，徐森玉拖着伤腿孤身被带进了匪巢。匪巢里啊，颇有些严阵以待的氛围，但徐森玉仍然泰然处之。他的沉稳之态大大出乎土匪们的意料。落座寒暄以后，袍哥迟迟不谈钱，这时徐森玉只能开门见山，打扰贵地，不知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您开个价吧。袍哥略略沉吟以后说，要过路嘛倒是可以，但有个条件，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把那个在银行做事的儿子留下，我就让你们过去，我要收他这个有文化的人做徒弟。要人不要钱，这招可真够狠的。徐森玉听罢如五雷轰顶，如果把爱子徐伯娇留在土匪窝里当人质，恐怕他会凶多吉少，万一土匪犯浑撕票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跳加快，眼前似乎有金星晃动，差点晕倒。徐森玉稳了稳神，使劲按住拐杖，努力支撑自己瘦弱的身躯。国宝，儿子，两者在他生命中都是不可割舍的，失去任何一个他都会心如刀割。他闭目沉思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对袍哥说，好，我答应你的条件，立刻就发电报到上海，让我儿子到这里来。原来徐森玉决心已定，准备采取最冒险的一招，舍儿护宝。袍哥也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文弱的老头，为了这些还不知道结果怎样的文物，竟然能把儿子给豁出去。我们再来说说徐森玉的儿子徐伯娇。徐伯娇出生在1913年，从小秉承家学，精于古代书画、古籍善本的鉴定，当时正在上海市银行任职。在接到父亲电报以后，他知道情况一定非常危急，但不管是为了救国宝还是为了救父亲，他都理所应当的火速赶到。徐伯娇很快赶到了安顺，看见父亲双眼通红，满脸愁云，便握紧父亲的手安慰说，父亲您老放心，我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我有办法对付。面对儿子，徐森玉已经说不出话来，重庆方面的电报已经在频频地催促国宝必须尽快上路转移，无奈他只能恋恋不舍地望着儿子点了点头。

一场危机终于解除。两个月以后，这批国宝被平安运到重庆，而徐氏父子为保护文物不惜冒生命危险的英雄壮举，在文物界、收藏界都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的珍品瑰宝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让张大千、徐森玉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他们联名向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立刻派人去长春收购，以免国宝流到国外。马衡立刻向南京政府报告申请，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使得一些不法文物商趁机钻了空子，他们纷纷到东北去抢购、囤积居奇、漫天要价，文物市场一片混乱。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有识之士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国宝。虽然他们都具备辨识国宝的精到眼光，但是收购国宝首先还得有钱。当时张大千本来存有一笔买房子的款子，他早就看好了一座三进带花园的乾清王府，并且已经交定金了。而这时他在文物市场上看到了三幅名画，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和五代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底买房还是买画？面对选择，张大千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积攒了多年的1500两黄金拿出来，购回了三幅名画。1949年，张大千去了印度，把三幅画随身携带。不久，他在印度生活日渐困顿，不得已想出手这三幅画。当时有海外买家开出了天价，但张大千没动心。他想，中国的国宝不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1951年，他带着三幅名画来到台湾，此举似乎有暗示之意。但是他抛出的绣球没人接，张大千觉得没趣，就带着画到了香港。然而张大千在台湾亮宝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文物收藏界的极大关注，所以他刚到香港，文物商们就虎视眈眈，伺机购买。就在这时，徐伯娇出现在了张大千的门前，他敲开了张大千的门，笑眯眯地问：大千先生，你还认得我吗？说着摘下墨镜，张大千先是一愣，即刻又惊又喜地握住他的手说：是伯娇啊，都长这么大了。徐伯娇比张大千小14岁，当时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担任经理。他告诉张大千，自己这次冒昧来访是受一位大人物之托，有密事相谈。原来啊，香港文物市场过度繁荣已经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担忧，这种形势一旦蔓延下去，不仅国家损失惨重，还会在各方面造成极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不久他从各方面获取消息，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古代书画、版本图集等流往了香港，香港市面上有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正待出售，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而一些外国机构、公司、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都聚集在香港，随时准备把这些国宝级文物攫取而去。郑振铎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于是他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做了紧急汇报。不久，这件事情被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得知情况以后，立刻决定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专款，用于收购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尽量将文物流失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于是1951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为抢救流失文物，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周恩来明确批示，必须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收购已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重点是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暂不收购；三，铜器、玉。

雕刻、漆器等收集精美而价廉者。在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以后，郑振铎考虑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呢？这个人不仅要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值得100%的信任。郑振铎觉得此人非徐伯娇莫属了。郑振铎也是徐森玉的老朋友，看着徐伯娇长大的，对他的学识人品了如指掌。而这时徐伯娇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出手阔绰、交友广泛、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而且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具备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鉴定知识，所以他担当此任再合适不过了。小组成员由徐伯娇和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沈庸、著名侨商温康兰三人组成。那么具体分工是徐伯娇负责接洽、鉴定以及议价等事宜，沈庸与温康兰负责付款等具体事务。于是受中央委派，以徐伯娇为首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他们完成的第一个收购任务就震撼了国内外文物界。徐伯娇在香港成功回购的第一批国宝是散落多年的乾隆皇帝所藏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和中秋帖。三溪帖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洵的博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为此乾隆皇帝称之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连。这三帖一直被视为中国历代名书法帖中的无上珍宝。然而清朝灭亡以后，相当数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出了故宫，博远帖和中秋帖也未能幸免。据传此二溪帖先是被光绪帝的宠妃带出了宫，偷偷卖给了古董商郭士武，后来又被郭士武带到香港，再后来郭士武家道败落，他的孩子将二溪帖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1950年10月抵押期满，郭氏无力赎回，这个稀世珍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当时有不少外国机构和收藏家早就盯上了二溪帖，两帖一旦被银行拍卖，很可能就流到境外。在得知消息以后，徐伯娇立刻向郑振铎做了汇报，建议由国家拨出专款进行收购。同时他力劝郭氏将国宝卖给祖国，并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疏通那家英国银行，并自己担保将二溪帖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与郭氏一起前往澳门推进收购事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伯娇的父亲、时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等人前往澳门，对二溪帖做仔细的鉴定。在确定其是真迹无疑后，双方立即当场议价，最终以港币35万元的价格成交。二溪帖被安全地带回北京，交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成为了镇院之宝。我们再说回到徐伯娇与张大千见面的场景，得知徐伯娇的身份，张大千又惊又喜。这时徐伯娇告诉张大千，祖国方面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带来的三幅名画，这次冒昧造访正是为国宝而来。当天晚上张大千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他约徐伯娇面谈，决定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珍宝卖给国家。尽管张大千知道出价不会很高，但是他收藏名画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囤积居奇卖高价，国宝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这两幅绝世珍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张大千收集的一些敦煌卷帖，还有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珍品，一共折价20000美元，相当于半送半卖，重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真可谓

0: 望所归，物归原主。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工作历时五年，为国家抢救回了很多国宝，可谓是硕果累累。1962年，文化部特为徐森玉颁奖，表彰他在文物工作方面的卓越成绩，而周恩来更是亲切地称他为真正的国宝。对徐森玉而言，做文物研究不仅仅是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职责，他踏遍祖国天南海北的每一寸土地，在奋力保全无数国宝之时，也成就了自己国宝的一生。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到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玫瑰花都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内有斑块会脑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体检怎么查，不是吓唬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
5: 健康专家号，
4: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6: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 6.3， 低密度脂蛋白 4.2， 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 6.16， 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支。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4: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7: 张老师好，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7: 对，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7: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4: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7: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4: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7: 对对对 对, 对，
4: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7: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了，但是我们不自知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您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啊，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他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他用上药物，让他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4: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7: 对，
4: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7: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

0: 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毛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毛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的话呢，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可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你也，我说了这么多你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1: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0: 对，
1: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0: 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1: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0: 对，
1: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0: 对，
1: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0: 对的，
1: 那如果说医生说哎，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啊，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她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它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一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0: 对，
1: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0: 对，
1: 大家还是反映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0: 对，
1: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0: 对，元凶之一，
1: 元凶之一。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方面，可能再有一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0: 对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后来我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他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那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0: 对，
1: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

0: 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1: 对，
0: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1: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啊，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它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些小的血栓，它这样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0: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1: 对对对。
0: 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1: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该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0: 对，我们来聊聊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1: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帮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0: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1: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0: 哦，狭窄。
1: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或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0: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
1: 嗯，
0: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1: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它是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2.4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啦，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经常抽烟喝酒不并不是患者，他也建议去做一个筛查。
0: 哎，这个事儿也得说说，
1: 对，
0: 为什么抽烟喝酒就伤我们脑血管呢？
1: 啊，好嘞，没问题。那首先我们讲抽烟吧。抽烟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尼古丁，然后尼古丁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那收缩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在喝酒的话呢是舒张我们的血管，那尼古丁是收缩我们的血管，一收一缩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很容易出现一个硬化，它一旦硬化到一定程度，它脆性就会增加，就像我们的老化的一个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水管了，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硬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 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

0: 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地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1: 又梗了，
0: 梗了。梗了，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他说：“哎，不对啊，我手术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梗，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1: 这个。真的挺戏剧性的啊，
0: 对，挺戏剧性
1: 的。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一千根烟甚至一万根烟都没事儿，那一万零一根烟可能就是压到骆驼的
0: 最后一根稻草。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0: 对，
1: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
0: 就引起血管了，
1: 就引起您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0: 对，因为它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它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它一下没弹回来，它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啊，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的脑血管，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不，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1: 嗯，刚才说吸烟喝酒也说两句呗。
0: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你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一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先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血管一剧烈的一舒张一收缩，结果就脑出血了，一下就栽倒在那里。你说一家人还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1: 嗯，不过不喝酒的朋友，咱们也要避免让我们的血管过于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0: 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的话呢，冬天戴个帽子还是挺好的。我给我爸老早就买了一顶帽子，就是冬天，然后就跟大家说冬天得戴帽子。包括我自己的话呢，我到冬天我也是戴，到一般超过20度左右的话我才不戴。对，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0: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1: 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0: 对，
1: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的，对，
1: 那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
0: 我们的脑血管
1: 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0: 对的，对的，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0: 好嘞，好嘞，可以，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 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它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的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因为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啊？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要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CT 还有核磁了。那这时候很多病人就说，你做了 CT 为啥还做核磁，做了核磁为啥还做 CT？
1: 对，这俩有啥区别？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核磁和 CT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脑部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要做了核磁，还要再做 CT。 那我具体再跟你讲一下 CT 的话呢，最主要是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骨头是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骨折呀，外伤的病人有没有骨折呀，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出血。出血的话在 CT 上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信号。如果有脑出血了，如果有骨折了，我们看 CT 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核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核磁呢？就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他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各自的倾向性和侧重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现在这个症状，是这样。
1: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0: 对，血生化就是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
0: 对，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的阿司匹林啊，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小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他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用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他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我怎么早一点发现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提早去干预。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我的血脂异常了，或者我有什么同型半胱氨酸
0: 高了，
1: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需要去看医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呢？
0: 对，就每年定期体检，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呢，咱们在体检套餐里面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心脑血管套餐或者脑血管套餐，它就会包括这个经颅多普勒和颈动脉超声。另外的话，它也肝肾功能啊、血脂啊那些，它都是在那个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交给我们这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0: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
1: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0: 对，
1: 那有些人查出来它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这是斑块的前期吗？
0: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你还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怀疑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0: 其他的原因，
1: 继发的原因。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0: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1: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对，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它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孔未闭去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还是要，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条件也允许的情况下，

0: 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的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
0: 对，六大，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几项，
0: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0: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0: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0: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个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

0: 量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对。
1: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0: 对、
1: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0: 对、
1: 所以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0: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多十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就可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达标了。所以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1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力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1: 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0: 很难，
1: 就很难，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自行车。
0: 对，那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力。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1: 很省力。
0: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1: 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哈。
0: 对，也
1: 是一个
0: 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
1: 对，所以说、
0: 嗯、
1: 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0: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是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我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然后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你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研究就发现，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那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你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
1: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服务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1: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0: 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

0: 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1: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0: 对对对。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0: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治疗，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为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因为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他现在斑块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他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你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0: 对，
1: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那对于血管的检查是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是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0: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做一个经颅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1: 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
0: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它一旦发病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它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1: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0: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1: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0: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那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

0: 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这个病不影响你找对象，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我们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的度过他的妊娠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的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放纵，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度过难关的，对。
1: 嗯，就是说厌恶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0: 对，
1: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0: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1: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厌恶病呢？
0: 怎么发现厌恶病？大部分厌恶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1: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0: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厌恶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厌恶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厌恶病引起的，是这样。
1: 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机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2: 第6集。
4: 见波不看则可，这一看他的头嗡，就像要爆炸一样。少见波参谋长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呀，他往后一侧身，噔噔唰，警卫员高波眼泪淌下来。小高波才18岁，上前来抱住了参谋长，要不是高波同志扶他一把，少见波就摔在那儿。扶住了他，203，203，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了？哦，简波再不忍抬头了，不忍抬头看同志们，更不忍看自己的亲胞姐呀。他站在那会儿，两手一握，紧咬牙关。少见波浑身上下绷得像一块石头相仿。英雄的战士，美人美呀，脸绷得紧紧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两眼往外冒着怒火，站在那儿都像铜铸的金刚相仿。大家伙莫倒吧，向同志们致哀，向乡亲们致哀呀、啊！整个的山南寨，除去风声而外，什么动静也没有。再听，也就是一两声的马嘶声音。啊，天阴了。满天上是乌云滚滚呐、啊！就在这功夫，听有人叫：“同志们，恩人们，我们要控诉啊！”谁在叫？呼啦！从许家这个大院的后面，冲出来了好些人呐、啊。

刚被解救的这些老乡们，有上年岁的老爷子老太太，也有青年的妇女，到了跟前，他们一起扑奔了邵建波。建波迎上来，现在建波同志浑身只觉得有些麻木，自己这时候这个心里是怒火千丈，可是他想起来，想起什么？想起临行之前2001、2002的一番嘱咐，如今呢，好像政委和团长就站在他的跟前，再一次的告诉建波同志，倒在山岚寨如有什么不幸，你要沉着冷静对待。哦，这温和的语言又回响在自己的耳边，建波把心气往下一沉，这得是什么样的毅力，可以说我们的英雄参谋长邵建波用最大的毅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没叫眼泪淌下来。到了乡亲们的跟前，父老，乡亲们，我们对不起你们大家，来晚了。这来晚了这几个字啊，勉强说出来。同志啊，得报仇，得给我们举队长报仇啊。大家轻轻的把自己的衣服有的脱下来，裹一裹同志的尸体，临时找些个木头定几口棺材，一阵忙乱，邵建波同志及时往司令部拍电报，干嘛？向上级请示，我来迟了一步，匪徒已经逃窜，领导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把这电报拍过去，没有个数钟头的时间，后援部队就上来，来到这儿安抚了百姓，让老乡们各归各家，收敛亲人以后再看，不给安排不行啊，怎么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东西哪么是一根布条呢，都叫土匪们给抢光了。解放军同志们发挥了阶级感情啊，把自己的口粮准出来一部分给乡亲们，给大家安排生活，随后大部队浩浩荡荡在红旗指引之下冲进了老爷岭，干嘛？抓土匪呀、啊！呵，这支部队几千人呐、啊，有骑兵，有步兵啊，有炮兵啊，有工程兵，就在这老爷岭的里边啊，前之后左之右，把这陡壁悬崖耸全都转过来，山有山的名字，岭有岭的名字，这一通转转得过来不？15天把这老爷岭给转过来，就像一把剃头刀子似的，把这个岭给剃的溜光，全都找了，大小的山头，大小的岭头，大小的树林子山沟，简短说吧，就是坑坎门子犄里旮旯沟窝缝边都找了，没有土匪的影子。这个后边的寄养运不上来，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总在这个林子里边这转悠，这不是个事儿。从军事上要求来说也不妥当，所以怎么样呢，只好把队伍从山里撤出来。战士们这个着急呀、啊。

每一个英雄战士都擦拳魔掌啊，用力搓自己的武器，怎么就没见着土匪？怎么就这么便宜这伙子东西？他们都扎到什么地方去了？难道说都钻了地，钻了沙了？嗯，战士们怎么会不急恼呢？不能不恼火呀！啊，亲眼看见阶梯弟兄死得那么惨，大家临近老爷岭之前，都在红旗之下举起铁拳，宣了誓了，敢来到了山里边，连个匪影子都没看见。大伙儿不着急，部队撤出老爷岭，我们的军区呢，以田副司令为首的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把各个团的领导同志全都召集到一起，干嘛？分析研究，说为什么这支大部队进到老爷岭里边去就会没抓到土匪呢？确切点说吧，连土匪的踪迹都没找着呢。这里头有好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来说呀，这老爷岭地方太大了。老爷岭那在牡丹江一带可出名啊，东北有名的大山呢、啊。常年说的好吗？老爷岭，老爷岭是3800顶啊，大顶无人到，小顶鸟难飞呀、啊，就是这个。你说这支部队在里边是这么样一通搜，这么样一通找，说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把老爷岭都给找过来了？就算你完完全全都找过来了，匪徒们扎在山缝里，也够你找3月的。另外，他不一定就在山缝子里边扎着呀，他跟部队转影子呀。哎，你往东走，他往西转；你往南走，他往北转。是这么样，这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用这个炮弹呐、啊，炸这个狗蹦子。那不麻烦吗？一个大炸弹扔下来，为这一个狗蹦子，你还有个炸着炸不着啊？他可能随这个小土星就蹦到旁处去了，这是个原因呐。再说呢，不能长期在老爷岭，长期在那儿寄养跟不上去，这不合乎军事规律，不行啊。所以怎么办？现在应该研究研究一下敌情，这匪人究竟有多少呢？国民党纠合起来的这些乌合之众啊，已经被我军一战打垮，打了个落花流水，望风而窜。开始的时候他们凑了有15000-16000人，那么叫我们这一打之后呢，还剩下几百人了。这几百人还不是在一块儿，有的呀这儿140，有的那儿180，有的那会儿啊领着40人满市那儿转悠呢。就这个，说这伙子土匪在这一带横行，不单山岚寨，饮马河也发现了这个事情，对我们这次来说是个教训，我们要把匪想除尽，必须得如此如此。田副司令提了个方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得很热烈，各抒己见。根据田副司令提出来的方案，大家一讨论呢、完全正确。那么这个老爷岭里边有几股土匪呢？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分散的地方也不少，像什么座山雕崔三呐、
还有那个有名的大地主谢文东啊，还有呢这家伙叫九彪啊，再有呢就是许的马棒啊。其实把这帮家伙归拢到一块儿啊，他们也过不了一千人。可是过不了一千人，他们这会儿窜一头，那会儿呢插一脚，这就不利嘛。我们怎么样把这伙子匪徒给消灭掉，把大部队按兵不动，怎么办？组成一支精干的小分队，随时侦察敌人情况，把敌人底全部掏过来，一点一点的把敌人吃掉，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消灭他。田副司令这个方案是这么提的，大家一讨论呢，太对了，组成一支小分队，不要人太多，可是需要选拔一下。选拔什么呢？选拔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同志，另外还得能打能杀，也就是说是能征惯战的老同志。以谁来带队呢？小分队应该有多少人才能成为一个小分队呢？大家又是一番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定下来了，组成一支36人的小分队。带队归谁呀？王团长和刘政委啊，站在二团这个角度向田副司令提出请求，提出了坚决请求。请求什么？把这个任务给我们团吧。因为这个山兰寨这地区啊，整个来说划归二团，这一次山兰寨失利，局县长牺牲，局县长同志是我们团参谋长邵建波同志的姐姐，我们想把这个小分队的带队人就确定邵建波，更为主要的，邵建波同志啊有丰富的侦察经验，他在18岁那年在山东烟台曾经突破了敌人层层的封锁线，到这个繁华市区里边，不单侦察了敌人全部情况，同时还解救了我们许多同志，那次给日本鬼子打击极为严重。所以说呀，叫建波同志去比较相当，田副司令也正是这个意思。好吧，把邵建波同志找来，几个同志谈了话，问了问邵建波，你怎么准备怎么打算，假设把这36人小分队组成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的呢？建波同志啊，心情很激动啊，说不是单单的这次领导上叫自己去，就是因为我姐姐牺牲了，这里有姐弟的情分，更主要的是阶级弟兄的牺牲。大建波同志早就把决心书全都写好了，可是这一说也没有往上递。田副司令问的这会儿，建波把全部部署情况堂堂堂堂这么一讲，说的是非常流利啊，怎么进山，怎么以轻便为主，以侦察匪人呐、为目的，随之呢消灭匪人，还应该带什么？该带的就都带了，像什么这个水葫芦啊、干粮袋呀、应有的都准备了。这一点你考虑。

0: 对了没有？田副司令很温和的问建波：“司令员同志，您说的是哪个方面？”“
1: 我是说，天渐渐的要冷了，
0: 北风已经起来了，说不定在你进山的一二日内就要落雪了，这你考虑了吗？”“
1: 哦，我们准备了，冬服了，就是棉靴呀、棉衣呀、皮衣呀，这都准备。”“
0: 哦，准备了医生了吗？”“
1: 医生？”
0: 建波一愣啊。“
1: 司令员同志，没有。”“
0: 那怎么能行呢？山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有的时候就零下几十度，同志们要冻坏了。”“
1: 哦，报告司令员同志，我相信我的同志们都有不可想象的毅力。”“
0: 光凭毅力吗？”“
1: 不对，一定要准备医生。”
0: 团长和政委看着建波点了点头，203这么一瞧，
1: 是
0: 一个立正，答应了一声，从司令部给他挑选了一个年轻的护士长，是个女同志，叫白茹。这个姑娘才活泼呢，不但医术高明，而且相当勇敢，18岁的女共产党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从火线上一个人背下来了9个同志。这位女同志可了不起呀，非常活泼呀，爱说爱笑啊。啊，她睡着了的时候啊，还是满脸笑容呢。爱跳舞，爱唱歌，小分队有了她，显得活跃的多了。把一切全都准备好，临行之前，邵建波同志又来到团长政委的跟前，问201202还有没有什么布置。团长紧握着建波的手：“建波同志，此行任务相当艰巨啊，不要轻视你的对手。”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七集，
5: 邵建波同志又来到团长政委的跟前，问2012还有没有什么布置。团长紧握着建波的手，建波

0: 此行任务相当艰巨呀、啊。
1: 不要轻视你的对手，
0: 你的对手是惯匪，在惯匪当中有很多是有名的炮手。所谓有名的炮手，也就是说他们枪打得还蛮不错嘞。不过有一样，他就怎么样能打，比起我们的同志嘞，他差得远。但是在战术上和战略上，这两样你怎么摆法？我理解了您的意思，团长同志，请放心。我知道。好，还有一点，这次去不单单完成侦查任务，也必须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这些股土匪。一个是消匪保民，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土改工作顺利进行，巩固后方，老百姓发挥起生产热情，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我明白，团长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1: 可以，
0: 随时与团部取得联系。
1: 是，再见。
0: 同志们紧紧握住了手，长达两三分钟的时间呢、啊。汪团长再一次的上下打量了邵建波，23岁的年轻的参谋长，有勇有谋，真是智勇双全呐、啊。好吧，出发吧。这小分队里面，呵，英雄可太多了，有独胆英雄杨子荣啊，那是一位侦察老将，干了11年的侦察工作。慢说是这伙子土匪，就是在日本鬼子那个时候，鬼子关东军一听共产党杨子荣，都机灵灵浑身打冷战啊，了不得。这里不单有杨子荣，还有呢战斗英雄刘勋仓。刘勋仓力大无穷啊，他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不论呢、啊、是长年累月，也不论什么时间，不论干多重的活，你问刘勋仓怎么样，他没说过一个字儿乏，说我累了这时候很少。铁人外号叫坦克，就是坦克车呀、哎，见什么就推，碰什么就撞。这里还有孙达德同志，呵，外号叫飞腿孙达德呀，这腿不单长而且还快，他可以跟那马赛跑，有时候一高兴啊，他去把马落下，你说这腿多快得了，一天一夜的功夫不定出去多远呢。带着他，这里还有善于登山爬岭的栾超家呀，老栾的外号叫赛活猴，多高的山他能上，多高的树他能攀呐，能在最高最高那个树梢那哈抓着那树梢打悠闲玩，呵呵，了不得呀。什么年轻的战斗英雄，像高波啦、李弘毅啦、小董啦，这些个英雄们都聚在一块儿了，真撑得起是一把匕首刀，就像一把匕首似的。这36人小分队直插老爷岭，到了这个老爷岭里边来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的田副司令估计分析的就那么正确。小分队的同志们进到老爷岭的第二天呢、啊、天就下起雪来了。嚯，开始下的呀是像那小米粒似的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叫地穿甲， 到了东北地区呀、啊，叫小米身子，就那小雪珠，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下那个，越下越大。等到晚上啊，就下开了雪了，大片鹅毛啊，嚯，雪下的还真不小。这支小分队就在老爷岭里边活动开了，整活动了十天。这十天的功夫没有什么收效，还是没发现土匪的踪迹。最后住在一个屯子里，建波把1/5的军用地图打开，打开了地图，在上面找，仔仔细细的找，找现在自己待的这个地区前后左右这个环境，看过了之后，建波是沉思半晌啊，他想了半天，最后做了个决定。小分队这人要说不算多了，才30几个人，连领导同志在内，这还算多吗？可是这样也不行，就化整为零。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建波派杨子荣和孙达德同志这2个人分一路奔正东，从东边绕过去，游打九龙会转回来，走这条路线。随后呢，派刘寻仓

可是这个买卖人和买卖人不一样啊，那时候的买卖人啊，好的少，奸商多，到这山里边啊就欺骗老百姓，用很低很低的价钱买进来皮子、人参、鹿茸、鹿胎，买这个等回去一卖呢，用很高很高的价格卖出去，他们在这倒把。后来干脆连钱呢也不拿了，就弄点东西来换，什么弄点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啊，弄点咸盐呐、哎，反正山区缺什么吧，弄那么一点点来换走很多。就这样，子荣这回呢也扮作进山老客的样子，穿上这个二毛检查的大皮袄，青市布吊的面，用一条骆驼毛啊织的这个围巾往脖子上一围，戴上那老式火车头的三块碗的皮帽子。哎，老孙改扮成什么样？改扮成一个伙计的模样，跟着掌柜的一块来山里，是连作伴儿，带这个买东西。两个人腰里头都带好了大肚匣子20响，镜面长苗，子弹也得带足了，那是要紧的东西吗？紧贴着身儿，口袋往肩头上一背，他们把预先准备好了的两卷子布啊、五斤盐呐、往这个前叉子事儿的那个口袋往里头这么一塞，肩头一扛，俩人从这个驻地出发，不走这个村口，绕道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转了两个山峰，直奔九龙会的方向就下来了。晚上怎么办呢？晚上住在这大树洞子里边，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全太平，有大树洞，你想住里边就住里边了，不行，这里边有大狗熊，再不然这里边有两只狼，还得捣毁的乱。再不行怎么办呢？不能住树洞了，就把这个雪啊把它捧起来，捧这么一个雪墙在这里边，这要再不行就得山缝子里头了，小山窟窿里了，很苦啊，真是艰苦极了。但是这两个同志非常乐观，信心十足，按着领导的指示准能够找到点苗头，俩人这么想，边说边走。找了三天了一无所获，哎，老孙长出了一口气，老杨，咱们歇会儿再走。好吧，俩人找了一块大石头往这儿一坐，子荣呢把旱烟袋拿出来揉了一锅子烟，啪划着了火抽着。哎，老孙呐，好，你这情绪可不大对头啊。我情绪怎么了？你看干嘛刚才往这一坐唉声叹气的？老杨，说实在我情绪倒没什么，不过我着急，我真着急，我吃什么也没味儿。那你是上了火了，你看着急上火紧连着吗？他怎么会不上火？这事儿他叫人上火，你说这伙子匪徒，我就纳闷他们真的能钻沙，钻沙。老孙呐，钻沙也不能算完，我们也得从沙泥的里边把他们抠出来。就是吗？可是你哪儿找去？别着急呀、啊，你没看吗？咱们203啊，他不着急啊，他也着急，着急可是着急，你得想办法，知道吗？203为什么把咱们这30几个人又给

0: 分出两拨来呢？
1: 这是个高见呀、啊！
0: 哼，你呀、啊，说的好听。说真的，老杨，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我呀，我不着急啊，不着急。
0: 你那心里头跟我一样，也火上浇油了。
1: 你饿不饿？饿，咱们吃个饭团子。
0: 说着话，打开这个包，拿个饭团，子荣把这饭团托在手里，刚要啃，他这么一抬头，哎，啊，嘿，老孙，
1: 杨子荣一回身呐、啊，叫了一声老孙，啪的一巴掌，把孙达德拍了一激灵。哎呀，你可
0: 这要卡着怎么办呢？哎，这口没嚼下去，你什么事一惊一乍的？你快看快看，
1: 子荣用手这么一指，老孙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什么呢？你发现什么新大陆了？一惊一乍的，你瞧瞧。他一看，老孙也一愣，就在离他们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棵白杨树。这树上有什么特征使子荣这么注意呢？他赶快抬身就走过来，达德同志紧跟着到了跟前。那么这个树上到底是个什么呢？就在这树上，不是树当中，就在一人来高那么个地方，短了一块树皮。短多少呢？这个范围呀、啊，就像那火柴盒似的那么大一块，好像是用刀子弯的。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子荣一问老孙，老孙目不转睛啊，这两眼就定在这个地方。
0: 是啊，
1: 哎，看看，看看别的树上有没有。俩人分头转了个圈，看出老远去，没有。顺他们来的路上看了，没有。那咱们再往前去看，往前找，倒着这棵树往前找，找了这么十几棵树的地方，哎，又一块。啊，嘿，孙达德一高兴，噌下蹦起了二尺多高啊。子荣一摆手，先别忙，别蹦，再看看。子荣这话还没落地，刚说再看看，孙达德一嗓子把杨子荣吓一跳。怎么？别看了，在这儿呢。什么呢？杨排长一回身，这个手本能的就奔枪去了，以为他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了，说在这儿呢，看见土匪了。转脸一瞧，老孙从地上捡起一只破胶皮鞋来。哈哈哈哈，杨排长乐，这可是个新发现啊。哎，怎么样，老杨，你看看，给我。子荣伸手把它接过来，看了看，想了想，点了点头。老孙，你说这鞋子怎么回事？
0: 我说这鞋子，首先一样，它不是山里人穿的。
1: 分析得很正确，这说明是有人从山外把它穿进来的，
0: 就是吗？
1: 老孙，那你说这是谁穿来的呢？
0: 这我不知道。
1: 好极了，从树上的这个印子看，是有人用刀子把它挖下来的，再联系这只胶皮鞋。好，好极了，大家同志，继续向前搜索。

0: 两个人这个精神呢、啊，腾的行，就来了。这精神头足齐了，肚子饿也忘了，吃饭团待会再说。俩人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研究着，就研究这树上的小白茬，究竟这白茬怎么回事？隔个十几棵树啊，就有那么一小块花，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子荣的分析啊，这是有人从这个地方来往，唯恐迷了路，所以呢，他用刀子挖下一块树皮来。
1: 嗯，老姚，有理，有情理。
0: 达德听到这会儿，噌，也把匕首亮出来了，在身旁一棵树上，当这么一下，一刀剁进去，啪，挖下一块来，怎么样？哎，正是这个样子。好，找。隔十几棵树有一块，隔十几棵树有一块，走着走着没了。哎，怎么没了呢？这不对劲儿啊，树林子没到尽头啊，那怎么这树皮这小白茬没了呢？嗯，前边啊一个山坡，来，咱们到山上看看。俩人站在这会儿全神贯注，用两手拢住了眼光，往四外这么一看，猛听孙达德喊了一声：子荣，有情况！蹭蹭，俩人同时把枪都亮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阿房宫的阿房读音究竟如何解读？杜牧写这座宫殿背后的用意又是什么？敬请关注。 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0: 千多年前，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威震四海之威。秦始皇为彰显帝王威仪，试图征伐天下民力，来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阿房宫。然而历史的车轮未等这座宫殿落成，便将秦王朝推入了覆灭的深渊。这座耗尽天下民力的宫殿，最终只留下了一堆夯土和一阵被历史尘封的烽烟。一千余年后，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以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写下了一篇描绘秦宫之盛却意在烛照当下的赋文。他未必不知这座宫殿的命运，却依然选择以它为切口，将这座威名赫赫的宫殿化作理解秦朝命运的钥匙，为后世敲响一记穿越千年的警钟。这便是杜牧的《阿房宫赋》。那么一座尚未建成的宫殿，何以承载一个王朝的全部兴衰？当后人一遍遍哀叹秦王而不吸取教训时，杜牧又以怎样的文心与诗笔，将历史的叹息铸成永恒的境界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阿房宫赋》啊。你看看啊，我在讲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我说阿房宫，那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为什么不是念阿房宫啊，对吧？所以为什么叫阿房宫，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啊，阿啊，大家看这个字啊，它的左边是一个左耳朵啊，其实不是。在文字学里面，凡是汉字左边的这个耳朵都是阜，安徽有一个地方叫阜阳，就是那个阜。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土山。凡是汉字左边有这个耳朵的都是阜，凡是汉字右边有耳朵那个字，其实是一个邑，诚意的邑。比如说都，北京是首都，它的耳朵在右边，就表示它是一个都城而不是山啊。这是文字学的一些基本常识。那这个字本来就念阿，阿就是大山的意思。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说这个阿啊，是大林也，一个大的山林。那后来呢，因为它是大的山林呢，这个山脚下都有一些曲折幽深的这个峡谷，所以这个阿又引申为曲折幽深的意思。那么旁是什么呢？这个字啊，你看我不读房。首先第一，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唇齿音，没有佛这个音啊。这个清代有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叫钱大新，钱大新就专门考证过，古代没有清唇，也就是没有唇齿音，古代只有重唇音，就是啵破啊。所以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读佛的古代都念啵或者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广东有一个叫番禺，他不念番禺，他念番禺。以前山东有一个县叫毕县，我们今天念费县，古代念毕县。还有大家知道那个伏羲氏，啊，古代很多文献资料里面念袍羲或者叫包羲，那个伏念包。那么这个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汉语史学科的开创者啊，著名学者王立先生认为这个房就是旁啊，旁边的旁啊。你看看这读音也很相似。所以阿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大山的旁边的一个宫殿啊，叫阿房宫。那这个有没有资料作为佐证呢？有。所以秦始皇本纪里面就专门记

载了，说这个阿房宫啊，坐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由于秦朝灭亡以后还没有建造好，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一个美丽的名字，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宫殿叫大山旁边的一个宫殿叫阿房宫。啊，这是我对阿房宫的一个解释，不仅是它的词义啊，而且包括它的读音啊，这是需要大家要了解的。你最好不要读成阿房宫。还有这个赋，阿房宫赋，赋是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文之间，打个比方就是用写诗的手法去写文章，所以赋一定要押韵，它像诗歌一样讲究节奏，讲究押韵，有一种音律的美感，而且呢文词非常的美丽华丽啊，里面有排比，有铺陈描写啊，在铺陈描写的基础之上还有抒情议论。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对杜牧还要有一些认识。杜牧我们都读过他的诗，杜牧这个人生来就豪迈豪放，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啊，他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啊，一个贵族家庭。杜牧爷爷叫杜佑，在这个唐宪宗时期做宰相，而且还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写过一本书叫《通典》，学历史的人这是必备的工具书啊。所以杜牧的出身导致啊，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出身不凡啊，所以心态开放豪爽啊，连他写的那个咏史诗都是这样的啊。你们读他的咏史是《泊情怀》，泊情怀本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阿房宫赋一样，是起到对统治阶级，对当时的唐王朝是有一个警戒、劝勉、讽诫的作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情怀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来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跟我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一样的。但即便这样的诗歌，杜牧押的韵也是啊，啊，月笼沙，近酒家，后庭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你不要单独的啊，简简单单的我就读这一篇古文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要对这个人，对他所写的其他的诗文，对他的生命要有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了解，这样你读这篇文字啊，你才能够有得于心呐。这篇文章里面很多他的情感对你的生命才有一个滋养提升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阿房宫赋，我们要对杜牧要有一个了解。阿房宫赋是借秦王朝怎么灭亡的来告诫现实当中的唐朝的统治者，是有一种借古讽今的作用。这篇文章当然对杜牧非常重要了，他不仅有文采，他展示了年轻的杜牧他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个年轻世子他内心对家国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所以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啊，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这篇文字啊，你应该对杜牧的这种情怀要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普通话去读呢，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对吧？这样读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韵律的优美的特点。我用吟诵的方法，因为吟诵里面有古音，它保留了古代的音韵，所以就不用我多解释，它的音律美就自然的展现出来，是这样。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哈，大家听，后面都是入声韵。毕、一、乌、出，这个入声韵，我们今天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入声韵是我们

钟鼓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里面有一种着重沉重，它里面有一种哽咽。那杜牧为什么在这篇文字一开始用这种入声韵呢？我们结合这个文词的意思来了解，你就知道。他说漏网标，什么叫漏网？漏网就是这个齐楚燕韩赵魏，最后由秦统一了齐楚燕韩赵魏，所以漏网标就是这六个国家覆灭了啊，四海一样又是一个入声韵，四海统一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呀、啊、就在这个入声韵当中体现出来了。那么秦朝统一之后怎么办呢？那叫蜀山兀，兀就是突兀，就是光秃秃的。为了建造阿房宫啊，把蜀山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树木啊都砍光了，最后阿房川，阿房就建造出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三个字三个字，它的节奏，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韵所带来的一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哽咽的悲伤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声韵之后，那种历史的兴亡感就一下子浮现出来了。好，接下来仍然是延续这个入声韵，叫飞鸦三百余里，隔里天热。这个飞鸦，飞鸦在古代也是入声韵，我们今天念复鸦那个力度就少了很多。飞鸦，什么叫飞鸦？就是这个阿房宫建造的面积太大了，方圆三百余里，而且不仅是占地面积大，而且是很高，叫隔里天热，把天上遮天蔽日，很高很大，一个人走在其间就给你一种威压。好，这是第一段啊，很多这个教科书啊，还有很多解释阿房宫赋的这些文字啊，他把这前面四句作为一段，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写诗一个韵为一段，情随韵变，就是情感不一样了，用的韵就不一样。所以这前面这六句是一段，到了第二段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平声韵。这个平声韵比较悠扬，让你能够看到阿房宫绵延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骊山北沟儿西泽，这走咸阳耳垂融融，柳热宫墙。你看看压了两个韵，一个是咸阳的阳，一个是宫墙的墙。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是这个阿房宫它的布局，它的地理方位，它是在骊山的北边建造，叫骊山北构，构就是构造，然后往西边绵延，叫西泽，直走咸阳，一直通到咸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两条河流，叫二川融融啊，河水融融的流淌，一直流到宫墙里面，流到阿房宫里面。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很有意思了。哎，我们的视野就顺着这个水流进入了宫墙，这是杜牧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他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来到阿房宫这个大门前，然后我们由南向北走，他不是这样写，这种写法太呆板了。他顺着这个水流的流入宫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入声韵：狼腰漫回，岩崖高桌，各抱地势，构性斗过。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形容什么？形容阿房宫里面宫殿的密集呀、啊，而且这个楼阁很美。赋怎么样去描摹一个宫殿的那个美啊？他用了一种比拟的手法，哈，什么意思呢？狼腰，杜牧把这个长廊形容为建筑的一个腰带啊，那个长廊啊，绵延在整个阿房宫里面。如果阿房宫是一个曼妙的女子的话，那么这个狼就是她的那个腰间的飘带，叫狼腰，而且怎么样漫回。很曼妙多姿，岩崖高卓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啊，屋檐是高高翘起，就像鸟的嘴一样的，叫岩崖高卓。各抱地势，各抱地势就因地制宜啊，而且勾心斗角。什么叫勾心斗锅呢？它是一个入声字啊。我们今天用勾心斗角啊。

0: 是一个贬义词了，说人们呐内心呐，这个有很多狡诈之心，啊，阴阴狗狗。古代专门形容建筑，什么叫勾心？就是这些建筑你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可是它都有一个中心，叫杂而不乱。什么叫斗锅呢？就是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锅嘛，所以它那个檐牙高桌啊，就互相的啊参差对比。这些词语里面其实包含了杜牧的对阿房宫的一种隐在的情感，就表达出来了。啊，虽然建筑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精巧，可是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威压，有一种计较，对吧？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那么这种文字里面就隐含着对秦王朝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们要读出来的弦外之音。好，接下来说，盘盘燕，君君燕，蜂房水卧，处处知其几千万落。这一段描写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写阿房宫宫殿的布局和建造的精巧。盘盘君君，盘就是曲折弯回呀，君君也是这个意思啊。蜂房是什么意思？这房子太多了，就像那个蜜蜂的巢穴一样的。水窝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水窝是中心，所有的水流都围绕着它旋转，这是回应了前面的勾心。所以说阿房宫的房子虽然多，但是他们是有中心的。所以杜牧说，初步知其几千万落，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千座房子啊，因为自己深入其间，房子太多，结果自己就产生一种幻觉。什么幻觉呢？哎，前面有一条龙啊，哎，怎么有龙呢？没有云怎么有龙呢？所以长桥卧波，为云何龙，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应该倒过来读，哎，那是一条龙，没有云怎么有龙？哦，原来是长桥卧于这个水波之上。下面也是复道行空，不计何鸿，也要倒着读，不计何鸿。计是什么意思？计是雨后天晴，雨后天晴经常出现彩虹，现在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天上有彩虹呢？哦，原来是复道行空。什么叫复道呢？复道就是楼阁与楼阁之间的通道。哎，我恍惚之间我觉得是彩虹啊，你可见那个楼阁那个复道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颜色是多么的丰富。好，这个韵还没有完啊，刚才是龙是红，下面是东，高低明迷不知西东。你看看高低明迷，杜牧就写出了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哎呀，这个房子太多了，高低错落，让我感觉的迷糊了，恍惚了，我现在不辨西东了，不知西东了。所以接下来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五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刚才讲了阿房宫里面那么多建筑啊，让人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写这宫殿里面的歌女们，他说这么多宫殿，有的宫殿里面是暖意融融，有的宫殿里面是风雨凄凄，表面上是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啊，形容这个宫殿之大，不同的宫殿气候都不一样，冷暖都不一样。其实内在里面是说，这个有的人失宠，有的人得宠，得宠的人春光融融，失宠的人风雨凄凄。如果大家把这段文字对照唐代的一些宫怨诗、闺怨诗来读，你就明白了。我们把杜牧的《阿房宫赋》跟宫怨诗一对比，你就了解了它隐含的对秦朝、对秦皇的一种讽刺，同时也揭露出这些久在深宫里面的女人的悲哀。描写了宫殿以后，接下来就写宫人了，宫人当然写宫殿的女人了。
1: 正如杜牧以赋笔铺陈阿房宫的宏伟，并非只为描摹一座宫殿的壮丽，而是借一座建筑的奢华去承载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重量。他从骊山北构二川融融的山水形胜写起，又以为云何龙不计何鸿的错觉构建出那份如梦似幻的虚幻感。然而这极致的奢华之下， 早已暗藏着一群人的悲凉底色。那些被掳掠而来的六国女子正等待着被揭开命运的面纱。那么杜牧将以怎样的笔触去写他们的身不由己？我们又当如何从朝歌夜弦鼎称玉石的极致繁华表象下捕捉到诗人的深层用意呢？
0: 所以接下来就写到这些工人，这些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妃嫔应强，王子皇孙，辞楼下殿，念爱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工人。大家看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押韵的，这是赋的特点。王子皇孙的孙，念来于秦的秦，为秦工人的人，都是押韵的。那这段讲的什么意思呢？妃嫔应强，你看看这些字都是女字旁，总之都是宫里的女人。她们本来是什么人呢？她们本来是六个国家的王子皇孙，她们都身份高贵呀。六国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所以把她们这些女人都掳掠到阿房宫里来，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亡国女人的血泪之悲呀。他们本来内心非常的悲怆，对吧？国破家亡嘛。可是他们来到阿房宫怎么办？还必须朝歌夜弦，为秦工人。你做了亡国奴，你每天还要强颜欢笑，朝歌夜弦。那么这些女人每一天在宫殿里面，除了朝歌夜弦，还干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杜牧啊，用了六组排比句来讲述了他们不得已的很凄怆的一种生活啊。接下来全部压的是野，用野排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什么开庄静也啊，疏小环也，弃之水也啊，焚娇兰也，公车过也，杳不至其所知也。我们都知道也是一个语气词，在古代汉语当中放在句尾做一个语气词，其实它念哑，哑开口度也很大，表达的感叹呢、啊、非常强烈。明星盈盈开庄静哑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这些女人，她们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等待皇帝的临幸，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开镜子，每个宫殿里的镜子打开哟，就好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绿云扰扰，疏小环也。你放眼一看，每个宫殿里面都是绿云扰扰。绿在古代指女子的头发像一片片乌云一样的，啊，也是形容人之多。未流长腻，弃之水也。腻就上面有一层油腻，渭水上面都长腻了，是干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这些女子把洗脸水倒在里面，这太夸张了，对不对？接下来，烟斜雾横，焚娇兰也，要到处都是那个烟雾缭绕啊！原来是各个宫殿里面的女人在焚一种香，娇兰都是一种香料。那么这些女人打扮的这么美，是干什么呢？每天就站在自己的宫殿前面等待那一个人，那个秦皇。所以接下来是雷霆乍惊，公车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这些女人都在苦等，可是公车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无奈的看着公车远去，越走越远，杳就是越走越远的意思，不知其所知也，不知道她去向哪里了。接下来杜牧说啊，这些女人每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在自己的宫殿门前等待这个秦皇。那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叫一机一容，静态极严，慢力远视，而望信焉，有不得见者36年。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韵写什么呢？写这些女人虽然很美，可是这些人等啊等啊，有的等了36年都没有等到，都没有看到秦始皇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文字里面暗藏的对秦始皇的讽刺。接下来写宫中的宝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大家看看前面又是排比，对吧？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

0: 这叫互文，就是说燕赵韩魏齐楚的收藏当年的金银，他们收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叫金英，他们原来也是剽掠其人，也是从六国的人民那儿收刮的，所以几十几年他们累世累代去收刮自己国家人民的财富，最后以叠如山，这些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可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就不能拥有，叫一旦不能有，被秦始皇输来其间，就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可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秦始皇是怎么对待这些金银珠宝的呢？接下来八个字非常精彩，叫鼎称御膳，金块珠链啊，器质礼仪，秦人视之一百甚相。什么意思？全部用了什么？这个又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哽咽的、急促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杜牧的情感。什么叫鼎称御膳呢？啊，这里面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句法结构，一种有特点的语法，就是把鼎当作称，把玉当作食。在古代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异动用法，把从六国搜刮来的这个鼎当作一口普通的锅，称就是锅的意思，把那个美玉当作石头，把金子当作石块叫金块，把珍珠当作瓦砾。不仅如此，而且弃置礼仪，就是宫殿里面那些金银珠宝啊被抛弃了到处都是，所以最后说秦人视之亦不甚相。秦人呢对这些金银珠宝啊怎么去看待啊，很不珍惜。接下来写完了阿房宫里面这一切，杜牧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写议论了。
1: 从宫殿的壮丽到宫人的悲怆，再到珍宝的遗弃，三层描摹，层层递进，并非只为还原一座建筑的样貌，而是杜牧在铺陈之中吟诵出了历史的悲欢，并借秦之覆灭对当时唐王朝的奢靡之风投取一瞥。他所探寻的不只是这座宫殿的命运，更是一个王朝何以在极盛之时却又顷刻覆灭的沉痛教训。那么他如何以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儒家仁政理想，在一座宫殿的废墟之上唤醒了后世对民本的敬畏呢？而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千古悲叹，又是如何将历史的叹息化作穿越千年的警戒呢？
0: 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啊，赋它不仅有铺陈有描写，它还有抒情和议论。接下来杜牧他就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啊，秦朝为什么灭亡。所以接下来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啊？这是杜牧从儒家仁政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民呢？就是你的心不要去贪恋那些财富，你要想到天下人民，你要把天下人民的心当作你一个人的心，你要表现出一种王者的格局。可是现实当中的秦始皇不是这样做的，他非常的贪恋富贵繁华，所以他情爱分奢。这个情爱分奢，奢在唐朝读杀，分杀，所以后面仁义恋其家。现实当中秦始皇不是那种具有千万人之心为自己心的那个人，他非常贪恋六国的富贵，所以人们也一样，你的人民也意念其家，人人都是自谋私利，都没有去热爱这个国家的这种心。所以接下来杜牧就发表自己的感慨，奈何取之尽锱铢啊，用之如泥沙。你看押韵吧，家沙，就秦始皇你那么贪恋六国的繁华，你搜刮的时候不放过一锱一铢啊，一毫一厘，可是等你花费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就像泥沙一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弃之礼仪，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啊。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用这个乌韵啊，我们可以

0: 把这一段读一读。使妇动之柱多与男母之农夫，驾梁之船多与机上之宫女，钉头零零多与在羽之素吏，瓦缝参差多与周身之薄履，直栏横剑多与九土之城郭，管弦偶压多与世人之言语。又是六组排比，压的是乌这个韵啊。那么这一段其实意思很好懂，我不细讲，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啊，为了建造阿房宫，耗费的材料比社会上生产这些材料的人要多。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你耗费的这个钱财很多，可是你的生产跟不上。用这种排比句啊，六个排比句，其实就揭露了秦朝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读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如果这个人民安定了，安居乐业了，国家才安宁。所以孟子在自己的书里就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一定会遭受亡国的一个悲剧。所以接下来就说了，是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但是内心都积郁着一种愤怒，所以毒夫之心日益骄固。你看又压一个物韵是吧，怒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戍卒叫，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函谷举，项羽啊刘邦啊攻破了函谷关，把咸阳宫都烧了。所以楚人一句讲的是项羽啊，把阿房宫也烧了，把咸阳宫也烧了。所以最后杜牧感叹了，可怜焦土啊。这一句可怜焦土涵盖了杜牧对天下财富啊，对天下人民那个血泪的一种悲叹啊。那最后呢，杜牧还没有停留在只是对秦国灭亡的这样一个原因的探究之上，最后杜牧的思考更为深邃，他向我们读者揭示了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中餐的发展史上，隋唐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在之前的汉代以及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国人在料理食材时大多还只能用蒸、煮、制、包这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但到了隋唐以后的宋代，随着技术提高，烹饪处理能力加强，国人就多用煎、炒、烧、炸这些讲究火候的方法。可以说，在这种巨大的转变中，隋唐时期的先民在烹饪材料和技术上的开创和探索功不可没。在大一统的隋唐时代，人们日常最喜欢吃的主食是什么？当时的面食都玩出了怎样的花样？来自岭南和西域的美味对中原有着怎样的影响？制糖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当时的酿酒业又是一种怎样的水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外融合新品迭出的隋唐中餐。公元589年，隋朝灭掉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南北重归统一。正因为如此，隋唐时期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其他地区的各色土特生鲜，也吃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食品。在国力强盛的唐代，这种物产交流的区间更是迅猛地从本土扩大到了国际。当时朝廷例行开放政策，东起日本，西至中亚，南达印度洋，北至贝加尔湖的各国人士都聚集到长安、洛阳。这些外国人一边在这里学习中华文化，另外一边也给大唐带来各种新鲜的物种。随着社会经济的蒸蒸日上，此时中华大地和平安定，社会富足，更为人们追求美食、发明美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条件。那么在隋唐时代，人们日常最爱吃的是什么呢？答案是各种小麦加工成的面食。这时北方以面食为主的习俗已经呈现雏形。根据记载，当时不仅是都市里的十字售卖各色面食，就连士兵、船工、工匠等下层劳动者也大多以面食为主食。宋代的文言轶事小说《唐雨林》当中就曾经记载，在唐初一次国宴上，太宗让大臣宇文士及给大家分切羊肉。宇文士及切完羊肉以后，顺手拿了一张胡饼来擦手上的油。太宗见他如此浪费，就直勾勾地看着他。宇文士及察觉以后，假装没看见，强装自然地吃下了那张擦完油的胡饼，化解了一度非常尴尬的场面。不仅皇帝在国宴上会招待人吃胡饼，唐代达官贵人家里也少不了胡饼。英国工发达以后，家乡来人探望，他招待父老乡亲的主食也是胡饼。从这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出，唐代所谓胡饼和汉代的差异不大，大致应该就是现代的烧饼一类的烤面饼，只是不再为少数贵族专享，而变成了全社会的日常美食。当然了，唐人既然这么喜欢面食，也会想方设法玩出一些花样，引进或者是发明各种新奇的面食。出现在记载中的唐代面食有蒸饼、馒头、龙饼、碧螺，还有堆饼、忍头、汤饼等等等等，名目众多。其中龙饼相当于今天的大葱肉包， 而蒸饼则是一种用猪油或者麻油调和面制成的蒸面糕。在唐肃宗时，宰相刘晏冬日上朝，正天寒地冻没奈何之际，遇到卖热气腾腾蒸饼的铺子，不顾官老爷架子，买来大吃特吃，还一边吃一边告诉同僚说，美不可言。在这些面食中，碧螺是唐代独有的，大概就是一种带馅儿过油的面点，据说一斗面能做80个左右，馅儿可荤可素，甚至还可以用樱桃等水果做馅儿。薄托其实就是将面碾压成片然后煮食，今天陕西的裤带面或许就是其流传演化而成的。忍头大概就是现代油炸馓子的前身。而布柱是一种油酥煮成的面点，馄饨更像是今天的饺子，花样种类极其繁多，是款待客人必上的食品。除了这些品目繁多的面食之外，唐代还有诸如两仪饼、雀船饼、酥饼，以及烙饼、夹饼、煎饼、烧饼、白饼、沙饼、炉饼等各色名字千奇百怪的面食。今天啊，大都已经不知具体指何物了。但不管怎么样，唐代吃货们在面食制作方面的努力，还是极大地丰富了面食种类，也深深影响到后世的各种美味的面点。在唐代，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加深，许多各色各样的海外新品食材也不断被引入中国，并最终融合成为中华饮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代最能体现中餐内外相结合并不断改进变化的，就是各种新品水果的诞生。奈是先秦就有记载的中国土产苹果，也就是所谓的绵苹果，唐代主要产于西北一带，但口味比较酸，所以唐人对它一直不是很喜欢。到了贞观年间，河南顿丘有人在黄河边上发现一种口味比较好的奈，就把它取回精心的栽培。到了永徽年间，一个名叫王方言的百姓最终培育出了汁水多味道佳的奈，把它献给高宗，为此皇帝重赏了王方言，还将其命名为朱奈，又称五色林芹连珠果。除了这种精心发掘和培育的本土品种之外，唐代在引进改良新种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葡萄早在汉代就引入中国，但也许是品种的问题，一直到唐初都无法大面积的栽培，产量极低。唐初李渊曾在一次宴会招待大臣时提供了葡萄，席间陈叔达没吃，而是赶紧把它收起来，理由是想带回家去给老母亲吃。要知道陈叔达官至侍中，这可是位同宰相的高官，而且家世高贵，可见葡萄在当时之珍惜。一直到了贞观年间破了高昌以后，才引进了高昌的葡萄种。这种葡萄不仅味美，还特别适应中原水土，一下子就在全国引发了栽种葡萄的热潮。到了唐玄宗时，就连广西桂林都种上。

至此，葡萄这种昔日王公贵族都未必能享用到的水果，成为中华百姓家中的寻常物。说到隋唐饮食的相互交流，很多人会自然而然想到漠北、西域等地传入的风尚。这当然没错，后人早就注意到隋唐饮食颇带胡风。在各种记载当中，烤全羊、烤整骆驼这种奢侈的漠北或者中亚风的狠菜司空见惯，而且顺带也传入了小茴香这种肉类料理的必用香料。不过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其实隋唐来自南方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岭南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很多当地少数民族的饮食风俗也逐渐被中原所知，并且逐渐影响融合到内地的饮食当中。另外，由于南方通路的打通，使得胡椒一类的香料也被引入中原，给中华美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按照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记载，胡椒是从印度、南洋一带在隋唐时传入中国，成为胡盘肉食必用调味品。只是当时胡椒全靠海外供应，价格昂贵。在唐代时被贬的官员大都被发往岭南，等到这些官员被赦免回京时，大都会把南疆各种见闻和物产带回到北方，让北方了解或品尝到岭南的各种新奇美食。当年韩愈被发配岭南，初来乍到时深深感受到当地食物对他这个北方人的恶意，端上来一桌土产美味，完全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不敢下筷子，研究了半天只知道有道菜的原材料竟然是蛇。但比他稍晚一些的元稹显然就已经对岭南饮食了然于胸了，甚至开始大赞火烤紫苏竹鼠味道不错。再到了后来，竹鼠的美味甚至传到皇帝的耳中，专门给户部下达有关竹鼠的贡品额度。不仅是皇上有如此重口味，随着岭南风尚的传入，不少土生土长的北方汉子也开始大吃各种山珍了。不仅是这些山珍野味，很多亚热带特产的水果也是在唐代岭南得到开发以后才被中原所知晓并且想办法移植的。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荔枝，岭表译文当中盛赞其为南中珍果，而且还明确梧州、高州、新州味道最佳。当年杨贵妃爱吃荔枝，玄宗专门下令快马加鞭从南方运来新鲜荔枝，这件事情让杜牧感慨万千，他也惆怅地写下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千古名句。话说回来，荔枝保存的时间确实极为短暂，按照常理推断，杨贵妃吃到的只可能是唐人从两广移植到巴蜀一带的荔枝。除了荔枝之外，其实南国的龙眼、芒果、椰枣等等也频频地见诸唐人笔记，只可惜啊，其他水果在岭北大都没有栽培成功。在当时，除非是仕途不顺或者是犯了事儿，中原人也就只能凭书想象，或者是吃点果脯解解馋了。中国自古就有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的说法，但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得到，制糖还没有工业化的过去，甜味其实是一种极其难得的味道。在古代，国人只能在米、麦发芽的时候靠熬煮促使酶分解其中淀粉而得到麦芽糖，这也就是被称为移的糖稀。这种制糖方式耗费的粮食众多，而且价格昂贵，同时甜味也只有蔗糖的三分之一，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甜味对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虽然甘蔗在先秦时代就被人们发现了，但直到唐代以前，甘蔗汁还只是一种贵族才能享受的奢侈饮料，还没有人想到用它来制糖。到了唐代时，国人第一次熬制出了红糖。根据唐代中医典籍《唐本草》记载，榨甘蔗汁煎成紫色，可以得到凝结如石、破之如砂的砂糖。因为这种

可以大规模生产，价格也会相对更便宜。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砂糖还是石蜜，如果没有来自南亚的技术，中国可能还要更晚才能生产出这种蔗糖。根据史籍记载，贞观年间玄奘西行，从南亚带回来了西域石蜜食物以后，中国才了解到原来啊还可以用甘蔗汁熬制糖分。接着太宗派遣使者到天竺的摩揭陀国学习取经，才为中国带回了熬糖法。后来太宗让人用产于扬州等地的甘蔗依葫芦画瓢，大概是淮阳日照温差使得甘蔗含糖量高的原因，产出的蔗糖居然比印度原产的还要好。后来中国就成功地解锁了蔗糖，还凭借着自身的天赋让蔗糖制造技术弯道超车。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四川一带率先研制出糖霜，也就是冰糖，当地人熏蔗糖为霜，立当十倍，不仅挣了个盆满钵满，更让后世冰糖雪梨之类的止咳祛痰食品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因为制糖法的改进，使得唐代水果蜜饯大量出现，特别是岭南就经常用糖制做果脯。根据记载，岭南的山橘子冬熟，有大如土瓜者，南人以蜜渍，活皮而食，做琥珀色，滋味绝佳。这一段记载中，山橘子听上去神奇，但南方人一看记载就会恍然大悟，那不就是柚子？直到今天，南方很多地方还有将蜜饯柚子和蜜饯柚皮当作零嘴的风俗，它的滋味和颜色与描述当中完全一样，只是千年前的唐代就有此物，让人颇感神奇啊。除了这些蜜饯水果之外，精炼糖的出现还让唐人得以创作出一种特色蜜渍食品，叫糖蟹。根据史料记载，这种糖蟹要在九月份选取肥美的母蟹，等到吐进泥沙以后，在浓浓的糖水里浸泡一夜，接着再用盐料汤浸泡20天左右，等到浸泡工序完成以后，再加入姜煮透，冷却密封，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样制成的糖蟹一枚值百斤，这么昂贵的食物当然不会供给平民百姓，都是自豪以后快马加鞭送到京城，专供王公贵戚们享受。说起隋唐的饮食文化，就不能不提到酒。在当时人们的社交生活中，酒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人们在聚餐、宴会、会友、小酌的时候都离不开酒。京中文人在聚会时，或饮如长鲸西百川，或斗酒诗百篇，挥毫落纸如云烟，给中华文化留下了无数佳作佳话。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了酒的助兴，盛唐留给后人的豪迈感都会减半。不过隋唐时代的酒与后世差别也是相当大，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红曲酿酒的迹象，但无论被诗人形容得多么好，本质上也不过是米酒，严格来说甚至连黄酒都算不上。在唐代，谷物发酵酒只有清酒和浊酒两种而已。清酒酿造时间长，甜度低，相对清澈，酒精浓度略高，而浊酒酿造时间短，甜度高，酒液浑浊，酒精浓度低。当时酿酒技术限制，浊酒当中往往带有米子，一方面使得酒色发白，一方面浮在酒面上就像蚂蚁一样，所以唐人诗中诸如绿蚁满杯浮，殷勤清白酒，说的都是这种低浓度的酒精饮料，与后世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唐代谷物酒和现代千差万别，但经过文人的口口相传，还是形成了很多品牌，像卢酒、新丰酒、桑洛酒、宜春酒、乌城酒，还有剑南酒、前河酒、岭南酒、浔阳酒、富平酒等等。虽然有关剑南酒的记载中，酒是属成烧，或称为烧春、烧酒，但这也只是属酒特有的低温加工工序而已，并非蒸馏烧酒。跟这些唐代的名酒相比，反倒是西域来的葡萄酒可能酒精含量更高一些。

0: 唐代名将侯君集灭了高昌以后，不仅获得了葡萄新种，还获得了葡萄酒制法，做出来的酒芳香酷烈。很显然，酒味是远胜于偏重浓甘味的唐代米酒的，即便如此，大概也就是宋代米酒的标准。虽然唐代的酒水跟宋代无法相提并论，但在饮料上还是颇有建树的，那就是茶饮。在隋唐以前，人们还大多饮野生茶，到了唐代，人工栽培的茶树已经遍及全国，与现代茶产地完全一致。茶叶种植和生产已经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特别是经过茶圣陆羽等人的研制，唐代茶叶加工处理已经相当的有心得。虽然工序复杂，但能让茶叶不易受潮，喝起来更加香醇，所以在中唐以后，饮茶习俗风靡大唐。根据《唐国史》里记载，当时有人出使吐蕃，吐蕃赞普还向来人展示产自内地寿春、舒州、祁门的名茶，以此炫耀内地有的，我吐蕃也不缺。由此可见，这时饮茶遍及全国，在中餐当中牢牢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总而言之啊，唐人一方面趁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开发各种本土食材，或是精选育种，或是进行新食方的开发。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外交流，他们也积极引进各色海外新品食材，学习吸收各种烹饪制作的方法，最终融合形成中华饮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墨是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它是书写绘画的黑色颜料，古代文人对常伴左右的笔墨纸砚都是充满了感情，给他们分别取了不少的昵称，不吝用最炫目的词语来表达赞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墨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说到文人，会说墨客，形容他们写文作诗是舞文弄墨，而写字绘画是泼墨挥毫，写出来的作品称为墨宝。古人云，有家墨者犹如将之有良马也。一锭好墨里藏着太多的深情与风雅。古人为什么对墨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墨产生于何时？徽墨为什么会雄踞天下？油烟墨和松烟墨又各有什么特点？墨的浓淡之间有着怎样的哲思意趣？而古代的制墨业有哪些名家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落纸如漆，万古存真的文房用品。

墨的起源比笔要早，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远古人类就已经用自然颜色来装饰器物了。红色、黄色或者棕色颜料来源于赤铁矿和褐铁矿，而黑色颜料来源于软锰矿、磁铁矿。1980年陕西临潼江寨村仰韶文化墓葬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推断可能是用其中的岩石压入黑红色氧化铁矿石，在实验上兑水研磨调和成墨汁使用，这种矿石就是古代的石墨。早期的墨都采用天然材料，殷墟里出土的甲骨文对其书写文字做颜料的微量化学分析，红色是朱砂，墨色是碳素单质，也就是现代制墨原料。这就表明商代就已经使用墨作为书写的着色材料了。根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上古无墨，竹亭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墨之，或云是延安石业。至魏晋时，时有墨丸，乃漆烟松梅加合为之。这种说法影响了不少学者，认为墨的前身是植物漆，也就是漆树上流出的液体。要说中国墨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最初以漆所制，似以矿物，最后则以松烟及油烟为制。当然，也有学者有着不同意见。关于漆书现存最早文献见于《后汉书·晋书》，由此学者推论，漆可能早期专攻书写某些不吸收水性墨的材料上，比如金属质地的器物，还有武器，但并非主要的书写材料。迄今还没有考古发现证明漆曾经使用于简牍或者笺帛。早期的某些墨的配方当中，可能加有少许的漆作为配料。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批秦简当时惊艳了世界，其中四号古墓还出土了现存最早的人造墨实物，它是圆柱形，墨色纯黑。同墓出土了一块石砚和一块用来研磨的石头，都有着研磨的痕迹，并且已有残墨，这就说明2000多年前就有了人造墨和用于研磨的石砚了。人造墨具体起源于何时，确切的时期已经很难得知。最早的制墨配方据说来自东汉的韦诞，载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后世制墨所用到的各种主要成分，像烟灰、连灼剂的胶以及朱砂、麝香等添加剂都已经出现了。三国时期曹植也曾经写诗道，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汗。由此可见，当时松烟墨已经广泛的应用，逐渐取代了天然石墨。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松烟墨。松烟墨是通过燃烧松木来获取松烟粉末，然后呢与丁香、麝香、胶加工而成。胶是制墨的重要成分，它能够使墨色粘着在纸上。胶通常是用牛皮、鱼皮或者废皮革制成，把原料浸入水中让它软化，再用水煮沸，用砂罗过滤。至于说胶和油烟的分量比例，制墨者一般都是严守秘密的，各家并不一样，有时加入麝香、樟脑或者薄荷等香料，用以去除动物胶的臭气。在秦汉时期，胶的质量不是很高，很难把墨丸做大，不能用手直接拿着研磨，必须用岩石压着来磨。当时最著名的产地在今天陕西的千阳，在这儿有大片的松林，盛行烧烟制墨，所以墨的质量很好。魏晋南北朝时期，松烟墨的生产走向了全面的成熟，当时全面改进了生产工艺还有配料，极大提高了品质。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短短的300年间，钟繇、韦诞、王洵、王羲之、王献之等等一批名家辈出。有人就认为啊，
这跟当时笔墨等文房用具质量的提高不无关系。被传为最早的制墨家之一的韦诞，魏明帝曾经命他题署匾额，但韦诞觉得宫中所供的笔墨都不适用，说如果发给我张芝制的笔、左伯制的纸和臣下自己制的墨，再加我握笔的手，就可以恣意书写一丈那么大的字，亦可在方寸之地写下千言小字。这个故事啊，不失为精良工具有利自己艺术创作的绝妙代言。到了唐代，书法绘画艺术深入发展，制墨也就更加兴旺了。前朝的制墨中心益州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在益州设立了墨务官，著名墨工祖敏担任过此职。工艺的进步使得墨的体积变大，而计量单位也由此前常用的丸、螺、枚变成了户、定等等。唐墨的造型日趋优美了，显著标志就是在墨定上开始刻印字迹，铭刻制墨者的铭款、制墨年代、墨的用途等等，成为独特的墨面装饰。唐末到五代期间，益州最著名的墨工西超、西亭圭父子在工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创造了对胶法，那就是在烟中啊活入等量的胶，改变了以前用胶的分量只有一半的旧工艺，同时改进了导烟活胶的方法，首创了分次活胶技术，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四次，史称这种墨为四活墨，锋击逆理，光泽如漆。他们的制墨配方当中还加入了珍珠、麝香、冰片、樟脑、犀角等12味中草药，使得墨定能够久住不变，而且香气袭人，被誉为天下第一品。南唐后主李煜最追捧他们做的墨，对他是爱不释手，甚至对西超父子赐姓李，他的父亲被封为水部员外郎，子孙被封为世代墨务官。李煜一手将李亭圭墨推为闻名遐迩的文房极品，与成心堂纸、汪绍微砚还有诸葛氏笔共同跻身文房四宝的名牌标志。关于制墨技术，烟料的来源对于制墨影响也不小，北方主要的制墨产地像益州、燕州等地都曾经是古松密集之地。到了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士人纷纷南迁，李超、李廷圭父子也带着家眷辗转南下，走到长江以南的歙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歙县。李氏父子一看当地是山清水秀、松林茂密，这正是制墨宝地啊，于是在这里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后来陆续有墨工前来，逐渐在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墨中心。宋代随着文化出版事业的兴盛，制墨业也是一派繁荣的景象，制墨中心从歙州、宣州扩展到了黄山等等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到了宋徽宗宣和三年，歙州改为徽州，这徽墨之名由此开始雄踞天下，一度成为中国墨的代名词。除了产地的不断扩大，宋代制墨业繁荣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制墨名家的增多。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就多达100多人，每个人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等等工艺方面都有自家的独到之处。在宋代，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诗人文豪，都喜欢跟制墨工匠交往，互撮技艺。苏轼就说过，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精于书画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本人可以说是这一制墨潮流的领军人物。根据记载，他曾经尝试着用苏和油燃烧取烟，再配以药物与香料制成墨户。据说宋徽宗的苏和香墨藏在衣橱当中，可驱蠹虫，人嗅其香可通窍理气，但是价格昂贵，胜于黄金。在当时的墨工名家中啊，到底加不加香料也分成两派，像潘谷、张玉属于香墨派，王迪等人则主张不加香料，保持墨的自然气息。在宋代，
制墨发展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油烟墨与松烟墨并存。油烟墨就是用石油、桐油烧的烟制成的墨。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记述了烧制油烟墨的经过。石油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卧木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眉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这也留下了中国最早关于石油的记录。当时潭州的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为桐花烟，制造的油烟墨坚硬而且很薄。这种墨大的不过数寸，小的如钱大，墨色发亮，画工们把它视为宝贝，专用画人物或者动物的眼睛。当时各地还发明了用清油、猪油等原料烧成的油烟墨，而品质最差的是灯油和麻油。宋代文人对两种用墨的体会是，油烟墨和松烟墨各有特点。松烟墨适于书写，写的字苍劲有力，易于体现挥毫运墨的功力，而油烟墨更适于作画，所作图画光彩照人，特别适宜表现人物山水的灵气。当然，把两种墨混用的也有，像现代知名女书法家张充和，个体皆备，尤其擅长一笔娟秀端凝的小楷。他曾经谈到自己用墨，他说，松烟墨墨色浓厚但不亮，渗进纸里显得很厚重。油烟墨是用桐树油烧制的，墨色发亮。我喜欢把两种墨啊混合在一起，用它写小字，墨色又厚重又发亮，很好看。当然，还要看你用的什么纸张。油烟墨发亮是用普通纸写扇面。要说古人对用墨啊非常重视，就拿研墨这个细节来说，在古人看来，便是通过缓缓研磨的过程，追求一种所谓身静与心静的状态。相传为王羲之所作的《提笔阵图后》一文中，就生动地以作战来比喻书法挥毫。纸是阵地，笔是刀和长矛，而墨是盔甲，水砚是长尺，心意是将军，本领是副将，字的结体和形式布置安排是谋略，扬笔是吉凶，笔的出入是号令，曲折是杀戮。接着说道，夫欲书者，先于研墨，凝神静思，欲想字形大小、艳仰、平直、震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他说，写字之前要用心研墨，冥想构思字的间架结构，然后才能下笔书写，强调的是艺术创造的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看似百无聊赖的磨墨时光，其实是心正气和的感悟时刻。研磨时速度要慢，磨得太快容易发热，墨液容易起气泡，不利于书写，而加水也不能贪多求快，需要一点一点的添加，而且以泉水和纯净水最佳。一般早晨起来以后就开始磨墨，研磨一砚池浓墨汁，供一天书写使用。在古人看来，墨与水的混合当中更有朴素的真谛。文人对水墨的崇尚是推举黑与白的简洁，深蕴道家哲学的悠玄体悟。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当中曾经提出墨分五色，为后世所沿用。当然了，历代对五色的认知略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干、湿、浓、淡、焦这五种。干墨，也就是笔中的墨水已经很少了，运笔时会有部分字迹未能着墨，落笔处可见枯笔、沙笔的痕迹。而干墨经常能带来一种古朴苍劲之感。在书法中有书体非白书，写时散锋铺毫，不同于纯粹枯笔的干涸感，而是时润时枯，笔画中丝丝露白，自成风韵，据说是东汉书法家蔡邕所发明的。而绘画中也多用于干墨，
比如最典型的华山石，以侧锋刷出轮廓，坚实苍劲，湿润处又筑其浑厚，层次就很丰富。书画同源，这种技法就与书法中的飞白有共通之处。石墨就显而易见了，是指墨中水多，更多用于绘画的渲染，烟水朦胧，营造画面湿润之感，或者用于泼墨，表现水墨淋漓的韵味。浓墨是最见精神的，墨色浓黑饱满，传达出一种凝结起来的力量感。大部分书法作品多用浓墨书写，淡墨虽淡，但淡而不暗，大多被用于文人画中描绘植物竹枝清高或者梅枝淡雅，最宜淡墨表达清淡悠远的意境。焦墨比浓墨更黑，经常作为点睛之笔，用来突出画面中最浓黑之处。宋代开始文人画生

0: 行，中国画越来越轻五彩而重水墨，而书法其实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从艺术史上来看，到了北宋才真正拉开用墨变革的帷幕。最初以浓润为核心的传统书法用墨理论被打破了，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文人书写中更注重对意的挥洒。再到了明清时期，油烟墨已经取代了松烟墨，成为市面上的主要墨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制墨匠人们为了争夺市场，频频出新招，比如集锦墨，这就是按照一定题材设计制作的成套墨，大约出现在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到清代康熙年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集锦墨一般几锭、十几锭为一套，墨模的雕刻、墨品的装潢，或为名家绘画，或为高手刻板，把制墨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比如清代制墨四大家之一的胡开文，他设计制作的胡开文玉元图集锦墨一共64锭，一墨一景，将清代公园名胜次第展现。集锦墨的精美程度早就超越了一般的实用品，跻身观赏收藏的艺术品之列。前面我们提到磨墨被视为书写前凝神静思的修为，但自研墨开始，也有人为了节省时间，会提前大量的调制墨汁装于墨盒竹筒当中，图一时之便利。真正将墨汁商业化生产的，不得不提一德阁的创始人谢松岱、谢松良兄弟。谢松岱在同治年间科举考试，因为磨墨耽误了时间，没能答完试卷落榜了，所以他立志制造一种不用当场磨墨的墨水。他研究制墨方法，多方尝试，最终解决了凝结度的问题，发明的墨汁具有墨色深浅不变、随取随用的特点。他在光绪15年研制出来的云头砚墨汁，墨色浓重，写出的字迹乌黑而富光彩，一炮打响，广受欢迎。而至今一德阁还是墨汁生产的知名老字号。到了清末，国门洞开，大批的洋货涌入国内，洋烟也就是工业炭黑墨，是用矿物质油燃烧取得的烟煤制成的墨，光泽性差，层次单薄，但它的优势是便宜，曾经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制墨业。加上铅笔、自来水笔、钢笔等等新式书写工具的出现，传统古墨已经盛景不在了。但即便是在当今电子书写一统天下的智能输入时代，书法始终有其一席之地。只要有人提笔挥毫，落纸如漆，千年的诗心文脉就在笔尖涓涓流汇。可以说，几千年间，无数纸绢上灵动的妙笔与智慧，皆可借助墨色永驻芳华。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

0: 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8集。
5: 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和孙达德这俩人站在山头上瞧见什么了，俩人就瞧在山下不远之处有一股子青烟，这怎么回事？这地方冒烟，这地方是有人家了，有情况。两个人同时把枪全拔出来，紧握在手内，从山头上边冲下来，分东西两路。到了跟前一看呢，是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子有多大呀？最多人家也不过40户。俩人一碰面，没发现什么其他的情况。这是不是匪窟啊？是匪人的巢穴吗？现在还不敢断定。不过没遇到意外。子荣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告诉孙达德把枪收起来。俩人把枪藏好，点了点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要以办山货的老客面目出现了。俩人大摇大摆的从村口的西面走进来了。进到村里边来找谁去啊？旁边啊，这儿有一个小马架子，离这西村口也就10几步远。外边啊，拿篱笆和碎石块垒的院墙。那怎么垒啊？他这是凑合这么一道墙，东一半啊是碎石块，西一半的围墙呢是篱笆扎的。这马架子不高啊，小马架子就比那看地的窝棚稍微高点有限。俩人就奔这小院来了，站在院里边跺了跺脚，掸了掸身上的雪。子荣呢就搭了话，屋里有人吗？啊，老家屋里有人吗？从这儿开始就没有解放军的口吻了，一定得像个买卖人儿。哎，得有买卖人啊那个腔调。屋子里边一听有人说话，谁呀？我，这个是办山货的。办山货的啊，子荣随答应着把这门就推开了。到屋里一看，屋里很黑，这一家

0: 子，就是两口人，一位老爷子，一位老太太。老太太骨瘦如柴，在炕里边围着个被子，抱着个火盆，在那儿坐着，看样子横是有病刚好。老头呢有六七十岁了，咳咳直咳嗽，穿着那么一个光板的老羊皮袄，光剩了板了，也没毛了，一瞧就瞧出来很苦啊。老头也就看见他们俩了，这老爷子一瞧这俩人呢，当时就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要不高兴呢？忠厚的山区老百姓啊，凡这些个油腔滑调的买卖人，上文书咱不是说过了吗？有些个奸商跑到山里来，花很少几个钱买走了山区里边的珍贵东西，像鹿茸人参什么的。老头一看，哼，又来了，来吧。
1: 哦，你们有事儿吗？
0: 哎，老爷子，请问这儿有卖山货的没有啊？
1: 哼，山货呀，你们买不到了。
0: 为什么？
1: 我们这儿连饭锅都揭不开了。
0: 还有山货？
1: 嗯，哼，这两年闹土匪，闹国民党兵，我们以为这兵是好的呢，可谁知道他们比土匪还凶，连抢带夺，再加上你们这些做买卖的三番五次到这儿拿刀子刮我们的骨头，什么也没有。老头真横，要打架。子荣心里头十分同情啊，可是表面还不能带出来。
0: 哦，哈哈，哎，老爷子别上火，别上火，没什么没什么，有呢我们就买点，买卖人跟买卖人不一样，我们买东西出大价钱。
1: 哼，你们那个嘴啊，多着说话都像糖似的那么甜呐、啊，可等把人参鹿茸一交你们手里啊，
0: 嘿嘿，你们就把这些话就都忘了。老爷子，这么说您是吃过几回亏？
2: 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对不对，伙计？
0: 子荣回头问老孙：“
3: 可不是吗？”我说：“老头，跟您说明白，我们是金字牌匾的大买卖，牡丹江、德成皮货庄，这您听说过吧？这是我们的外柜经理杨掌柜的。对了，他是我的伙计，也就是说我的助手老孙。老大爷，我们今天看来不打算走了，住你这儿行吗？”
0: 嗨，我们就是这两把老骨头了，什么行不行的，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2: 好好好，俩人坐这儿，这腰里头一伸手，把这个饭团又拿出来了，那儿有一小火盆不是吗，搁这火盆烤烤。一边烤着这饭团，一边跟老头说着话：“
0: 哎呀，老爷子，这大娘得的是什么病啊？”“
1: 要死的病。”“
0: 要死的病？”“
1: 哎，气骨啊。”“
0: 没给请个先生看看吗？”“
1: 请先生拿什么请啊，说的倒比唱的好听，我们这穷山沟的人可比不得买卖家大掌柜。”“
0: 好好，哎，方才老爷子您说的那番话呀，我也很同情。
1: 你们同什么情啊？依我说呀，你们快吃，吃完了快走吧。山里头有土匪，你们来办山货，留神呐，叫他们把你抢光了。”
0: 达德一听啊，土匪这俩字 他站起来了，上前一步，哎，老大爷，土匪上这儿来过吗？子荣冲他一摆手，瞪了孙达德一眼，这个意思是，达德同志，你忘了咱们俩人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了？老孙明白了，又坐那儿了。什么？老爷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孙大德，来过土匪没有？
3: 常来常往。
0: 常来常往？最近来过吗？现在呢？有没有？
3: 最近呢？不知道都死在哪儿去了，有一个多月没看见了。听说山外来了解放军，把他们打得望风鼠窜，解放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0: 快了，达德吞吞吐吐地接了一句话。哦，老爷子，这么说土匪常在这盒站脚，
3: 没跟你们说吗？近一个来月没来了。
0: 好好好，两个人啃起饭团子来，不给这个老爷子添任何麻烦。哎，这老头重新又把这俩人打量了打量，新的话，他们怎么跟那些买卖人不一样呢？
3: 我记得那些买卖人到这儿一来啊，腰里头都带着很多的零碎儿，什么酒啊，什么这个冻肉啊，腊肠啊，烟泡啊。
0: 烟泡是干嘛的？
3: 抽大烟呢。那么这个在山里边要是办货来，弄着烟灯烟枪，这不嫌麻烦吗？就做点啊大烟药，哎，弄口水咕噜往下一顺，完了也挺精神。
0: 一瞧这俩人都没这毛病，咔嚓咔嚓的啃着个高粱米饭团子。这高粱米饭团子要是刚弄得了吃啊，喷香喷香的，怪好吃。要是冻成个疙瘩，

好吧，你们俩呀就睡到外屋，我把老婆搬到里屋去。不用了。什么不用了？里边这个炕啊多少日子没烧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俩人就在里边吧，我们年轻火力壮，不怕睡凉炕啊。老爷子要不行的话呀，我们自己弄点柴火烧烧。这俩人就住这儿了。第二天呢，天晴了，雪住了，太阳升得老高的时候，俩人出来走了几家，装扮着买东西，什么也没买着。快到晌午头了，俩人蹲在这村边一个土墙的下边，干嘛呀？在这儿晒太阳。哎，阳光一晒倒是怪舒服的，你要是有人从这儿过一看呢，就看出来了，是两个买卖人走累了，或是把货办完了，还是没办呢，坐这儿歇着呢，抽烟呢，谁也不会注什么意。俩人在这儿坐了半个多钟头，不是在这儿干坐着，你听来俩人像说行情呢，什么什么多少钱，该出什么价钱，其实啊俩人研究问题呢，还研究那只胶皮鞋和树上那小白茬那事儿呢。正在这儿研究着呢，忽然从远处传来这么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当当叮啦啦当啦啦叮啦当啦啦叮啦啦当。哎，达德用这胳膊肘一碰杨子荣，仿佛这意思，老杨你听见没有？子荣早就听见了，那耳朵多灵啊。什么动静？一听这个声音，好像这个城镇里边啊，焊什么水壶啊，换锅底呀、啊，小炉匠用的那小铜锣，当啷当啷，像那个声。这儿有这个吗？这么点儿小村儿，来小炉匠，换锅底，焊壶嘴儿。哎呀，他真要在这个地方指着这门生活，那不得把他饿干喽啊！有几家换锅的，有几家焊壶的呢？两个人想到这会儿，瞪大了四只眼睛，往前后左右各个角落学摸着，这么一撒摸呀，从西北角一行小树林的里边来了一个小炉匠。这主个子不算太高，可也不矮，黄焦焦的一张面皮，两道细眉毛，眉毛梢往下耷拉着，穿戴打扮倒是像个手艺人，头上戴着一顶啊东北的四块碗的毡帽头，有个耳山子在外边耷拉着，身上穿着呢青布的棉袄棉裤，是补丁落补丁，外边罩着呢这么一件呢皮坎肩儿，大皮坎肩儿，腰杀一条搭破带子，脚底下穿着一双兀鲁，旋着兀鲁草，脚脖子那儿用那丈数长的裹腿当腿带儿系，把脚脖子勒得很粗，勒得那脚脖子跟暖壶似的，肩背上挑着一小挑，瞧见没有，真像小炉匠啊。由远而近就走过来了，这俩人装没看见他，吧嗒吧嗒继续抽着烟。可是，一瞧这小炉匠这两只眼睛，子荣可就盯上他了。怎么呢？这小炉匠这眼神呐，绝不像个手艺人。他这两个眼睛，一会儿往东撒嘛撒嘛，一会儿往西看一看，就在他的眼珠一动的这个时候，透着那么发贼。

0: 子荣发现了他这两个眼睛这么个别，杨排长就对来人注上意了。子荣这脚轻轻的一动，碰了一下孙达德，这个意思告诉他，注意，老孙和杨排长是同样的心情。等小卢匠快到跟前了，孙达德一招手，给掌柜的，不在这儿晒晒太阳再走吗？突然的问话呀，把小卢匠吓得哆嗦。可能他在来的路上快接近村口的时候，他没发现这有俩人，所以他吓了一跳。二位在这儿歇着呢啊，这儿歇着呢，坐歇会儿吧。
1: 好好好好。
0: 小卢匠就过来了，把条子往那儿一放，找了块石头，盘腿大脚坐那儿了，把帽子往后推了推，从腰里一伸手，拿出一盒烟卷来。哎，二位抽这个吧。子荣一摆手，
1: 不不不，你请吧，我们抽那个不过瘾，抽叶子烟惯了
0: 啊。哈哈，哎呀，二位从哪儿来啊？
1: 有牡丹江啊。
0: 哦，哪行发财啊？
1: 小买卖，倒腾点山货，弄点皮子什么的。
0: 啊，贵姓？
1: 姓杨。
0: 台服怎么称？杨希明啊。
1: 哦，你贵姓啊？
0: 我姓李。
1: 姓李？李掌柜。哎，得了得了，我这什么掌柜的？我这是小手艺，串个小村儿，走个小屯儿，焊个壶，焊个锅嘛的。哎，这年头啊，就凑合着混吧。听说山里边来了很多解放军。
0: 子荣和孙达德都一愣。
1: 怎么都一愣呢？
0: 方才没见着这小卢匠的时候，俩人就研究这问题来了。住在那个老大爷那儿，老大爷也说过这事儿，说山外边来了解放军了。如果要说大部队的话，那是明枪明刀的，不错，好几千人呢，连骑兵步兵加炮兵，在这会儿找这个土匪找了半个多月。可后来呢，换成小分队进来的，到老爷岭这是秘密行动，搞侦查吗？同时电波封锁消息，那做得最漂亮。可怎么这儿会知道了呢？俩人就研究了，听小卢匠这一说呢，这俩人还得装糊涂，但是心里头是百分的警惕。你也听说这事儿了啊？您二位没听说吗？
1: 我们听说了，听说解放军是来打土匪的。
0: 小卢匠点点头，
1: 好啊，打土匪好，
0: 把土匪都打光喽，对咱们这些个做买卖的耍手艺的，
1: 也有好处。当然有好处了，可就是有一样，显着呀，兵马慌乱，人心不安。
0: 嗨，没什么，杨掌柜，有什么慌乱，有什么不安的？
1: 其实啊，我听人家说那解放军好着的呢，特别啊，对着老百姓啊，那都亲热极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即 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九集。
3: 你是哪儿的人呢？
4: 我山外边啊。
3: 哎，真格的，李掌柜，
4: 你这个山外边住家，挑着个挑子走这么远的路到山里边来耍手艺，一定比山外多赚钱喽。
3: 嗨，赚什么钱呢？不瞒您说，谁瞧见我挑一小挑到山里边来，谁都乐我，都拿我当疯子当魔怔。怎么的？你想，既不能赚钱，您想想，像这小屯子三四十户人家，有几家换得起锅底的，有几家焊得起壶的。哎，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有几家衬壶的。您想想，我在这儿能赚什么钱呢？孙达德一听来气了，要不是子荣在旁边，达德早发火了。怎么呢？你知道赚不了钱，买卖不行，你这不是抽风吗？那你往山里挑个挑子干嘛呀？这小卢家接着还说，就是我这儿有个亲戚，这地方啊，叫九龙会。怎么叫九龙会呢？您二位知道吗？多少知道点儿。哦，大概知道的还不太详细。您看周围这山没有？是九个大岭，这九个岭租成这么个地方啊，就像九条龙一样，都是张着牙、捂着肘、探着头、翘着尾。这地方呢，显着洼，所以这九龙啊，就在这会儿叫龙戏水，把这小屯啊就起这么个名，怪有意思。您别看屯子不大呀，听说这地方过去可富着着呢，旱这儿不旱，涝这儿不涝，我姐姐家就在这儿。哎，真格的，还不能陪您二位长谈了，到我姐家看看。所以我进山来啊，一半耍手艺，找几个零花，一半呢探亲。一年半载不一定来一趟，二位还得住两天才走呢吧？呵，这家伙词儿不少啊，噼里啪啦一说就一套，烟卷这么一叼，脑袋一晃，那个油腔滑掉那个劲儿。对喽，我们还得转悠几天啊，二位转悠可留点神呐，要是碰上歹人呐，可就麻烦了。孙达德把眼睛一翻，嗯，碰着什么歹人呢？也就遇上个黑瞎子、狼什么的。对了，回见吧啊！二位有什么这个缺着、短着、零零碎碎，可以到我姐家去拿，就在这个西边一拐角，把北面那儿有个小石头房，那就是我姐姐家。好了好了。说完了，他站起来，把烟头一扔，用脚。

0: 海面，
1: 挑起小挑，
0: 哒啦啦哒哒哒，
1: 晃着那小锣，他进这村了。这功夫呢，这个村子长年累月听不到一点响动，小炉匠这个小锣声这么一敲，呼啦一下跑出来七八个孩子看热闹。这几个小孩都围着前前后后跟着这小炉匠往里走，就在这些孩子当中啊，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十一二岁。这小男孩光着一只脚，这个左脚光着，右脚呢穿着一只破胶皮鞋。哎，孙达德看到这个忽一挺身，他就站起来，子荣随着也起来了，抬起腿来磕了磕小烟袋锅，顺着孙达德瞧的那个地方，子荣把眼神送过去，也看见了，这不是胶皮鞋吗？俩人从这个钱搭子里边把那只捡来的胶皮鞋拿出来一看，这捡到的这只正是左脚的，这鞋跟孩子穿的那只鞋是一模一样。哦，好了，俩人就进了村了。进村来，这小炉匠住这儿没走。哦，这家伙带着不少东西，有酒，他那柜子里边还有肉。他这个姐夫呢，病着呢。这小炉匠把酒也烫上了，肉也炒得了，他姐夫姐姐叫得怪亲热的。可就是有一样，什么呢？他这姐夫跟他姐姐对他呀不十分亲密，好像有点不爱搭理他。另外这意思啊，恨不得叫他一时就走才合适呢。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知道的呢？不是我就这么一说，是我们孙达德同志去了，干嘛？找口水喝。哎呀，这老爷子老太太那儿烧口水啊，可困难了。您这儿有水吗？啊，请进来，请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小炉匠叫坐下，抽颗烟，抽颗烟。您贵姓来的？
2: 我姓孙呐。
0: 哦，您是二掌柜？
2: 不，我是小伙计。
0: 说了几句话，坐了一会儿，老孙提着壶水回来了。把所看到的情况和子荣这么一说，俩人在一起经过了研究，杨子荣的意见必须把这情况向203首长做汇报，叫孙达德回去一趟。跟这个本家怎么说呢？跟本家老头就说让我们这伙计取点货去。孙达德就走了，一夜之功，天亮前老孙赶回来的。等到太阳一出山的时候，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有一支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开进了九龙会，队伍进的村来呀，没惊动老百姓，单单的把那两个皮货商人和那个姓李的小炉匠给抓起来了。赵建波是先问这俩做买卖的，买山货的，问过了他们的姓名，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进的山来，跑到这会儿搞偷鸡倒把啊。哦，现买贵卖，给我走，再不许来了。这俩买卖人胆小，只说客气话。
2: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杨掌柜的带着那姓孙的伙计，这俩就走了。小炉匠在旁边站着呢，他一瞧这门路，他也凑合过来了。
2: 掌柜，让我也走吧。
0: 你先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2: 我耍手艺的。

0: 姓什么？
1: 姓李。
0: 嗯，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不是这山里边的，是海林的人，在山外住。
0: 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连耍手艺带探亲。
0: 探什么亲？看你这个样子，不用问，你是土匪改办的吧？
1: 这一句话把这小卢匠差点吓趴下。
2: 哎呦，何长官，这我可不敢当。我是好人呐，您打听打听，我姐姐可以给我作证。
1: 他这话还没说完，就从外边进来了几个人，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妇女。这个男人40几岁的年纪，看样子好像是有病，脸色也不好看。那个女人呢，在旁边扶着这个男人。
2: 哎呀，长官呐，您把他放了吧，我们是亲戚，他是来看我的，他是我的内弟，是个耍手艺的人呐，如果有什么毛病，我们可以……
1: 他说到这会儿停住了，用那个冷眼光啊看了这个姓李的小卢匠一眼。
2: 可以全家担保。
1: 好像说的这些话呀很勉强，也很机械，就是一字一板的停停顿顿这么说下来的。看样子是亲戚吗？
0: 不，
1: 怎么一点不亲热呢？说的这个话显得那么冷淡。那个女人呢，要说亲姐弟，遇到这种事情了，人家要拿弟弟当土匪了，这个做姐姐的那还不得着急呀？如果兄弟真是个好人，还不得破除性命上前说说。这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就在旁边干点头。简博一看就明白了个八九。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既是实在亲戚，好吧，我相信你们。
1: 他说相信这夫妻两个，
0: 既是你们担保，我可以放他走，但是有一样，日后耍手艺你要好好看看应该在哪儿耍。
2: 哎，是是，我记住了，我一定多看。我长住了眼睛。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姐姐姐夫，您二位回去吧。您看看这我姐夫还病着，我扶您回去吧。
3: 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谢谢长官。
1: 这个男人这个眼泪啊围着眼圈一转没有掉下来。这小卢匠在旁边赶快说了话：
0: 姐夫您别难过呀。
1: 您看您这么点小事儿，这算得了什么？
0: 没什么，好人
1: 一定是好人。您请不请我？他那不是搀扶他的姐夫，而是连推带搡把这夫妇两个给推出去。随后姓李的这小卢匠收拾了一下，挑起他那小挑子往山外走。走出来2里多路，忽然在身后出现了两个人。
0: 哎呦，李掌柜，你也离开九龙会了？
1: 小卢匠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哦，这不正是牡丹江山货庄的那位杨掌柜的吗？
0: 啊，哎呀，杨老客，哎，
1: 怎么您刚走到这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哎，做买卖真难呐。你看看咱们十指往进的山来嘛，
0: 买点货
1: 啊，
0: 弄点东西，
1: 这可倒好，让人家给轰出来了。 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山里头又有些个土匪，难免人家怀疑啊。
4: 就是嘛，
1: 这倒好，省得我们两个人走路啊，没得说没得到的，咱们搭伴一块走吧。小卢家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好啊，哈哈，对对对，要不然我一人挑了个小挑啊，也怪寂寞的，好吧，咱们就伴吧。仨人是一边走着一边谈着。这个小卢家还真是个生意经。怎么叫生意经呢？各行各业，五行八作，他全懂。说着说着话，他把话头转过来，无意中啊，他还盘问起来杨子荣了。子荣是干嘛的？老侦查员呢。心里话，小楼下，你装的怎么像也不行。你以为这是有意无意随便问问吗？不，这不是无意，这是有意的。他盘问他，这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什么皮子最值钱呢？这个板儿该是什么样的板儿？毛该是什么样的毛？怎么个买法，怎么个卖法？他给你打听这个。山货呢，人参鹿茸各方面吧，山里的药材他都拐着弯抹着角的盘问杨排长。我们的子荣怎么能叫他盘问倒喽？杨排长那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一瞧就是个大买卖人。孙达德呀都暗暗的钦佩，心说老杨同志真有两下。仨人这么一块走不是吗？干走不住下，过了七八个地方，像什么山洞子呀、树窟窿啊，子荣都提议，哎，李掌柜，咱们住下得了，早点住，明天早点起，再赶路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小楼下脑袋晃得像拨浪鼓似的，啊，不不不，杨掌柜，别在这儿住，这地方您不常来，嘿，您不知道，这周围呀，野兽多，狼虫虎豹有的是，倒那麻烦干嘛呀？干脆咱们再往前走一程。他随时这么说着，子荣和达德两个同志早已经看出来，小卢家是咬着牙拼着命狠着心的往前走，他根本走不动了，那个腿呀，甚至于都拉拉着走了，每往外迈出一步他就要咬一咬牙，可是呢他就是不住下。子荣冲着达德使了一个眼色，老孙就全明白，告诉孙达德警惕，这小子有什么鬼把戏吗？干嘛他拼着命的这么走呢？他一劲儿主张到接近山外的林区休息，快到山边了，哎，咱们找个地方。果然天已经大黑了。我说这么着得了，咱们一气儿走到牡丹江，你看怎么样？老孙呢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话，小卢家一回头冲孙达德呲牙乐，嘿，孙掌柜你着急了，别心急呀，你看这地方多美。他用手这么一指，这儿有一座高高的山峰，高耸耸直插云霄，像一把利剑相仿。这么一个孤孤单单的山峰，周围是一片树林子，树也不那么密，都是冲天杨的白杨树，大叶杨。这时候天不冷了吗？叶子可没了。这树老高，这个地方倒是很清静。不过子荣一分钟一秒钟他也没放弃了警惕，心里想啊，这么多

0: 地方这小子都不住，为什么单单走到这儿他不走了？难道说这儿是匪窟吗？难道在左近这个地方有匪人的巢穴吗？一连串的问号闪过了子荣的头脑。杨排长这只右手轻轻的往兜里边一放，看他是在掏东西，其实他的手是紧握着枪柄。达德呢和杨子荣一样，小卢匠就在这个山峰前边小树林子里边把这条一放，呼他就裸开了草了。荒草啊，荒叶子呀，稀里哗啦他就往过搂啊，搂这么一大堆。随后杨老师您看这办法不错吧，这个草叶子里头啊就像小暖洞似的，在这里边一睡，您放心，保险冻不着，今儿晚上可够凉的。您要是裸草的话得多来点，咱们有什么话明儿再谈。他把草一分，扒开了一个窟窿，小卢匠钻进去了，就露着半拉脑袋在外边。刚躺下有个一两分钟，呵，这小子这叫倒好，火龙的脑袋沾枕头就着，往那一躺，这才多大功夫啊，哧呼哧呼，他打开了呼了。达德瞧了瞧子荣，心里说这小子睡了，怎么办呢？咱们也睡吧。子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两个人把这草裸过来，离小卢匠相隔三丈多远，堆起这么个草垛来，俩人也钻进去了。哎，头并头躺着，小卢匠是头冲西北，子荣和达德头冲东南，这么个斜吊脚，睡得着吗？睡不着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最近我看到不少朋友还光脚穿着凉鞋，从养生角度来讲，建议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再光着脚穿凉鞋了，特别是早晚天气凉，如果脚部受凉，很容易让身体受寒引发疾病，建议大家穿上袜子，一方面能减少脚部干裂，更主要的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让全身气血通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已经患上肝癌？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够及早发现肝癌。虽说肝癌的恶性程度高，但目前的治疗技术已经有很多新突破，民意点通带您了解不同阶段的肝癌如何治疗。肝脏的功能无可替代，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肝脏，远离肝病折磨。
2: 健康专家号，
1: 提起肝癌大家都觉得很可怕，实际上我国目前在肝癌手术、肝癌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新突破。之所以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疾病发现的太晚了，肝癌的隐匿性比较强，而且早期不痛不痒，没什么明显症状，所以不少人一经确诊往往就到了中晚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咱们先来听一位梁先生的经历。
3: 梁先生半年前发现上腹部有时隐隐作痛，但疼痛感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也没太在意，因为当时刚刚做过常规体检，各项化验指标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半年当中，梁先生右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特别差，特别是油腻的食物更是一口都吃不下，体重下降得很快，家人坚持带他去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梁先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明明体检结果中的肝功能指标是正常的，难道诊断错了吗？怎么一发现就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呢？肝癌晚期还有的治吗？一连串的困惑让梁先生陷入到痛苦中。
1: 其实梁先生的困惑不少朋友也经历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详细聊聊体检肝功能正常，没多久却被确诊肝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4: 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肝癌的话题。人们都会觉得肝癌特别可怕，恶性程度高，那为什么很多肝癌是一经发现就到了中晚期呢？
4: 肝癌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一半以上的肝癌和一半以上的由肝癌导致的死亡呢，都是发生在咱们国家。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那我要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说早期肝癌往往没有症状，或者症状非常的轻微。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从小一块玩到大的一个朋友，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岳母没有肝炎病史，也没有任何症状，他呢有时候呢就说两年查一次体，有的时候一年查一次体，这次呢刚好两年没有查体，一查体呢发现甲胎蛋白高了 啊，他就有点紧张，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些这种医学的知识，他就很紧张。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甲胎蛋白高了。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啊，甲胎蛋白呢是咱们最常见的肿瘤标记物，它有可能跟肝有关系，但有时候呢，它也可能是一种信号，但它也不一定就是肝癌。你先去医院查一查。结果他去医院做了 B 超，很不幸啊，发现肝上有两个阴影。那么我又让他进一步的做了增强核磁，后来发现呢，这两个结节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是肝癌，另外一个呢不太典型。那么我们又进一步的让他查了一些更特异的检查，比如说抽血查异常凝血酶原呀，又查了他的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然后呢又做了全身的 PET CT， 后来呢确诊了，他就是早期肝癌。那么不幸中的万幸啊，就是他虽然没有说更早的发现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早的，那么我就很及时的把他收到住院，然后呢经过一个充分的术前评估，然后我们现在肿瘤要进行一个叫多学科的讨论治疗，就是每一个病人我们要在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介入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病理科医生，大家做一些讨论，为病人制定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治疗方法。那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对他其中那个血供丰富的病灶先做了一个介入，然后在三天之后，我们又做了经皮的射频消融。那么很快，他的这个甲胎蛋白就下来了啊，不到一星期。啊，他就痊愈出院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还忽略啊，平常查体也不是很规律，但是呢很幸运啊，家里面还有人有点医学知识，又查了肿瘤标记物，就早期的逮到了这个不幸的这个癌症啊。但是呢又很幸运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治疗，让他得到了一个痊愈，得到了一个根治。
1: 嗯，李主任，这个病例呢，首先让我们感觉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早期发现肝癌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治愈的。但是如果到晚期的话，就很糟糕啊。但是这里头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位患者朋友其实他是做了甲胎蛋白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做了肿瘤标记物的检查。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目前的这个健康体检不一定涵盖这个肿瘤标记物，所以如果说没有做的话，那可能这位患者就是这样的患者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发现，是吗？
4: 目前对于甲胎蛋白来说，其实在常规的体检里面，我建议在35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应该每年都要查一下。当然不仅仅限于甲胎蛋白，咱们跟消化道肿瘤有关的肿瘤标记物呢，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CA199、CA724，35岁以上的人群都应该定期的查一下。
1: 今天李主任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年的健康体检当中，最好是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肿瘤的这些肿瘤标志物，我们把它纳入体检项目来做一些检查，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当然了，李主任也说了，就是这个肿瘤标志物升高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是肿瘤，但是你一定要进一步去检查，是吧？
4: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我门诊当中经常有病人很紧张啊，他就很年轻的，就是20-30岁，一来说大夫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特别强烈，都特别好了，因为不光是我说刚才说35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很多很年轻的哈，刚参加工作的20多岁，他就会有意识的去检查这些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呢就会查到轻度的升高。那么我们说呢，其实肿瘤标记物轻度的升高不一定就是肿瘤啊，因为咱们肿瘤标记物这检查呢，它有一个正常值范围，这个正常值范围呢是大多数人可能他在这个正常区间内，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会轻度高一点。那么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第一呢，肿瘤标记物升高了不要去紧张啊，那么我们可能要去医院就诊啊，进一步要查影像学，包括腹部的彩超啊，也可能进一步要做腹部的 CT 或者核磁。那么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动态的监测它啊，动态监测非常关键。其实有的时候肿瘤标记物是一个蛛丝马迹啊，我印象很深刻啊，10年以前大概是，也是门诊有一个病人，他呢就是50岁以上的这种中年人，平常也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慢性乙肝的携带者，

嗯，所以他每年都会查体。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每年这个频率都有点间隔时间长了。一会儿咱们再讲。我就是先讲他的问题。他呢，在每年的查体中，先是发现了一点，哎，说我这个肿瘤标记物这次查的为什么比那个正常值略高了一点点？然后他又检查了彩超，检查了 CT， 检查了核磁，都没有任何阳性的发现。那么他来我的门诊后，我说，咱们要做到这样，就说要做一个动态的监测。那么我说，他也可能就是偶尔高了一下，也可能他是一个小信号。那么我让他两周以后又查了，这两周后翻倍了，到了十几了，然后继续再查，就逐渐的就成指数级的往上涨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影像学上也出现了肿块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很早期的发现了。所以，像主持人刚刚提的，其实肿瘤标记物是我们在日常门诊当中，就是在日常的健康体检，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中年人以上的啊，要每年都要查。出现了轻度的升高，不必紧张啊。我们经常见门诊，我们经常有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说我这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呢，动态监测没有变化，甚至还降下来了，降到正常了。然后查了影像学的 B 超啊、CT 啊、核磁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动态监测没问题就没问题了。但是呢，有一些如果它持续的升高，那一定要进一步做检查的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哪些蛛丝马迹呢？其实蛛丝马迹很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给我们一些小的信号，如果你抓不住啊，可能它就会忽略它。比如说，咱们肝脏在哪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它在我们的右上腹，它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看，我们古代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心肝啊，心肝宝贝啊，对不对？从那时候，而且，咱们这个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啊，血流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呢，对一些比如说物理性的这种撞击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很敏感，但是它对血流的改变，比如说对肝包膜张力的增加啊，它会出现特别敏感的。我举个例子，就说咱们现在脂肪肝很常见，但脂肪肝经常会有症状，就是右上腹的隐痛和胀痛这种不舒服。那么有时候有什么信号，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肝区的这种，或者是这种突然有一下的钝痛，或者是隐痛，或者是刺痛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再查一下啊，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肿瘤经常是很隐匿的啊，除非它引起了

0: 剂，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症状，还是我们体检或者我们检查查出来的异常，其实我们都是要高度关注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哪些因素或者哪些疾病可能会更容易诱发肝癌的出现呢？
1: 其实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慢性肝炎啊，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那么我列几个高危因素，就说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慢性肝炎，咱们国家主要是慢性乙肝。那么其实这些年丙肝的病人也不少啊，所以乙肝、丙肝、慢性肝炎，再一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啊。肝硬化呢，当然我们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也是肝硬化、肝硬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杀手啊，就是脂肪肝啊。而且经常有人会不重视脂肪肝啊，觉得哎脂肪肝没事儿啊，没事儿，肝功能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脂肪肝你不去重视它，不去处理它，它的确会进展到肝硬化，进展到肝癌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很多南方地区有那种因为它有一个季节嘛啊，它会经常容易食物也好会产生那种霉变，叫黄曲霉毒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另外呢就是酒精的作用不能忽视啊，就是长期的大量饮酒的人肯定是一个肝癌的高危人群。另外呢就说还有一些遗传因素啊，就是说有肝癌家族史的人啊，比如说在近亲中有肝癌家族史的，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重视这个情况。
0: 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些肝癌的高危因素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李主任讲前面一个例子，说一个有肝炎病史的一个患者每年去查，李主任都觉得是有点远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有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到底多长时间去查呢？去做一次体检呢？
1: 对，您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然后我也为他们要强调，但是有些人会忽略啊，真的会忽略。比如说慢性乙肝的，我建议是3个月到半年，最多不能超过半年。要查哪些指标呢？第一要查腹部彩超啊，就全面的要，不光包括肝胆胰脾肾都要看一下，腹部彩超是个影像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要查肝功能，那包括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还有呢就是要查乙肝的病毒情况啊，乙肝 DNA 啊，乙肝 DNA 呢就是咱们乙肝病毒在身体的复制情况，它的复制意味着大量复制，就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毒在肝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引起肝脏的破坏，肝脏再生就很容易再导致肝硬化和肝癌。彩超、生化、病毒 DNA， 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我刚才强调了，甲胎蛋白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说的肝癌，就是老百姓说肝癌嘛，咱们都是笼统的。其实，在我们在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肝癌我们可以分原发肝癌和继发肝癌。原发肝癌就是它本来就是长在肝上的，继发肝癌呢就是从身体其他部位转过来的。为什么呢？肝脏是一个人体的交通要道，它而且是一个代谢中心，所以经常会有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到肝。那么在原发肝癌里面呢，最多见的叫肝细胞癌，还有一种类型呢叫胆管癌，叫肝内胆管癌。肝内胆管癌呢，有的时候甲胎蛋白会是阴性啊，那么什么指标会高呢？有可能是 CA199， 有可能是 IPA 抗原。所以在常规的，其实在好多医院的这个检测组合里面，肝脏的肿瘤标记物呢就包括甲胎蛋白、 IPA 抗原和 CA199。 目前呢还有一个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开展的，就是肝癌的特异的标记物，叫异常凝血酶原啊，它也很有意义的。如果说能检测的话，对那些高危人群的人我建议要检测，但是对于没有高危人群、没有慢性肝炎病史的不一定需要常规检测。
0: 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如果有肝炎病史的人，那我们最好3个月到6个月就做一次肝癌的筛查。那其他的患者呢，比如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或者是说我有轻度的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说我家里可能长辈有肝癌病史，但是我现在还年轻，还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这样的朋友也需要3个月到6个月做一次检查吗？
1: 没有必要。是这样的，就说脂肪肝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其实咱们脂肪肝现在很常见，因为现代生活的节奏很快。第一呢就说有的时候运动少，活动少，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应酬喝酒啊，酒精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呢就是大量的

0: 高脂肪饮食啊，都会导致脂肪肝。那么脂肪肝呢，我们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区分它的标准主要是在影像学上，尤其是彩超上它的脂肪含量占肝脏的重量来区分它的轻重程度。但是呢，其实脂肪肝带来的危害跟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轻中重，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那更直接的联系在哪儿呢？就是看你有没有肝细胞的破坏、肝细胞的受损，有没有脂肪肝炎啊。就是说如果你即使是一个轻度脂肪肝，那么你出现了肝细胞的破坏，出现了脂肪肝炎、转氨酶的升高，那么就会导致肝再生，再生的基础上就容易导致纤维化，这个就是硬化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对于脂肪肝来说，还有长期有应酬饮酒的也导致脂肪肝那种情况呢，没有必要每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去查体，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每年要查一次吧。另外呢如果您有转氨酶的升高，要重视啊，要去医院就诊啊，不管是看消化内科还是肝病内科，要把这个损伤给它抑制下来。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几条吧，那我就说一下：第一，要戒酒；第二呢，就是规律生活、减体重；第三呢，就是合理用药啊。好多人就说：“哎呀，我说我这肝不好，或者说我喝酒了有脂肪肝，我能不能吃些药，养肝、护肝、保肝呢？”我经常说不需要啊。为什么？其实我们的肝脏能力非常的强大，它不需要你去护或者养，你只要别去伤它就行了啊。所以合理用药特别关键啊。如果你有转氨酶升高，有肝损伤，那用一些降转氨酶的药就可以了。所谓的什么护肝片、保肝片，如果你转氨酶正常的都不需要用啊。另外呢，就是一个合理的饮食。其实你像有些人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啊，就是就胡吃海塞也好，或者说一天不吃饭晚上就吃好多呀，然后一高兴啊可能聚会啊就吃的很特别油腻的食物，一般都不太建议。当然适当的运动锻炼是最重要的这种情况。
1: 好，这一部分待会儿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细说哈。这里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肝功能的检查，可能很多人会在体检当中说，哎，我正常的每年体检我肝功能都正常，是不是我肝功能正常就不可能得严重的肝病呢？我想问一问，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对不对呢？
0: 这样的认识有正确的成分，但也有不太全面的情况。那么我先讲一讲正常的情况。那么对于每年来体检健康体检然后肝功能正常，那很好，恭喜您啊，您大概率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肝功能呢，它只是反映肝脏细胞的它的这个正常行使正常功能的一个情况，不代表它有没有疾病，比如说长肿瘤啊。因为咱们的肝脏呢功能非常强大，有哪几个功能呢？第一呢，就是它的合成功能，比如说咱们的凝血物质，比如白蛋白要需要它来合成。还有呢，就是代谢功能，比如说胆红素、血氨就反映它的代谢功能。另外呢，肝胆相照嘛，就是咱们肝里面还有胆管咱们的胆汁每天吃饭就是肝脏产生的，胆红素反映的它是对胆红素的代谢和排泄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肝功能来说比如说碱性磷酸酶、转肽酶反映的是肝脏的胆道的通畅性，这几个是反映它的。但是它有没有严重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肝癌，那么仅仅通过化验它的功能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我举一个例子，哎呀，就又是一个比较惨痛的教训了。20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接诊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才23岁，他刚毕业，大学刚毕业，然后他也很拼，每天就工作的比较晚，然后生活饮食都不规律，然后直到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腹胀啊，脸黄了，吃不下饭了，来看的时候呢，当然他自己觉得脸黄，但是我们查肝功的时候，肝功完全正常转氨酶、胆红素什么都正常，他是觉得自己肚子胀，脸发黄，然后吃饭也不香，一查。基本上我们当时就看了影像之后，我们跟影像科的大夫交流，就是得从癌组织中找正常组织，特别晚的一个肿瘤特别特别晚，因为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啊，慢性乙肝携带，因为咱们国家的乙肝病例特别多，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就从来也不注意，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晚期的肿瘤了，但是肝功能完全正常啊。所以第一呢，肝功能正常是一个好事，它肯定反映你身体健康，是一个属于健康状态的，但是只从这个检查结果上不能完全反映情况。你看我刚才说的，就说一个很晚期的肿瘤，它可能肝功能都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检查体检的时候要全面啊，全面就是包括肝脏功能的，包括肿瘤标记物的，包括影像学的，都要覆盖到。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听了李主任这个病例哈，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早期筛查可能是我们早期发现肝癌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肝脏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对，
1: 或者是有轻微的症状也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它不典型主要是。
1: 那么我们听说目前呢，有很多对于恶性肿瘤的一些像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新方法。那么针对肝癌，我们请李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目前肝癌的治疗方法有些什么新进展呢？
0: 肝癌的治疗方法现在是日新月异啊，可以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贴切。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啊，我们在会上讨论的也特别热烈。我也说了，我说其实我们生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啊，特别好的时代，因为肝癌发现早期发现的不多，但是早期治疗效果很好，大多数来就诊的都是中晚期，有相当多的病人是不能手术的。那么不能手术的病人怎么办呢？我们原来就是没有太多办法，20年前真的有的办法很有限啊，包括介入治疗啊，包括一些全身的化疗。但是真正能获益的病人不多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靶向和免疫，那么现在其实这两个词很多老百姓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啊，其实正式的进入了靶免时代。其实我们除了靶向和免疫，目前那天我们讨论的还有E90啊，就是在传统的介入技术上打一种E90微球，就是内放射啊，有些甚至有肿瘤完全消失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早期肝癌，我们首选的方法是手术切除啊。当然，对于小肝癌，特别小的，而且它位置不太好的，比如说在，就像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苹果啊，它这个肿瘤在核心的部位，那你要切的话，可能损失的肝脏比较多。如果它在3厘米以下，这种方法也很早就有了，就是消融治疗 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包括射频、微波，还有冷冻消融，氩氦刀，这些都是冷冻消融。

0: 消融也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有一个病人问我啊，就说他的这个先生很年轻，才42岁，当然他也是乙肝病史啊，乙肝肝硬化，然后还出过血，吐过血，现在发现肝癌了，说当地医生建议他，那就说一个说要切，因为肿瘤还能切，第二个呢就说，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又出过血，要不你就肝移植。他问我说哪个好，我说这个要全面的分析啊，就说你看你是不是一个病，你是三个病，因为我乙肝啊，乙肝而且它病毒抑制的还不好啊，所以肝硬化在进展。第二呢是肝硬化，虽然肝功能还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肝硬化基础上很容易再长肝癌，而且肝功能还可能还会恶化。第三个就是肝癌，那你这三个病呢，可以用一种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肝移植。肝移植呢，给你换一个全新的肝脏。啊，把乙肝、肝硬化和肝癌都解决了，但是呢，包括咱们国家，国际上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换肝的啊，只有那些早期的、能够获益的、能够长期生存的才能换肝的。所以我们对肝癌来说，能够根治的办法是切除、消融和肝移植。那么对于这种中晚期的，不适合这些根治手术的怎么办呢？以前都是介入，现在还有骇客。骇客是什么呢？就说。介入呢，我们就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到肝脏的动脉里面，然后给它打化疗药，然后打这个栓塞剂，就是一次性的。那骇客呢，就说我们放个管放在那儿，持续的给药，观察到比这个介入普通的介入要效果好。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打的药呢叫 E90， 现在北京市也有医院能开展这些治疗。把这个内照射的 E90 打进去，那它在局部持续的起作用啊，那甚至有病人就完全消退了，都不需要手术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靶向药和免疫照耀药层出不穷啊，不同的一代一代的，就我们叫TKI， 就是它是一个多种的这个酶的抑制剂，然后就是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过去是针对一个点，那现在有双免的药物都出来了。另外呢，国家也很支持。真的，国家在不断的把这些新的治疗方法，纳入到能报销的范畴来，而且呢，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的，就说组合的也可以报啊，只要你符合适应症，病人能获益就可以报。那么，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也有很好的例子，就说晚期肝癌不能手术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些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药。啊，包括现在还有联合介入的消融，还有放疗，那么有一些病人可以达到一个叫什么叫转化治疗。转化治疗就是，本来肿瘤特别多，或者说它长到血管里面去，门静脉癌栓，但是通过我们这些联合治疗呢，它肿瘤缩小了，正常的肝脏呢它增生了，然后呢那些静脉里的血癌栓呢它没有了，那么又达到了一个能切除的标准，那么有一些病人又。进行了手术切除又得到了根治。还有一些呢，虽然说没有达到根治，也没有再有手术机会，但是它大大的延长了生存期，而且呢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晚期肝癌来说，我经常就是一句话，我跟病人说，我医生永远不会说抛弃你放弃你，只要你自己有信心，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很好的手段，第一呢能帮你改善生活质量，第二呢能尽可能的给你延长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即便是发现了晚期的肝癌，那么我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治疗，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
1: 那就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晚期肝癌在您这儿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0: 那就说两个吧，啊，一个就说是举一个破裂出血的例子。我刚才说了，破裂出血一般都是晚期，因为它腹膜嘛，就像血管一样，它一破，那癌细胞可能就全身都是了。大概在4年以前啊，我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他认识的人，他在外地出差，他也是，也是有乙肝，年纪不大，40多岁，在外地出差，也是突然，当然没那么剧烈啊，突然就疼了，在当地一查。他有一个小肝癌啊，他的肝脏的左叶边缘有一个小肝癌，也就3厘米，但不幸他是一个外生型的啊，这种容易破，就破了。破了当地处理也很及时的啊，及时的就是对症治疗啊，止血呀，然后栓塞呀，栓住了，栓的也很好啊，但是他呢不放心，来了就找我了。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讨论了一下，然后又发现他那个。

0: 候还是有活性，而且发现它全身其他地方没有播散。后来呢，我们在大概在将近两个月左右给它做了切除手术。切下来之后呢，也发现肿瘤内部确实还有活性，就是说这个肿瘤呢，虽然它破了，但好像没有引起播散，肺上呀、什么全身的其他地方、骨伤都没有转移，但是它那个瘤子经过栓塞就是介入之后呢，还是有活性的，所以切除了之后，又给它进行了一个，因为它当时破了嘛，所以又进行了一个系统治疗。我们系统治疗呢，现在主要是靶免，就是吃这个靶向药物打免疫治疗。那么目前四年了，复查完全正常，非常好。还有一个病人呢，就说也是三年前的事儿，就是他刚开始是不可切除的，就是没办法切除。为什么？瘤子大，硬化又比较厉害，然后呢肿瘤在血管里还有一点那么过去我像十年前20年前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多学科的讨论也是在联合介入联合这个对癌栓的一个放疗口服靶向药然后免疫治疗。当然过程中也是有些各种各样的不顺，因为每人个体的反应不一样。我们现在对这个肿瘤病人我们强调的什么叫全程的个体化管理，因为你得注重他，就是不是说有靶向药有免疫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每个人反应不一样，而且呢有些人会有副作用很明显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一些皮疹有些人出现高血压出现蛋白尿浮肿甚至严重的还有这种免疫药物引起的肺炎都得去给他治疗。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各种学科的这种合作呢，在治了大概三四个月以后他那个肿瘤呢我们评估认为是可切除的了，那么就给他做了一个切除。那么到现在三年多了，依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无瘤的一个完全拥有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呢晚期肝癌也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根治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刚才林主任讲到了一些晚期肝癌得到很好治疗的这些病例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了肝癌没关系，我们拖到晚期也没事儿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早发现。但是呢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治疗方式，实际上呢就是医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然后也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治疗方式来给我们治疗。但这里确实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每一种治疗方式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部分有它的劣势。那么到底如何来选择，这个可能是很多晚期肝癌患者纠结的地方了。
0: 我建议患者没必要纠结，您就听医生的建议就可以了。因为对于肿瘤这个肝，尤其是肝癌来说，包括国际的指南咱们国内的这种专家共识指南我们而且现在肿瘤呢不是我们外科医生说了算，我们叫 MDT 多学科就是大家大家一起讨论，为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办法。
1: 李主任一直在反复强调可能这个肝炎是发展成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先来问问，如果是肝炎患者，那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我将来这个肝炎会发展到肝癌呢？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门诊经常有人问我就是其实好多人也很恐惧因为得了乙肝咱们成年人乙肝大多数人是一过性感染但是呢一旦你把它清除不掉，可能这个肝炎病毒就带一辈子了那么怎么才能避免得肝癌？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查3到6个月，就是要查乙肝病毒的定量，乙肝 DNA， 要查生化肝功能，当然肾功能要查，生化也要查全项，肝肾功能都要查，肿瘤标记物彩超。什么时候需要干预呢？就是说如果转氨酶高了，就是你叫活动性肝炎，那必须得抗病毒治疗，就是你不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它就会反复出现肝损伤，肝细胞的破坏，就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将来就是肝癌的高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治疗的。第二个呢，就虽然你病毒在复制这个，然后转氨酶呢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病毒的复制量非常高10的5次方、6次方，甚至还有7次方、8次方的。那么在10的5次方以上的这种患者呢，我建议还是尽早的抗病毒，因为病毒量特别大 啊，它还是很危险的。另外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一些，就是说它虽然病毒复制量不大，二次方、三次方，然后呢，转氨酶也就是肝酶也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炎、肝损害的这种表现，但是它出现了组织学的改变啊，就是说做彩超，肝脏有纤维化和早期硬化的表现了。那么，我们现在认为你尽早的把病毒抑制下来，那么阻止这个纤维化、硬化的进展，是预防肝癌的最好的这个办法。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肝炎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必须得高度重视，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如果这个肝炎它是在活动期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不能任它发展哈。然后如果这个肝炎对我们的肝已经产生了损伤，比如什么硬化呀、纤维化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就更得是积极的去治疗了。
0: 对，
1: 嗯。然后我再问一下脂肪肝了，脂肪肝可能是现在其实现在特别多的人体检可能都会报个脂肪肝，
0: 嗯，
1: 但是大家会说，哎，我好像也没啥症状哈，好像也没啥关系，尤其是轻度的脂肪肝，可能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没关系吧，或者是可能想想啊，我以后得控制控制饮食，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可能也做不到，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问一问脂肪肝的这个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办？
0: 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的这个因素特别大，印象中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脂肪肝，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滴酒不沾，他就面露难色，哎呀，说我这个工作就是要应酬，说没办法，要不然就没有法工作了。我说身体第一，健康第一，其他都是其次啊。脂肪肝呢，其实酒精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第一，戒酒还不行，要滴酒不沾啊，滴酒不沾。第二呢，就是要饮食上要均衡饮食啊。其实，有些人经常会说，你看我很瘦，我也不吃肉，也不吃什么油腻的东西，我怎么还有脂肪肝呢？哎呀，我说你大错特错了，因为咱们肝脏啊，功能特别强大，但是肝脏它干活啊，它需要你这个蛋白质啊，就是营养要均衡，你不吃这肉类，不吃优质蛋白，它肝脏都没有办法干活，那这个没有蛋白质，它也会导致脂肪代谢不出去，在肝脏堆积。所以，长期吃素的人，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真有可能脂肪肝。所以营养均衡特别重要，啊，戒酒，营养均衡。再一个就是有氧运动，啊，一定要出汗，啊，让身体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有些药物它长期也会导致一些这种脂肪肝啊这种损伤的表现，所以合理用药。啊，就这几点一定要注意。
1: 嗯，那我们先具体的了解一下吧。比如说脂肪肝到肝癌这个过程当中，中间会经过什么肝纤维化、肝硬化这样的一些过程吗？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经常讲三部曲，肝癌的三部曲啊，就是说肝炎、肝硬化，到肝癌，这个也符合一个疾病发展的过程。肝炎就会出现肝细胞的破坏。肝细胞破坏之后呢，我们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大，它会出现再生。再生之后呢，它就跟正常结构不一样了。正常结构不一样，就会形成一些硬化结节。硬化结节在这个硬化结节基础上会导致肝癌。但其实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它可能不经过肝硬化那个阶段，就已经出现肝癌了。刚才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它就是脂肪肝，没有肝硬化，就发现就已经肿瘤了。所以，当然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说来吓唬大家啊，但是脂肪肝一定得重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常见病，大家经常会忽略。但是再良性的病、再善良的这种，它也可能背后隐藏着杀手啊，所以要提高警惕是最关键的。
1: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给那些不把脂肪肝当回事儿的朋友敲个警钟。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不就是有点脂肪肝吗，这个离肝还远着呢。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重视。
0: 嗯，
1: 然后呢，我再接着来问李主任哈，就是说到保健呢，很多朋友会问，哎，我吃点什么好啊，或者说我什么不能吃啊。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保护肝脏的方面，那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保护肝脏其实就是咱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啊，经过消化吸收以后都会到肝脏去啊，就是糖、蛋白质、脂肪这三大物质的代谢都会在肝脏进行。所以呢，你可能偏爱某种食物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 或者说你少吃某些东西，就会让肝脏的原料不足啊。所以刚才也强调过了，就是均衡，几类物质都要吃啊，淀粉、蛋白，这种脂肪类的都要有啊。但是呢，都不能过量啊，都不能过量。某一种太过量了，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还有呢，就是说切忌这种暴饮暴食。有些人呢，经常会说他可能一天就吃一顿饭，也可能是为了爱美啊，减减体重，也有可能是工作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就不好啊，因为它每一个器官，咱人体是有一定的节律，有一定的规律的。你打破这个规律呢，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来。所以我们的肝脏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不需要你刻意的去保去护。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均衡的饮食，不要去伤害它，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嗯，不伤害就是最重要的保护了。那这里呢，我们要谈到一个药物的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身体的多种疾病，可能会有很多种的药物需要同时的服用。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老年人多重用药的同时，那我们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保护我们的肝呢？
0: 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一个70多岁的老年女性啊，来看我的门诊，然后拿了一个化验单，你看转氨酶400-500，然后她又从包里面掏出一把药，我一看一数有9种药。哎呀，我说你这个药吃的太多了啊。因为肝脏是就像人体的一个代谢中心，就像一个大的化工厂似的。咱们吃的药物，吃的食物都要在它进行代谢、转化、合成啊，有些还要进行解毒。你太多了，它的负担会很重的。所以呢，四个字儿叫合理用药啊，就是说也不能不用。比如说咱们现在，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比如说血压的药物啊、血脂的药，那该用还得用啊，该用还得用。但是你得在医生的建议下合理去调整。而且呢，不是说一股脑的一大堆药，那个老年患者就9种药。我说你哪几种？我说哪是必须吃的啊？他把几个血压的呀、血脂的拿出来，好，必须吃，先留着。哪两个是可吃可不吃的？说保健的啊，就在这儿。那行，先停掉。后来呢，我给他保留了4种药。2周以后，转氨酶就已经降到了100以下了啊。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说身上也轻松了，吃饭也香了啊。所以，对于药物来说，我的建议是能不吃尽量别吃啊，但是呢必要的药物还是要保留的。那怎么调整怎么用，要在各个专科的医生的合理建议下使用和调整。就是每一个专科的医生他都会有这个警惕性啊，因为医生我们都知道，药物都要在肝脏代谢，它对肝脏都是要损伤的，所以我们也会合理的用药。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情志伤肝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常说少生气别伤肝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志因素和肝癌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其实说白了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你伤心大怒或者是悲痛欲绝就跟肝癌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比如说你各种的负面的不良的情绪，它肯定对你的身体的包括免疫力啊，包括各种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啊，包括这种我说到的就是这种循环也好，就各种内脏的这种循环也好，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你长期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这影响下啊，包括大怒啊，或者说这个很痛苦啊、很悲痛啊，那肯定是身体里，比如说代谢产物也会增加啊，然后呢，有些可能有毒的物质它排得很慢，排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导致不光是肝癌了，我觉得可能是各个系统的肿瘤都和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向上的生活态度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乐趣所在嘛，就是你每天都生活在负面的情绪里面，觉得自己从身体上感觉也不会特别的好，不会特别的舒服，我觉得。
1: 然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就是预防肝癌我们可能大家需要做的哪几步，或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0: 第一呢，就是说要一个健康的 规律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规律的查体啊，正常人呢要每年全面的查啊，肝肾功能啊、肿瘤标记物啊、影像学啊、彩超啊，这都要查。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那比如说有危险因素的啊，乙肝呀、肝癌家族史的、肝硬化的这个高危人群呢，我建议还是查的勤一些，3到6个月啊。如果说变化大就3个月，如果变化不大啊，最少也得半年，6个月查一下。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不要乱用药，在这个喝酒方面，我是建议滴酒不沾，但是我觉得这个逢年过节，适当的高兴的时候1-2杯少来一点，我觉得不过分，没事儿。但是这种喝大酒酗酒就不建议了啊。还有就是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饮食要均衡，各种营养都要有，就是说蛋白质啊、脂肪、这种淀粉、维生素都是要有摄入的。总体来讲呢，就是说调整好自己啊，定期查体，早发现有蛛丝马迹呢，及时的找医生。
1: 好的好的，谢谢李主任。其实我们现在的肝癌的治疗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即便是到了晚期也不用放弃，医生也会帮我们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没错。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

0: 加重上火症状。西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到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玫瑰花都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内有斑块会脑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体检怎么查。不是吓唬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
1: 健康专家号，
0: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2: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 6.3， 低密度脂蛋白 4.2， 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 6.16， 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支。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0: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3: 张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3: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3: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0: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3: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0: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3: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了，但是我们不自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您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

0: 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它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他用上药物，让他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0: 对，
1: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0: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帽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帽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的话呢，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可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我说了这么多你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1: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0: 对，
1: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0: 啊，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1: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0: 对，
1: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0: 对，
1: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0: 对的。
1: 那如果说医生说，哎，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啊，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她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它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一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0: 对，
1: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0: 啊，对
1: 对，大家还是反应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0: 对，
1: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0: 对，元凶之一。
1: 元凶之一。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方面，可能再有一个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0: 对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

0: 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他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那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0: 对，
1: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0: 对， 对，
1: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0: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一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然后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它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些小的血栓，它这样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1: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0: 对对对。
1: 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0: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概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1: 对，我们来聊聊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帮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1: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0: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1: 哦，狭窄。
0: 对，血管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1: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0: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它是男性发病是女性的2.4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啦，如果经常抽烟

0: 的一个水管，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血管了。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硬，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然后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利，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地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1: 又梗了，
0: 梗了，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的说，哎，不对啊，我手术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梗了，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儿，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个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那 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1: 这个真的挺戏剧性的啊，
0: 对，挺戏剧性。
1: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一千根烟甚至一万根烟都没事儿，那一万零一根烟可能就是压倒骆驼的
0: 最后一根稻草。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0: 对，
1: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
0: 就引起血管了，
1: 就引起您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0: 对，因为它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它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它一下没弹回来，它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的脑血管，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我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1: 嗯，刚才说吸烟喝酒也说两句呗。
0: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你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一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先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血管一剧烈的一舒张一收缩，结果就脑出血了，一下就栽倒在那里。你说一家人还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1: 嗯，不过不喝酒的朋友，咱们也要避免让我们的血管过于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0: 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的话呢，冬天戴个帽子还是挺好的。我给我爸老早就买了一顶帽子就是冬天，我就跟大家说冬天得戴帽子包括我自己的话呢，我到冬天我也是戴，到一般超过20度左右的话我才不戴。对，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0: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1: 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0: 对，
1: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的，对，
1: 那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
0: 我们
1: 的
0: 脑血管
1: 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0: 对的，对的，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

0: 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嘞好嘞、嗯、可以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他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呢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啊？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要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CT 还有核磁了。那这时候很多病人就说，你做了 CT 为啥还做核磁，做了核磁为啥还做 CT？
0: 对，这俩有啥区别？
1: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核磁和 CT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脑部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要做了核磁，还要再做 CT。 那我具体再跟您讲一下 CT 的话呢，最主要是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骨头是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骨折呀，外伤的病人有没有骨折呀，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出血。出血的话在 CT 上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信号。如果有脑出血了，如果有骨折了，我们看 CT 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核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核磁呢？就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他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各自的倾向性和受众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症状，是这样。
0: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1: 对，血生化就是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0: 凝血功能，
1: 对，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的阿司匹林啊，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小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它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用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它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0: 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我怎么早一点发现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提早去干预。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我的血脂异常了，或者我有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了，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需要去看医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呢？
2: 对，就每年定期体检，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呢，咱们在体检套餐里面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心脑血管套餐或者脑血管套餐，它就会包括这个经络多普勒和颈动脉超声。另外的话，它也肝肾功能啊、血脂啊那些，它都是在那个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交给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2: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
1: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2: 对，
1: 那有些人查出来他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这是斑块的前期吗？
2: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2: 其他的原因，
1: 继发的原因。
2: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2: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1: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2: 对，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硬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它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硬孔未闭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条件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

0: 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自己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
0: 对，六大，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几项
0: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0: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0: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0: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个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一个防止我们的病变的话呢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面临说，哎，我虽然血压、血脂、血糖我都没有超标，但我都在上线徘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
0: 对，非常普遍，
1: 需要重视吗？
0: 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到了边缘了，那我们就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吧。我们看一下您的血压是为啥血压增高，然后像那个糖尿病的话呢也是，那血糖高是为啥呢？如有些人说我就爱喝奶茶，我天天每天一杯奶茶，那你这样的话你血糖肯定控制不下来呀。然后咱们能不能喝一些无糖的呢，或者减糖的少糖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或者就别喝了，
0: 对，或者就
1: 都快三高了还喝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找原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血糖的话呢是因为真是因为跟喝奶茶有关系，那尽可能别喝呗，然后就喝茶，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控制下来。那血脂也是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肥胖的原因引起的血脂的高，那我们通过控制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饮食啊，这样就可以降下来，这样避免了未来我们再去吃药给它降血脂，这样
1: 就是如果已经都到临界线了，就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控制的话，那就是三高人群就在前面等着你了，
0: 基本上了，
1: 所以说我们要自律一点，
0: 对，
1: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这个用药控制的这样的人嘛。
0: 对，
1: 然后刚才雷主任提到了肥胖的问题，那肥胖也是现在特别普遍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体重都超标，包括我体重也超标呀。
0: 我体重也超标。
1: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啥呢？
0: 体重超标的话呢，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
1: 现身说法。
0: 对，现身说法，因为我自己确实也体重超标。
1: 还好吧，就看起来超的不多。哦，其实看起来是正常的。
0: 谢谢谢谢，张老师您真好。
1: 不是，我说好没用，咱们健康是
0: 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0: 所以的话，但是今年体检我的血脂各方面都很正常，然后所有的几乎都没有箭头，这是挺好的。
1: 很自律哈。
0: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么降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呢，就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有时间的话尽可能去运动一下。因为确实平时做医生的话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每天都很紧绷，所以我最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去放松我自己的脑神经，因为在运动的时候我自己脑子是放空的，是不用去思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挺好。运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减压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吃东西。吃东西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我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所以我早上的话呢，都会吃的比较饱，然后中午的话呢，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会把那个我的碳水减少一些。中午的话，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吃，我们食堂有窝头，对，我都是吃窝头，而且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肚子就明显的下去了很多，对，然后自从我减了碳水以后，肚子确实加下去很多。晚上的话呢，再吃少一些。晚上的话呢，因为大部分营养师的建议是晚上就吃一拳一拳的食物，就你的拳头有多大，你就吃多少的食物。所以我也是基本上就减少了我的摄入，晚上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0: 对，
1: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0: 对，
1: 所以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0: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十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也就可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达标了。所以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1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类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1: 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0: 很难，
1: 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
0: 自行车。对，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力。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1: 很省力。
0: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1: 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
0: 对，也
1: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的运动。
1: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一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0: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其实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然后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你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研究就发现，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你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 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
1: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

0: 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服务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会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0: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1: 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0: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1: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治疗，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为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经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他现在斑块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他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您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1: 对，
0: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那对于血管的检查是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需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1: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做一个经络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0: 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
1: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它一旦发病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它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0: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1: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0: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1: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 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粥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那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粥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不影响您找对象，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我们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的度过他的妊娠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得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放纵，就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度过难关的，对。
0: 嗯，就是说烟雾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1: 对，
0: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1: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0: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烟雾病呢？
1: 怎么发现烟雾病？大部分烟雾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0: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1: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烟雾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呢，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烟雾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烟雾病引起的，是这样。
0: 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康震教授以12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 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融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

0: 之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褪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某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捋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沧桑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三百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三十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笔力，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从汉献帝永汉元年董卓之乱开始，秦汉两代的大一统局面宣告瓦解。除了西晋初年的短暂统一，直到隋开皇9年南朝陈的灭亡，战乱与分裂成为这400年间的主题。就在这样漫长的乱世当中，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把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带到南方，并与当地习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新的地方饮食特色。中华饮食如凤凰涅槃一般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对后世起到了深远影响。在魏晋时期，炒菜是怎么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成为中国烹饪的代表性技法的？羊肉是怎么占据肉食的主导地位的？魏晋时期南北饮食各有哪些特色？在崇尚享受奢华美食的时代，素食又是怎么成为一股清流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不断融合的魏晋饮食。

很明显不可能得到普及。而铸铁的发明在战国时代普及了农具，后来逐渐向炊具扩展。在西汉的《盐铁论》当中，已经有客店里贩卖韭菜鸡蛋的记载。不过关于炒这个汉字，说起来可能有些令人意外，在东汉时期成书的《说文》里还没有出现。炒菜在中国饮食史上姗姗来迟的原因呢，大概有二，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锅与油。我们先来说说锅。作为炊具，锅的历史跟汉字差不多，同样久远。最早的锅其实就是三条腿的鼎，在汉唐时期没了腿的鼎又改叫锅，晚近呢又改称为锅。不管名字叫什么，今天五湖四海的锅大多数都是铁制的。铁锅的周边呈平滑曲面，使火焰或者热气能均匀地沿着整个容器迅速平稳而均匀地辐射热量。但先秦的中国人是无福享用铁锅的，因为一直到战国时期中原才有了铁器的踪迹，所以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只能沿用古老的陶锅。由于陶器来自粘土，传热太慢，而只能用来蒸或者煮，无法炒菜。当然商周的贵族们使用的青铜器同样是热的良导体，但价格高昂的青铜鼎毕竟不是普罗大众能够消费得起的。一直到汉代，随着冶铁工艺的成熟和普及，铁锅这才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那么炒菜的普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油。炒菜特别是炒那些脂肪含量低的菜，一般都需要有油脂作为传热介质，并增进它的口味。先秦时人们所吃的主要是动物脂肪，人们在烹饪时用此类脂膏作为如油炸、油煎时的传热介质和调味剂。这就碰到了与铁锅同样的问题，中原向来是肉食稀缺的，更不用说动物脂肪这种上层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关于植物油，它最初的加工利用应该是在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时期。一开始人们只是用植物油点灯照明，甚至用作引火之物。很快人们发现了植物油所具有的香气和可食性，于是呢把它用于烹调。植物油的使用不仅扩大了油料来源，还可以烹饪出风味独特的菜肴。液态植物油为以后烹调技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正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铁锅与植物油的普及，终于为中国烹饪的代表技法炒法奠定了基础。《齐民要术》里记载了99种菜式的做法，而其中炒法应用的典型有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炒鸡蛋，书里叫做炒鸡子法，具体做法与今天的炒鸡蛋没有什么区别。书里记载的压煎法，虽然名字里没有炒字，其实做法跟今天的炒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选用野鸡大小的肥鸭子，去掉头，用热水烫褪洗净羽毛，去掉尾线和五脏，剁成肉馅状，细切葱花，加盐和豆豉汁，将肉翻炒至极熟，再加入花椒粉、姜末。虽然不曾明说加油，但是鸭子极肥，入锅以后必有许多鸭油被融化，鸭肉被炒熟，实际上也是以鸭油为传热中介的。随着炒法的成熟，对火候的讲究也出现了。火候的概念最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但先秦时期煮肉做羹并没有什么火候问题，只需要等待食物煮熟了就可以。而烤制也只需要控制大火，避免将食物烤焦。唯独是炒法，锅底油少，依靠油与铁锅双重传热，加工的菜肴呢体积小，烹饪时间又短，所以把握火候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炒啊，自从发明以后很快就为国人所接受，并且发展成为独占鳌头、花样繁多的烹调方法。甭管是平民日常佐餐下饭的用菜，还是贵族甚至宫廷菜谱里的名馔佳肴，大多数是用炒这样的烹饪方法烹制而成。

0: 可以说，正是1500年前出现的炒藕，奠定了往后中国菜肴的最大特色与独特性。除了影响深远的炒法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流行起了一种新的烹饪方法，叫煲。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烹饪方式的雏形。古人通常将猎物或者家畜用干净的泥糊将畜肉包裹均匀，然后放入火堆当中焖烤。这样包制出的肉不仅不会有焦糊之味，反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肉食的鲜美。在《齐民要术》里记载了一种包羊肉，把刚满一年的羔羊肉切成薄片，加入豆豉、盐、葱白、姜、椒还有胡椒等调味品以后装进洗净的羊肚内，缝好，挖一个烧火坑，将之烧热，掏出火灰，把准备好的羊肚放进坑内，然后呢盖上火灰继续烧火，不一会儿就会香味扑鼻。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其味道之美非煮和制可以媲美。这种包羊肉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糊包肉。除此以外，魏晋时期另外有一种羌煮，这道菜是把新鲜的鹿头煮熟以后清洗，切作如两指大小的肉块，同时也把猪肉切碎，二者一起做和，再加上葱白、姜、橘皮、椒、苦酒和盐、豉等调味品，这就是羌煮的做法。这样看来啊，羌煮一定是美味之食。无论是糊包肉或者是羌煮，从它们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并非是中土固有之物，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正是一个诸多北方游牧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的时期，中原的饮食格局呢也随之一变，期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羊肉的地位急剧上升，以致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籍《洛阳伽蓝记》声称羊者是鹿产之最。到了西晋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同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也复兴了早在战国以后就被排挤到长城以北的畜牧业。马、牛、羊，尤其是羊和游牧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促使在马、牛、驴等牧养之外，单纯草食的羊迅速成为这一地区肉畜的主要种类。当时养羊业迅速发展，包括羊在内的牲畜已经多到难以以头计数，而只能以山谷计量的地步。在《齐民要术》里描述养羊的技术也很详细，篇幅超过了养猪、养鸡、养鹅和养鸭等篇，比他们的脂合还多。如此一来，羊市就纷纷出现，羊肉的供应量居六畜之首。而相比之下，养猪业就显得逊色不少了。这时养猪大多为圈养与牧养相结合的方式，圈养需要大量的粮食，这就使养猪业以小规模为主，在民间再也看不到汉代大群养猪的情况。而且更加奇怪的是，中原吃狗肉的传统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戛然而止。在《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作这一时期中原农牧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记载了大量肉类菜肴的烹饪制作方法，但是呢，用狗肉为原料制作的菜肴只有一例，实在是少得可怜。到了唐人严师古解释《汉书》记载的樊哙以屠狗为食这句话时，居然特别注明汉时人食狗，亦与羊屎同，这就说明以屠狗为业经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已经非常罕见，所以才需要专门加以解释。就这样，狗肉再也不曾恢复到秦汉时期。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 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快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安徽省华

0: 唐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0: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0: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引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 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吉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叫做这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0: 我们拿了4个。
1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1: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好？
22: 对，特别脆。
21: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9: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9: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9: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4: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 非常漂亮，
2: 控制得非常好。
23: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4: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民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

0: 里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坚持制造提质、要素赋能、基建支撑三端发力系列报道，535新观察，今天请听绿能链上材料筑基、制造扬帆、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群向心而行。聚力能源强国建设，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中国矿业大学举办能源专场招聘会。汉风千年，鹏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即将启幕。丰收时节瓜果香，邳州四户镇2000多亩秋月梨丰产俏销。火车票预约购票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报告显示，今夏热浪预计致德国损失约250亿欧元。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14-5期间，徐州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群产值连跨3个百亿台阶，达到1608.4亿元。锚定2030年集群产值2000亿元这一目标，徐州聚焦新能源、新型电力、节能环保三大主链，坚持制造提质、要素赋能、基建支撑三端发力。系列报道535新观察，今天请听绿能链上材料筑基、制造扬帆、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群向心而行，由记者李京新、徐继尧、侯先强采制。在江苏诺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复配车间里，机械臂正在协助输送管道准确定位，将电解液注入吨桶储存。作为徐州重点推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诺纳新材料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规划产能20万吨，于今年1月开始试生产。江苏诺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顾海燕：
7: 我们主打的是智能化工厂，实现全过程精准管控、智能运维、全流程可追溯，保障产品品质稳定、高效交付。

0: 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一代、储存一代、研发一代，坚持绿色清洁生产的同时，我们依托于邳州区域优势，构建稳定的供应链，配到优质的头部客户。首先补齐区域内新能源中游材料端短板，完善本地新能源生态，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完善区域内新能源产业集群。
1: 电解液是锂电池四大主材之一，直接决定电池的循环寿命与安全性能。诺纳新材料将20万吨产能布局在徐州，向上可对接本地及周边基础化工原料，向下能就近服务动力电池龙头，缩短供应链半径，降低协同成本。这种材料到电芯就近配套的格局，正是集群制造端研炼补炼从纸面落到地面的具体注脚，也为徐州后续吸引更多集群企业提供了配套支撑。顾海燕，
0: 未来我们的规划是，一是加快我们27EC净流项目的建设，向上游原料延伸，实现产业链自主配套，降本增效；二是推进智能化技改，在我们20万吨产能基础上升级灌装产线，总产能提升至30万吨，扩大市场供给，同时持续优化工艺，减少碳排量，建设绿色智能化工厂，加大储存以高端动力电池电解液的研发，扎根徐州，联动徐州产业链伙伴，助力徐州建设新能源产业高地。
1: 电池材料端夯实配套底座，光伏装配端则向全球市场扬帆。江苏新恒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绿色制造与全场景支架解决方案专家，主要产品包括固定支架、跟踪支架、柔性支架，以及覆盖跟踪支架、柔性支架和 EPC 的全场景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从研发、设计、制造到海外本地化服务的系统能力。江苏新恒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永强，
2: 涂层技术它为做一个根基，能源电力呢，比如像我们有铁塔的业务，等这个电力能源电力作为一个主线构建了我们从产品装备、工程、材料，以比如我们下端的服务一体化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公司在徐州、青岛、天津、昆明、沙特吉达海外基地，我们有全球来讲呢有6大生产基地，相当于有12个智能工厂。我们的支架产能优势呢有将近30个吉瓦，2025年呢累计交付超过15个吉瓦。我们大庙基地是2026年的3月份开始投产，产能每月产能呢达到500兆瓦，年产能达到6个吉瓦。沙特吉达从2026年2月开始投产，镀锌产能突破了，月突破4500公吨，能够快速的响应全球的一个订单。
1: 作为徐州总部企业，新恒源将徐州视为全球战略的技术母港和产能底座。企业属地徐州经开区完善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深厚的制造业人才储备和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让新恒源得以全力开拓市场。2026年上半年，新恒源已累计拓展徐州供应商14家，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扩大与徐州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拉动本地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尤永强，
2: 从依托新恒源成熟的全球渠道网络，带动更多本地新能源配套产品联合出海。我们以沙特吉达工厂的一个成功经验，也证明了徐州制造在海外交付模式可行，这个模式将向更多的区域和更多产品品类复制推广。我们的目标是对内以智能制造筑牢核心竞争力，对外持续巩固和扩大全球市场优势，同时做好产品纽带，助力徐州新能源产业集群整体能级的一个跃升，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恒源的力量。
1: 集群要向上突围，既需要龙头项目顶天立地，也离不开链上企业铺天盖地。十四五期间，绿色低碳能源产业产值达到1608.4亿元，连跨3个百亿台阶。福迪电池、宏源光伏、国家煤炭储备基地等一批标志性的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今年上半年集群规上企业达到604家，产值规模达到634亿元，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155万千瓦，历史性超越煤电装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实现77亿千瓦时。未来在保持既有良好发展状态的同时，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将从产业价值和带动能力上寻找更多的提升空间。市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科科长吴佩炫：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锚定2030年集群产值实现2000亿元总目标，聚焦新能源、新型电力、节能环保三大主链，坚持制造体制、要素赋能、基建支撑三端发力，在制造端重点抓好动力电池、电力装备、高价值回收等产业沿链补链，在赋能端深化新能源加工程机械融合，打造绿电直连试点示范，强化能碳管理服务，在基建端加快新型电网、充换电基础设施、新型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把制造、赋能、基建三端拧成一股绳，推动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出徐州特色。
1: 记者林晓婷、赵峰报道。秋季是企业招聘毕业生求职的黄金窗口期。9月23号下午，中国矿业大学举办千行万业人才招聘会，能源动力行业秋季专场招聘暨中国矿业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本次能源专场招聘会汇聚了中交集团、大唐集团等国企央企，以及徐州、苏州、淮安、连云港等8地人社部门组织的705个企业，共为能源、智能制造等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3.5万个优质岗位。毕业生们手持简历，看到心仪的岗位后，便面对面和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了解自己关心的情况。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智能制造技术专业研三学生杨波：
4: 首先我感觉第一个就是这个企业的性质吧，因为我比较偏向于就是想进国企，然后第二个就是地点，因为家是徐州的，我更想就是找一些就是徐州周围的然后这些地方，然后第三个就主要看他的一些薪资待遇，然后还有一些福利待遇啊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平台的发展机会吧，因为我感觉就是能够就是有导师啊或者是带教啊这种就是提前帮助我们就是接触一下工作内容，我感觉还是比较重要的。
1: 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矿业工程专业研三学生张豪：
5: 然后我对建这个大唐能源这方面的这个意愿也是比较强烈的，国家对于能源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然后我就想积极投身于这个一线，然后为国家做就是也是对自身的一个积累，也是对国家的一个发展去积极投入。
1: 对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养，现场的招聘单位一致高度认可。为了让人才招得来、留得住，很多企业都开出了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待遇、更畅通的晋升发展通道。中国大唐集团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崔晓文：
6: 跨大毕业生在我们中央企业大唐集团入职以后，我们会针对他专门制定一个5年培养计划，一年的定岗实习、龙岗实习，会到各个生产部室然后进行锻炼，然后利用2到3年把他培养成一个技术尖兵。
1: 中创智领集团人力资源部校园招聘工作人员易威：
7: 说每年我们都会来咱们矿大进行一个双选会，还有一个宣讲会，然后招收一些咱们矿大的优秀毕业生，而且咱们矿大的那个毕业生各方面素质都比较良好，然后在咱们公司然后也个人也得到了成长发展，然后很多有走上了优秀的那个管理岗位，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专家。
1: 接下来，中国矿业大学将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招聘矩阵，进一步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打通校地人才输送通道。中国矿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厉东伟：
8: 每个月举办一场那个大型一些的双选会，我们都是有针对性的邀请一些头部的企业来校开展招聘，开展有组织的招聘活动。线上的活动呢，我们现在有专场的宣讲这个活动，还有呢一些和各地的人社部门就是和人社部门联系， 对接，由他们来提供这个就业岗位，

0: 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5: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4: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5: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记者李晶晶、徐继尧报道，9月23号晚，由徐州市总工会主办的“晴暖新业态，一起过中秋”彭城职工大舞台慰问新业态劳动者专场文艺演出举行。演出在美轮美奂的开场舞蹈《花好月圆》中拉开帷幕，原创快板《新编回娘家》细数工会暖心时事，引发共鸣。随后，新民乐合奏《武侠传奇》，魔术表演，女生独唱《今夜无眠》，集体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等精彩节目依次登台。演出结束后，由市厨师行业协会精心准备的团圆饭温馨开席，饭菜香气与欢笑声交融，大家边吃边聊，共话中秋团圆。网约车司机何健：
8: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和这么多人一起过这个团圆节，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我们也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7: 今年中秋佳节是总工会和各县市区总工会同步开展了请新业态劳动者吃团圆饭的活动，作为正在开展的工会爱心餐活动的延伸，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活动现场市总工会还为参加活动的新业态劳动者准备了爱心餐礼包，把娘家人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新业态劳动者急难筹盼，进一步做好思想引领、权益维护、关爱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9: 今年是我们市总工会连续第三年在工人文化宫举办“晴暖新业态，一起过中秋”的慰问团圆饭活动。今天呢，我们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全市各行各业的新业态劳动者齐聚在我们的团圆饭的现场，我们一起用文艺演出的慰问形式，抚慰大家平时工作的辛劳，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新业态劳动者增进交流，共同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7: 记者林晓婷、杨瑞报道，当两汉文脉遇见现代光影，千年彭城将迎来一场文旅盛宴。以汉风千年彭城七里为主题的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0: 将在云龙湖音乐厅广场盛大上演，古今交融、创意满满的活动向全国展示大汉之源的独特魅力。本次开幕式分为文旅发布和沉浸式主题晚会两大板块，多项创新环节令人期待。整场开幕式扎根两汉文化根脉，兼顾市井烟火气与对外开放视野，它不仅是汉文化旅游节的开幕，更是徐州递向全国、面向世界的一张汉文化城市名片。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导演程珊珊。
1: 现场我们将发布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文旅品牌以及国庆系列重点文旅活动，盛情邀约八方游客打卡徐州。同时我们还将创新设置述说徐州文旅板块，邀请抖音、同城、携程、美团、小红书、滴滴等 OTA 平台代表登台，用真实的行业数据解读徐州从网红城市迈向长红城市的成绩。同时我们还将展示多层次的徐州文旅朋友圈，包括苏皖鲁豫十城区域文旅协同，开展城市互鉴平台共创，出访国际友城，展现非遗出海的对外文化交流成果。
0: 活动中，国风音乐人、美食达人、汉服博主、作家、国际自媒体达人以及多个徐州城市 IP 集体登台，还有本土乐队演绎《大风起》《与子同长》《上徐州》等原创曲目。沉浸式主题演出《鹏城有戏》是本次开幕式的核心看点。晚会打破传统舞台模式，从汉家茶礼迎宾到汉代盘古舞、民俗蹴鞠，再到苏东坡抗洪、戏马台铁血往事，将汉代风华、北宋往事、市井烟火一一搬上舞台，传统非遗与潮流元素碰撞，打造实景沉浸、古今辉映的汉文化艺术盛宴。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主题演出《鹏城有戏》总导演温国生。
2: 整个晚会就是近50分钟左右，可以说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非常紧凑的、严丝合缝的，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近400名的演员同心协力，把我们徐州的人文景点、徐州的历史文化、徐州的著名人文的人物，完美的、立体的呈现在这台晚会上，呈现在来自全国各地嘉宾的面前，从而呢，让鹏城有戏在我们徐州就更加有戏。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邳州四户镇种植的秋月梨迎来成熟采收季，成片梨园硕果压枝，果香满园，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处处是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在四户镇白马寺村种植户荣学涛的梨园里，棵棵梨树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秋月梨。荣学涛和家人穿梭在梨树间，麻利的采摘装筐。荣学涛：
4: 今天收成好，大丰收。你看这个梨都长这儿了，这个都个头很大，这个拿一个都得1斤3分2。今天价格还很好，4块左右，4块左右。
0: 荣学涛种植了20亩秋月梨，目前正值盛果期，得益于今年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梨的品质远超往年。荣学涛：
4: 你看这个，今天刚采摘的，刚采摘的，我给你弄出来尝尝口感，脆吧？
5: 嗯，
4: 脆，
5: 确实很脆，而且很甜，
4: 甜多汁，水分很足。
5: 嗯。
4: 这个还精神剔透的体量。
0: 在四户镇竹园村，种植户李辉朝的60亩秋月梨也迎来了采收期。3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采摘、地果、分拣、装箱、搬运，丰收的幸福感扑面而来。李辉朝：
6: 今年长的梨今年结特别多，个头大，水分十足，没有半年，一天大概能采1万斤左右。今年的亩产大概在6000斤左右。亩收都是1万块钱吧。
0: 据统计，四户镇的秋月梨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依托优良的种植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技术，今年的秋月梨不仅品质稳定，而且产量喜人。成熟的鲜果经过严格分级和精细包装后，远销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青睐。来关注两条短消息。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 苏BA 第四轮比赛25号晚在连云港灌南县体育馆举行，双方高强度对抗，攻防节奏紧凑，球员奋勇拼搏，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篮球赛事。最终徐州队65比

0: 85不敌连云港队。为保障大美徐州巅峰演唱会观众便捷出行，徐州公交集团今天开通演唱会专属免费接驳专线，具体为进场接驳专线两条，乔家湖地铁站，乔家湖地铁站二号口至徐州奥体中心，新源大道地铁站，新源大道地铁站四号口至徐州奥体中心，发车时间为17:30至19:00，人满即发，循环发车，一站直达。出场接驳专线两条，徐州奥体中心至乔家湖地铁站，徐州奥体中心至新源大道地铁站。演出结束后，南二门出口进行集中快速分流，直达地铁站。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火车票预约购票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报告显示，今夏热浪预计致德国损失约250亿欧元。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8: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0: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9: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0: 守住居家安全，
9: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0: on FM 93。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在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开幕式上说，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超前研判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的变革性影响，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至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 0.54 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53%。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4: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5: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同一种疾病，医保基金将按照三级医院同样标准支付给基层医疗机构。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
1: 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首批基层病种如何改变基层就医。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关于医保支付改革，这两天国家医保局有了新的动作。经过多轮专家的论证，我们国家确定了首批基层病种。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就包括内科里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痛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基层医生日常接诊最多的病种。那么确定下来这个首批基层病种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同病同付，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个疾病，国家的这个医保基金付给三甲医院和付给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钱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改革跟我们普通去医院看病的这些患者有什么关系？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推进分级诊疗？我们首先还是一起关注基层这个医保的明确基层病种要解决什么问题。
1: 通过医保支付改革，如何更好支持基层医疗发展，从而更好引导分级诊疗的实施？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召开的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
0: 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也就是同一个统筹区内同一个基层病种，无论患者选择的医院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医保基金都按同一个标准支付给医院。尽管相关费用没有和患者产生直接关联，但是首批158个基层病种的确定，重构了各级医疗机构的成本收益，引导常见病向基层医疗机构流转。据了解，这158个基层病种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基层病种127个。
2: 我们确定了31个基层病组，具体呢包括高血压、头痛、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呼吸系统感染或者是炎症等27个内科的病组，以及阑尾炎切除术、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单侧腹股沟疝以及骨疝手术等等四个手术的操作组，涵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1: 这些病种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背后主要基于三个原则：第一是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第二是基层就诊占比较高，且基层具备诊治能力；第三就是医疗费用相对稳定可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费用波动较小。而整个筛选过程也经过了多轮专家论证。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从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让群众得到实惠，能够就近就便看病，同时呢，就是促进和强化三医的协同。
1: 事实上，此次新增的这一制度安排，早在今年三月，江西就已经先行探索，当地把233种常见病纳入基层病种目录，补充了慢阻肺等十几种本地多发病种。今年五月，患有慢阻肺多年的徐大爷就第一次选择了在家门口的抚州市东乡区人民医院住院，此前他都是要去省城大医院治疗。
3: 我们结合本地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病种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遴选了本地基层病种，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实行统一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就是让大医院不再抢常见病，让基层愿意接也接得住。
1: 按照规定，江西省参保居民在一级医院住院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可达 90%， 在三级医院只有 60%。 现在给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补充了更多基层病种后，同病同支同付，加上原本的基层高报销比例，老百姓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利于推动医院、患者、医保三方共赢。
3: 老百姓少跑路，少花钱，报销比例还更高。基层医院有了病人，也有合理收入，愿意提升服务。医保基金呢，同样的病在基层治，成本低得多，钱花得更值，基金也更安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群众得实惠，基层强能力，基金保安全。
0: 不少媒体在报道首批确定的基层病种的时候，援引了一个数字，是158个。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专业计算的方法，因此158这个数字呢，未见得是一个准确和严谨的数据。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数据，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会给我们、会给医院带来什么影响。接下去我们连线一位专家，来自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的任静主任。任主任呢，需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长期从事卫生战略规划、基本医疗保险和基层卫生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也参与了这一次医保支付改革的政策研究还有现场调研的工作。好，任主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就是按照以往，那么国家医保基金在支付的时候同病，但是如果给三甲医院的钱和给基层医院，就比如说门口的这社区医院，他给他这个医保资金支付的钱差得挺多的。那这一次说同病要同付，大家都拉齐了，这样的一个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它针对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哪个痛点？
4: 好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首先要推动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就是老百姓目前针对自己这种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一些诊断已经很明确、病情很稳定的疾病，可以在基层进行诊断的，其实是应该在基层来进行首诊。那么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极危重症，那才需要到上级高水平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诊治，这样才能够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也避免挤占了大量的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大家在大医院排队等候等等不良的现象。那么第二个针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利于推动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更好地落实自己的功能定位，比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这样梯队的医疗机构，它更多的应该是开展这样的疑难杂症、极危重症的诊治，以及呢更加的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它作为我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也应该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常见病的诊疗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这样的推动我们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转化，进一步来促进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呢，也能够在长期的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习惯。那么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今后在家门口能够实现就近就边的就医，形成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我们医保基金而言呢，也有利于我们基金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我想这就是我们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政策目前针对的几个核心的问题。
0: 任主任，这个同病同付呢，是站在支付方的角度的改革。那很多可能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患者就会问， 那你改变的是医疗的这个医保基金给医院的支付的多少，多了少了的，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变化？那我从这个政策里面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4: 是的，其实基层病种同

0: 病统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期间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其实不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抉择。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老百姓可以间接的获得更多的一个就诊的选择啊。因此我们说老百姓他的选择的自由度和医疗费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那从我们普通患者的角度来说啊，那我理解政策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分级诊疗，但是我们现在本能的传统的思路就觉得还是病要到三甲医院去看，那现在让我到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去看，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怎么能接得住我们的这种需求？
0: 其实我们国家从2016年啊，这个已经制定了新时代的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那第一条呢，就是以基层为重点。那么一直以来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那近几年呢，多措并举，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提升了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应该说，我们要想把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啊，之后呢，引导老百姓到基层就诊，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它是一个逐渐促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第一步，已经通过我们比如说县医共体呀，我们的这种医师支持基层呀等等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对基层服务能力有的提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通过引导患者到基层来就诊，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基层的这样一个诊疗能力。
1: 我们再来看这个首批的基层病种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它是一个推荐性的。那么对各地呢，也不是说非要你怎么样，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地制宜的去做。那作为一个研究者，您的建议，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地区，还是东中西部东北的不同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国家制定的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清单，那各地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基层的诊疗设备的一个情况，根据各地的疾病谱的情况来制定和调整自己统筹区域内的一个病种清单。对于我们基层服务能力能够承接得住的，去纳入到这个病种清单里面来。那么对于我们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医疗风险的医疗安全事故的，那么我们要剔除到清单之外。此外呢，这样一个病种清单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一个目录清单因此各地也可以随着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来逐渐的去动态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病种的目录清单。
1: 我们在把时间放得远一点的话，那么长期看这个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会对各级医院带来什么影响，甚至从就医格局的角度来说它带来什么影响？
0: 那么长期来看呢，基层的卫生的患者的数量应该会进一步增加，那么也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那么患者未来也会有更好的就近就便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对于上级医疗机构而言呢，它更多的是开展符合自己功能定位的疑难杂症和极为重症的一个诊疗，以及它相关的一个科研的创新成果转化等等只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更加优良的一个就医格局。
1: 好，任主任，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按病种付费改革呢，是我们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一步。接下去我们要自然关心，怎么能够很好的去推进分级治疗、分级诊疗，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好常见病。继续关注。
2: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上班族和学生族怎么办？为此，现在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在
3: 烧响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十二讲》。康震教授以十二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糅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退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

0: 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缕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捋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苍生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笔力，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